0: 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此次新规将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以及毕业后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等群体纳入保障范围。参保后，实习见习人员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工伤认定及待遇支付均参照《工伤保险条例》来执行。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2: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4: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心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5: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6: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0: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从每天早上的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现在是早上的8:31，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据央视昨天援引台湾媒体的报道说，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近日，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就日本防卫

0: 魏大臣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反对日本被标记为新型军国主义国家的相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应询表示，日本官员有关的说辞毫无根据，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1: 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的，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大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累累罪行，为战后国际秩序打下法律基础。已经有国际专家学者指出，日方近期一系列错误言行与东京审判揭露的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的和平稳定。国际

0: 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近五年首次双下降。
2: 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 9.8%，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盗窃罪、聚众斗殴罪、强奸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等六类的占比超70%。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的14周岁至16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量，在2024年同比下降 7.4% 的基础上，2025年又下降了 13.4%。最高检依法核准追诉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24人，向社会持续释放低龄不是免罪金牌的强烈信号。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 2.2%。其中，检察机关起诉强奸、猥亵儿童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2873人，同比下降 5.5%。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38384人，同比下降 6%， 均系近五年首次下降。此外，白皮书还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共救助涉案未成年人 1.18 万余人，发放司法救助金 1.66 亿元，共立案办理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案件9422件，以办案促推社会保护与行业治理，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未成年人。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开始施行，解释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作出规定。其中关于开门杀事故，最新司法解释明确，当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换句话说，在开门杀事故中，乘客责任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保险不能够任意拒赔，司机和乘客也不可以轻易甩锅。租车、借车出事故，车主有没有责任呢？司法解释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也就是说，谁开车谁担责，但如果车主或租车公司存在过错，需要在其过错范围内与驾驶人承担共同赔偿责任。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3: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4: 独库公路
3: 今天上午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都沽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下面是广告。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活动结束后立马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大家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有些朋友因为缺钙呢，会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您可以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补钙。那么现在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是400-100-7897，
1: 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1900，400-710-1900。
2: 新闻能量超乎想象，新闻早高
0: 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特别是白宫的表态更为谨慎，主要是考虑到对内要给以色列和国内鹰派一个交代，证明自己没有对伊朗太过软弱，对外呢则是要在最后时刻进一步逼迫伊朗做出更多让步。那现在双方其实都很清楚，这个谅解备忘录最终大概率还是要签的，那么白宫需要一个外交上的胜利来巩固选情，伊朗呢则需要资产解冻来缓解经济困境，但是谁也都不想表现出愿意妥协的姿态，双方呢都还在试探对方的底线，都在争取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最终文本。
0: 伊朗最高军事顾问雷扎伊昨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控制，伊朗绝不允许海上封锁继续下去，也绝不容忍黎巴嫩局势升级。伊朗武装部队的耐心是有限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昨天表示，伊朗武装部队的战士正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战斗，捍卫祖国的安全和荣誉。据美国媒体昨天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0: 再来关注离以局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区的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

0: 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据黎巴嫩卫生部五月底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为何以色列近期加大对黎巴嫩的攻势？黎以能真正达成停火吗？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分析认为，以方正在利用美伊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
1: 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集区域。那么以色列的这个做法呢，它势必会遭到呢来自真主党方面的这个强烈的反击。
2: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方计划在今年冬季来临前通过外交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此外，他希望美方代表两周后访问基辅。
3: 泽连斯基称，他曾于2026年1月向美方通报，预判届时将出现可行的谈判窗口期。他强调，此次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俄罗斯国内产生的内部压力，二是欧美对俄制裁的施压成效。此外，泽连斯基提到由英国、法国、德国组成的 E3 机制，认为欧洲可借助该机制参与谈判进程，但目前尚不确认该机制是最佳合作渠道。此外，泽连斯基5月31号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乌方希望美国总统代表威特科夫与总统女婿库什纳在两周后到访基辅举行会谈。泽连斯基透露，乌方谈判团队已与两名美方代表取得沟通，对方有意赴乌开展会谈，但此次行程能否成行取决于中东局势。泽连斯基说，这两名美方代表曾多次到访莫斯科，但从未到访乌克兰，此番到访基辅可让美方实地掌握乌克兰局势与民众生活现状，更好地理解乌方立场。此外，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结束冲突，而终止战事的主动权掌握在俄罗斯手中。
0: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近日公布月球基地建设三个阶段路线图，第一阶段将持续至2029年，重点开展机器人探测和关键技术验证。第二阶段为2029年至2032年，将部署早期驻留设施以及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第三阶段为2032年及以后，目标是实现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并为未来火星探测任务奠定基础。最后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中国海军昨晚发布，5月28号至29号中美两军在美国夏威夷举行2026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高考在即，教育部近日发布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明确，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专家押中题目的可能性极小。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昨天发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合力推广扫码飞，实现一码报备即扫即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 90% 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和综合医院的儿科都能够建成儿童友好医院。

0: 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昨天发生爆炸事故，事故已经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等。据美国媒体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经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在今年暑期给大家开创了多期可以匹配孩子们的暑期的时间。那主要有两大热门主题营，一个呢是在今年春假和五一期间，我们就推出过备受好评的王牌营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啊，孩子是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以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还有一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这个 AI 编程，还有无人机考级啊！这个暑假，你说你学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真是实打实的收获，自己动手体验，从中获得的。这可是你上理论课所感受不到的。而且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部带回家玩个够啊！自己做的拿出来你看看多有成就感。名额已经不多，想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码，您可以搜索添加好友132-9127-8879。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代表编辑许一之、蒋涵、顾昭云，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 APP。 再见。
1: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2: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告，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基本保持不变。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今年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2023年，我国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共计抽取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两次进行调查。调查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的补充。我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开展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中，为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数据参考。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3: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4: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3: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5: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6: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
7: 来。北京时间九点整。
8: 有探洞，有深度，更权威。

0: 传达诉求，监督政务。欢迎收看政风热线。就在居民区里边，我们不能管
1: 着摄像头的安装，
2: 更细一点，更到位一些。
3: 没有资质，我觉得居民应该管呀。
4: 之间的协调等等工作，都
5: 主体责任还没有进一步的落实到位，
0: 进一步的创设优化，
6: 真正把群众的难处，
7: 他也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欢迎各位。今天呢，全省13个社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相关负责同志也都同步在线，实时回应群众诉求，答疑解惑。各县市文化和旅游部门相关负责同志同步观看，实时关注群众诉求，及时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好，我们请王景给大家介绍一下节目的互动参与方式。
1: 好的，大家好，我是王景。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江苏新闻频道、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荔枝新闻、因江苏我苏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江苏网、江苏新闻微信公众号同步为您进行直播。各位，如果说您在公共文化服务、文旅消费体验、文旅市场监管、文旅企业融资政策这些方面，你有问题或者是诉求，此刻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583195110、02584658888。你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网络直播间参与留言互动。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困惑，我们帮您现场提问。
0: 好的，谢谢王姐，希望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赶快参与到互动中来。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老年人等特定人群无障碍旅游的需求，近年来我省旅游景区配备了无障碍设施。那么这些设施能否充分地满足特定人群的需求呢？近日，相关人士以及记者对苏州、常州等地部分旅游景区进行了走访体验。
2: 请大家有序离远，
3: 轮椅是这边走的吧？好，这栏杆其实设计的还挺人性化的，因为从外表上你都看不出来它是个可以过轮椅的地方。
4: 李林清，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残障学生，被称为轮椅博士，长期致力于无障碍公共设施的研究，研发了全景式无障碍地图。首先我们跟随他的视角体验一下苏州拙政园的无障碍设施。
3: 你看这个地方还写了一个这个无障碍通道，但这个上来有坡，这一点点坎就没做坡。但是大家看，你看前面就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高差啊，我们来试一试这个能不能过得去啊。这个冲上来还是挺危险的。
4: 两个台阶虽然相距不远，但前一个做了移动坡道，后一个就没有做。
3: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产生游园的这个分叉了，然后我们并不知道现在应该往哪里走是适合轮椅走的，那我们就无脑的选择往这儿走，看看能不能走得通。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地方凡是分叉的地方都应该有标牌标识指引大家轮椅走哪里是更方便的。你看这里，哎，有个树根，老树根压过去还是挺危险的，往这儿绕一绕。哎，你看这个各个方向都可以走，但我不知道哪里才能走得通。啊，我们走这条路试试看。

0: 这个地方看起来有个标牌，但这个标牌离我们比较遥远啊，我们好像看不见。上面会画着一些路线，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路线是什么意思。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走。对于健全人来说，确实每条路都是走得通的，但对于我们坐轮椅的人来说，那就是只有一部分人路可以走得通，不能确定这个前面的路能否走得通，感觉有点焦虑。我们又看到了一块标牌，我们来看一下这块标牌。哎，无障碍通道是这个绿色的啊，我们好像就拐错了，是不是？如果我们要去厕所，那我们刚刚就不应该往这儿拐。那洗手间，你看它上面没有任何哪个是无障碍洗手间的标志，对不对？然后你看连接无障碍洗手间的路线，比如说我们当前在这儿，我要去找无障碍洗手间，请问我应该怎么走？
1: 兜兜转转，终于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不过刚一进门，李林清就发现了问题。
2: 这根抓杆不行，完全不符合要求。坐在这个马桶上，你想下肢不用力抓这根抓杆，能把这个上身支撑起来吗？这根竖杆距这个马桶的前沿要再往前15到25公分。
1: 此外，这处卫生间缺少救助呼叫装置，洗手盆上方的镜子安装也不合理。
2: 为什么镜面要装至多1米高？装得太高了，我们看不见。而这面镜子就更奇怪了，我们这样去洗手，洗手的时候我能看见什么？我能看到的是这个木头。所以很多细节它不是说做不到，而是有没有想到这么多的细节，你有没有切身的来感受一下你做出来的这个卫生间，坐在轮椅上的人他来真正来使用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烟城春秋乐园是国内首家春秋文化主题乐园。在乐园东门广场，记者发现广场周围都用铁栏杆围挡起来，一处标记为无障碍通道的地方，轮椅通过需要拐几道弯，铁栏杆上遍布了碰擦痕迹，不难看出通过这处无障碍通道并不顺畅。景区内部导览图上并没有无障碍设施的元素，不过记者发现景区内主干道连接景点的地方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有些无障碍通道坡度过大，为了适应景区的氛围，一些路面用石块石板铺成，这样的道路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难度，但轮椅通行则相对颠簸。
3: 坑坑洼洼呢，我们也测试过，就是推轮椅呢，大问题没有，就是慢一点而已。如果不能走，就走另外一条路，还有其他路走。
4: 我们不知道啊。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肯定啊。
5: 安在道里面，这个都是很多的细节方面，就是要做。
6: 那怎么不改进的呢？
1: 在走访线路上，记者共发现3处卫生间指示牌，顺着指引，第一处卫生间正在改造，无法使用，但现场并未标记。第二处虽有无障碍卫生间标志，但通往卫生间的通道并非无障碍，而是5级台阶，并且内部也没有专门的无障碍卫生间。第三处卫生间虽是无障碍卫生间，但卫生间内未设置 L 型抓杆，坐便器轮椅接近侧未设置可上翻抓杆，未安装低位挂衣钩。红梅公园是常州市一个知名度很高的公园，因古建筑红梅阁而得名。记者试图从靠近红梅阁的南门进入，发现南门广场与道路有台阶，广场周围用铁柱子围挡，轮椅或推车想要进入比较困难。
6: 这个地方有那个无障碍通道吗？
7: 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南二门前面南一门有。
1: 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往东约200米就来到了南一门。记者看到，这个门口虽建有无障碍通道，但通道上停放着多辆电动车。通过公园导览图，记者发现该公园有10多个门，但哪个门设有无障碍出入口，导览图并没有标记。公园内亭塔方格错落有致，风景秀美，但需要沿着石阶涉级而上，坐着轮椅只能远观。
3: 这个打不上，真的腿又不行，走不上去。可以改进一下查进来这个通道能不能做一点，这样比较好一点。
1: 公园内的卫生间虽有无障碍标志，但徒有其表。
6: 有个空间，你这个厕所没有吗？
8: 没有。
1: 随后按照该保洁员的提示，记者找到了无障碍卫生间。
9: 你这个门它是内开的，后来你看这里面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没反应。
10: 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石厅长来给我们回应一下啊。就是我们确实从一个新的角度，也不能叫新的角度，就是从我们本意。

0: 应该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设施虽然配备了，也建设了，但是其实还是有障碍的。就是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怎么看待，就是无障碍设施所有都在，但是它发挥不了作用。
1: 嗯，应当讲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这个充分保障残障人士平等便捷的参与这个和融入社会生活啊，这些建设和服务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们旅游景区啊，作为这个体现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理应也正在把无障碍环境建设作为我们旅游景区强基换新的重要内容。从刚才的片子来看啊，应当讲我们的工作啊还有一些这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啊，变成了要么是没有，要么变成了有障碍的使用。哎，我们感觉到我们工作还要进一步提升啊，尽最大的这个可能在旅游景区的范围内啊，把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服务水平啊能够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啊，真正让广大残障人士都可以和普通人一样有一个便捷舒心的游览体验。至于如何让我们这个无障碍设施在旅游景区内啊更加有爱有温度，更加能够做到无障碍这个便捷的使用啊，我们请我们这个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同志来具体回答一下。
0: 好的。好。
2: 好，主持人好，我是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应该讲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呢一直是旅游景区建设重点内容之一。那么像我们南京中山陵的盲人植物园，玄武湖景区的无障碍花园，还有南京博物院的盲文有声导览系统啊，都是在全国文旅系统比较有影响的这个无障碍设施的典型案例。那么今年呢，我们还联合省残联支持南京夫子庙景区打造残疾人友好旅游街区。下一步呢，我们一方面是要把无障碍设施建得好，要推动旅游景区继续在残疾人的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硬件设施上面进行改造提升，让我们的这个无障碍设施呢既要符合规范的设计标准建设要求，同时呢又能够正常安全的使用。另一方面呢，我们更要让残障人士啊能够用得好。比如说我们可以降低这个售票窗口和咨询服务台的高度，还有像片子当中刚才李博士讲的这个增加景区里面无障碍设施的导览标识和使用说明。另外呢，在景区的游客中心还有线上小程序啊，要对景区能够提供的无障碍便利化的服务及时进行公告。另外呢，我们还要加强对景区一线人员的这个业务培训，增加志愿者的爱心服务，让残障人士呢随时在景区里面都能够体验到温馨周到的个性化的服务。接下来呢，我们还将鼓励引导景区和当地的残联、老龄协会这些单位呢加强合作，主动邀请残障人士、老年人到我们的景区来。
3: 我也不考虑他人的这个感受，我们希望景区能够采取一些措施保障我们游客的权利吧，不被二手烟残害身体健康，能开心出游。
4: 好的好的，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您的感受啊。咱们出游一方面是希望不要吸二手烟，第一是健康，第二呢我们也不想和别人发生不愉快，对吗？
3: 对对对。
4: 好，那这样我们跟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随意吸烟啊，不仅影响他人的游玩体验，还会对景区防火带来隐患。那么针对刚刚王女士我们现场连线反映的问题，我们记者也到省内部分文旅的场所进行走访，景区禁烟为何难以执行，我们来看记者的探访。
5: 记者走访省内多地知名景区，发现禁止吸烟已成为众多景区管理的共识，但在现实执行中仍有不足。 南京愚园是省级文保单位，景区明确禁止吸烟。5月17号，适逢景区免费开放日，游客较多。虽然景区安排了不少保安与志愿者，但游客吸烟行为仍然存在。

0: 也未见工作人员劝阻。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朝天宫，禁烟标志随处可见，入口安检处也明确严禁携带火种，可景区内依然有人吸烟。景区保安坦言，有些烟民忍不住偷偷的吸，他们巡查难以发现。
1: 要提醒，那只有提醒啊！你现在这个，而且安检如果要交打火机，他也不交，你没办法。
0: 无锡惠山古镇景区内林木茂盛，文保单位众多，纪畅园、二泉书院等多处景点均有禁止吸烟的提醒。不过，记者在纪畅园走访发现，园内多个垃圾桶里存在烟头，二泉书院连廊处有游客在悄悄吸烟，而书院园区内一个巡查人员都没有。
2: 这个禁止吸烟，但是有很多烟头。
3: 哦，
2: 平时会有人管吗？
3: 不会有人管，这个里边不仅抽烟的，有的人素质太差。
0: 在淮安西游乐园，园区规定，除指定吸烟区外，园内禁止吸烟。记者走访发现，园区在网络上也有游客反映南京紫金山、苏州虎丘等景区控烟不力的情况。记者梳理发现，多数景区对游客违规吸烟行为只能提醒劝阻，仅有中山陵园风景区、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等少数知名景区制定了专门的保护条例，明确景区执法部门有处罚权，可以处以20至200元不等的罚款。市民期待景区采取更有力措施，将禁烟真正执行到位。
4: 依据江苏省爱国卫生条例，还有国家公共场所控烟的相关法规，全省各类景区早已经划定了禁烟区域。那么为什么目前省内的部分景区仍然会存在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那么常态化我们的这个管控，怎么能够不让它形同虚设呢？好，哪位现场回应？
5: 好，我来回答。
4: 好，有请市厅长。
5: 长期以来啊，省文旅厅一直把在旅游景区禁烟控烟工作作为我们提升景区文明程度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也一直在指导和督促全省的旅游景区落实好公共场所禁烟控烟的主体责任。但是从刚才的片子里边来看到我们的工作这个还有一些薄弱环节。前段时间我们对景区的这个暗访中我们也发现有的景区禁烟控烟的标识不够醒目张贴不规范覆盖也不全。有的景区在游客中心、室内场馆主要景点等一些人员密集的区域巡查不够到位对于一些在非吸烟区域吸烟的劝阻不够及时有的景区对于吸烟区域的划定不够科学合理与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划分隔离不是很规范等等这些问题应当讲都是我们在下一步要进一步提升的方面刚才片子里也讲到了随意吸烟不仅会破坏环境同时呢也是会在一些比如说森林步道文物建筑的周围会带来这个火灾的隐患这也的确是这个会在安全上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刚才王女士讲到的她的一些窝心事我们也感到这个我们的下一步的工作就要针对这些问题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提供一些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这个

0: 它的有禁烟的标志标识，有的可能还没有，有的可能这个区域划分的不是很明晰。那么如果说我们区域划分很明晰，包括我们的标志标识都张贴到位的话，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这种标志标识的这种禁止吸烟的标志，怎么样能够把它从形式落到行动上，能够有更好的举措呢？
1: 主持人好。关于景区的这个禁烟控烟问题啊，也是我们景区建设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对景区禁烟控烟的这个督导力度。一个呢是要督促景区在这个不能吸烟的场所，要加大这个禁烟标识体系的这个完善和更新啊，特别是刚才市厅长提到的，你像这个主要景点啊、游客中心啊，还有这个文保单位，包括这个人员密集的这些场所啊，要做到这个禁烟标识的全覆盖，明确告知游客在景区里面有哪些地方是不能吸烟的。那第二呢，也是要进一步优化这个吸烟区域的划分设置。我们要引导景区在这个具备条件的区域，特别是在室外的开放区域，要合理科学的划分这个设置吸烟室和吸烟区域。同时呢要做到和非吸烟区域的有效隔离。那么对于吸烟室吸烟区域里面呢，也要加强这个保洁清理，做到这个叫疏堵结合，规范管理。另外呢，我们还是要加强这个宣传引导，要通过这个景区的入园公告、景区的广播和这个显示屏，及时提醒游客这个景区里面的禁烟规定。同时呢要加大对这个景区里面非吸烟区域的这个巡查管控，及时提醒劝阻游客的吸烟行为。那么对于拒不听劝，这个态度恶劣的，我们可以根据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啊，提醒有关部门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理。我们还是要结合这个爱国卫生月、世界无烟日这些时间节点呢，加大对这个景区禁烟的宣传，倡导这个健康、卫生、绿色环保的旅游方式。在这里呢，我们也呼吁广大游客朋友，特别是吸烟的朋友，在景区里面呢，要文明旅游，自觉遵守禁烟的规定，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营造人人参与控烟、共同维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我觉得最后的这个倡导也是非常的有必要啊。不少景区虽然是贴了禁烟的标识，可是游客随意吸烟的现象，我们今天看到还是很普遍的，不仅影响到他人的健康，还暗藏着火灾风险。控烟呢，不能够只停留在标语上，那么相关的景区也要配齐巡查的力量，明确管理的责任，主管部门也应该强化督导，同时要加强文明引导。就最后，我觉得张楚您的这个引导也是非常的重要，也让提醒大家，让大家呢都能够从我做起，安心游玩。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先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政府热线推出换位跑一次环节，上线部门处室负责人转换角色，以普通群众和企业办事人的身份沉浸式全流程跑腿，跳出管理者的视角，切身体验办事难点，感受一线真实诉求，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堵点难点问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进而推动为民为企服务进一步。本期换位跑一次环节，我们将目光聚焦旅游市场的一日游。今天我们邀请江苏省文旅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马健，以游客的身份沉浸式换位体验走一次。
2: 如今啊，旅游已经成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江苏呢也成为了众多游客的主要旅游目的地。那么在我们的工作中发现啊，近期苏州的一日游啊，反映出旅游秩序不规范、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今天呢，我就以游客的身份去体验一下苏州的一日游。我现在的地点呢是苏州市火车站，现在开始我们的体验之旅。
3: 请做好准备，本次你的身份是游客， 100块钱全包了。从电话一个多小时，这个分房一个多小时，船门一个多小时，坐船49分钟。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丝绸，一个珍珠，免费参观的。
4: 你去玩，我要知道我是哪一个城市的吧？
3: 这样还在。

0: 接你的时候你在付钱。
1: 刚才啊，我们在火车站这边看到招待游客的这种行为啊，既不出示自己的旅行社的名称，也不出示相关的身份，这是典型的一种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发现的第一个问题。我现在的位置是徐州市高铁站，一会儿我们通过手机随机找一家当地的旅行社去报名参加一日游。
2: A 线我们走的是龟山汉墓这一条线，就是不超过那个16人的小团，
3: 应该是签日游的合同吧。
4: 对，一日游的合同。
2: 是的，我给您看一下签的合同啊。
3: 不是，但我看到一日游的合同就是我去哪些一天到哪些景点拿多长时间，是这种表格式的。
2: 我们做的都是这样的，签那个合同就可以的，那个就属于常规合同，一日游合同在实际操作中不太合理。
1: 旅行社给我们发来了旅游合同，但是呢我们发现他发给我们的是境内旅游合同而非一日游的旅游合同，同时合同里面也没有注明组团式和接团式的问题，那这也是我们发现的另外一个问题。
5: 好的，年龄在徐州博物馆，它都是按照年龄比例比例的。
3: 你那里不应该出一个号是仿佛吗？
5: 我们这不是博物馆，我们这是展厅。可以，我把这领导推荐，我把这申请当仿佛反馈他。
1: 今天一日游行程的第一站，我们去的是龟山汉墓景区。这个景点里面我发现问题是什么呢？它在展示了很多的仿制的文物，但是在标识标牌上又没有明确它这是仿制品，所以会误导游客在汉墓的参观过程中认为这是真实的，又没有做正很好的保护，这是第一问题。出了龟山汉墓景点，进入了点石园和甚至博物馆两个景点，这两个景点呢是私人的一个景点，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能够发现什么问题。
6: 这必须得买套票哈，
7: 确实不合理，
3: 票是非常硬的，
6: 只是他应该给大家可以分开买的权利，对吧？
3: 我如果下次来的话只想看甚至博物馆。
4: 不行，他还是通票。
3: 等一下，我看这一个点还得花
4: 80。
8: 对，
4: 就是夜写的通票。
9: 我们是一个景区的通票。
3: 那大东的？
9: 我们这边没有。
4: 门票80，私人代管，没有单独门票。
1: 我们买的是一张联票套票，80块钱的套票，但是呢，在进入这两个私人景点上，同样的需要再次核验。这两个景点我们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非常的不方便。
9: 也有指示，我们就是在那个需要指示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指示口。
3: 您的东西是不是都是真的文物啊？
9: 对，是原件。
3: 刚才看到好多这个小朋友玩的时候，那个爬到石头上面，有没有写保护措施？
9: 石刻的东西，因为它石头本身也耐磨，然后所以说
3: 不用保护。
1: 又要点深一点，发现这里面展现的都是一些古代的石刻和文物。那么发现的问题有什么呢？很多的文物没有做很好的保护。那么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作为一个景点应该有很好的标识标牌和指引，那么在这里呢就看得不够显著，不够醒目，不能够很好起到引导作用。
3: 都没挂导游证，
10: 基本上都不挂，但是随身携带，就你要查我就可以给你。
3: 啊，你可以不要打什么导游旗。
10: 对，之前我们都要求工资打工资旗啊，怎么怎么样的，现在就是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看我们今天带的卡，今天都没有。
3: 对，我发现了，
10: 是吧？
3: 有的是拿导游旗的，但是没带导游证。
10: 对，通常都这样的，因为许多地方他们有要求那么严格。
1: 从龟山汉墓景区出来以后，我们又先后去了蟠桃山景区、西马台和云龙湖这三个景点。这三个景点呢都是免费的景点，我们看到呢游客也很多，这个团队也很多，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团队的导游没有手持导游旗，普遍存在不佩戴导游证的现象，这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问题。这里是云龙湖景区，也是我们今天一日游的最后一站。通过我们今天一日游的这个体验，我们也发现在旅行社的规范经营、导游的服务以及景区的管理上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也要求我们督促各地的文旅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文旅企业要加强质量的提升，人员要加强培训，让我们的服务更好，让更多的游客游得满意，让一日游变成常来游。
11: 我们这次换位跑一次，您看这个管理者啊，就是负责的处事的负责人，到现场一看就发现了问题，发现了还1、2、3、4、5、6点啊。那李先生，您看是这次怎么样？还是请我们马处长再谈谈？
12: 好，先请马处长来对这些问题回应一下吧。
11: 好的，马处长，我们发现了6点问题，发现之后

0: 我们怎么改，有没有想法了？
1: 好的，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文化旅游厅市场管理处马健，我现在以换位跑一次的身份，从两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感受。第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江苏的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可以说江苏十三化，各个美如画，每个城市都有好的、有值得看的风景和深厚的底蕴文化，值得我们每个游很多游客到江苏来旅游。在通过徐州的日游线路啊，我也发现除了龟山汉墓景区收费以外，其他的几个 A 级旅游景区都对游客是免费的，应该说对游客是非常友好的。在景区景点和讲解的安排上，应该说路程也不长，20分钟左右。每个点的讲解也都在1个小时左右。安排也比较合理。
0: 对，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发现了这个几个问题之后，就对整个徐州的这个旅游市场就有一种偏见。事实上不是的，我们是带着这个问题导向去看的，去走一趟的。
1: 所以从包括团队的带队的导游，在每个点位讲解也都非常认真。游客也是满意度比较高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正如主持人您刚才说的，作为管理者的角度，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和短板。比如说这个在公共场合招揽游客的行为也就犯了一种市场秩序。比如说我们的旅行社和导游应该签的，我们是日游应该签日游的合同，而他用了国内团队的国内旅游合同，货不对版。包括我们的旅行社和地接社，如果有既有组团社又有地接社，那么应该对游客告知。怎么在旅行社这一块，对于导游来说，他的职业也有不规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导游没有佩戴导游证。那么带10个人以上的团队，按照规定是应该持规范的导游旗，而不是拿一个小玩偶。那么这一块也是，同时导游还要对游客起到一个提醒的义务。比如说乘车的时候要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如果坐游船的项目的时候也要提醒游客穿好救生衣，这对游客负责的这个角度。那么从景区管理上来说，比如说我觉得景区的除了联票以外，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方式来便捷游客。那么在景区的标识标牌上也应该更方便的便捷游客进行导览。那么在景区展示这个仿复制品的时候，应该标明是复制品。同时对确属文物的应该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那么对于主持人说的应该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去整改呢？
0: 对，你看从下了火车之后拉客，到合同，到展示，到文物保护，到强制套票，到导游不持证啊，就是好像是贯穿了整个一日游的这个一个链条了，是不是？
1: 全流程的
0: 特别难
1: 梳理。
0: 对，全流程的。
1: 那么对这个怎么整改呢？我们想呢从两个方面，第一呢，第一个方面是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精准施治，我们会督促苏州市文旅局会同相关部门对这种市场的揽客行为进行处理整治。另一方面，对徐州市旅游局呢，要求一是对旅行社开展业务指导，
2: 守底线，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客人来了，我们的这个一些高空项目怎么样，我们的住宿怎么样啊，我们的场馆怎么样，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三方面的举措呢，让来到江苏的客人都能够游得安心、放心、舒心。
0: 的确，我们要守住安全底线。
2: 对，
0: 这个服务啊也是无止境的。我们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能够有一点提升，整个这个旅游市场的面貌就会有一个大的提升。
2: 对，
0: 我们每一次的这个节假日都是一次考验，都是一次考试啊！希望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好的这个业绩。
2: 对的，好的，
0: 好的，好，谢谢。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近年来，省文旅厅聚焦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和品质生活，扎实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持续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在全国率先实现省有4馆、市有3馆、县有2馆、乡有1站、村有1市5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基本形成城市社区15分钟文化圈、乡村10里文化圈。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运行的效能怎么样呢？百姓获得感强不强？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走访调查。
3: 扬州市广陵区金钟寺社区位于扬州古城核心区域，常年开展亲子互动、街区环境整治、文创市集、微花园营造等多
4: 整改。那么

0: 对，确实是因为这个停止开放，特殊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停止开放，搬迁或者其他情况的，那么也应当第一时间把重新开放的时间、搬迁或者性质、新址等这些基本信息呢，就要对社会公众发布，方便我们的读者能够知晓。那另外片子里面还讲到了，包括刚才石厅长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怎么去盘活利用这些场馆的问题。我讲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那么阵地建设是最基础的，那么有了设施，有了阵地，怎么用好阵地其实更为重要。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要对你的这些阵地的情况要非常的熟悉，具体是有哪些功能，怎么去服务老百姓啊。这个片子里面反映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这个工作人员可能这个专业素养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那么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怎么去丰富我们基层这个公文化这个设施的这些资源，比如说丰富它的这个图书的资源，不光是纸质的图书，包括一些电子的图书资源，包括一些艺术普及的资源，包括开展一些演艺的活动、惠民的演出、读书的分享等等。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个基层文化机构的这些工作人员的努力，通过我们组织一些相关的活动，吸引我们周边的老百姓都来多多的参与互动，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把我们这些功能能够发挥出来，那么也就是打通我们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谢谢。
1: 好的，谢谢王处长。基层文化服务中心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
2: 工具，投身到我们文旅的行业来创新创业。那么我们省内呢，应该说苏州、无锡、扬州等地呢，也建了一批OPC 的创业的园区。目前呢，有很多的这种创业者，特别是年轻人，都已经进驻到了类似的园区。我们厅里面这个人工智能三年行动方案，也把这项工作呢作为重点来加以推进，就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来孵化出更多的这种场景、更多的技术，来推动全省的智慧文旅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位网友的提问呢，我觉得具有一定代表性。具体呢，我还是想请我们李明珍处长呢来回应一下他们这些关切。
3: 好的。我想首先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江苏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我们在2024年就关注到这个问题。为了吸引科技企业这个到我们文旅场景，比如说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以及我们的旅游景区，甚至我们的旅游文旅的这个职业学校，我们成立这么一个联盟。三年下来，我们已经吸引了300多家企事业单位，在这个联盟里面。这个联盟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我们搭建了一个技术对接、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宣传推广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的科技企业跟我们的文旅的场所的单位进行面对面的沟通。我们也知道，这个我们在苏超去年苏超亮相的这个红山动物园的嘟嘟，就是在我们这个技术对接中，这个孵化的，应该是孵化的这么一个产品，受到了市场的欢迎。这是我想这是我们省里搭建的一个平台。第二个方面，刚才我们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苏州、无锡、扬州相继的都这个建设了一批 OPA 的这个社区，吸引我们更多的 OPC 企业来入驻。你比如说我们扬州，它借助的这个玩具产业的优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这个人工智能企业来这个一起这个创新创造了一批这个 AR 的这个伴游的这种毛绒玩具，在我们景区以及我们各个文博场馆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最后呢，我想刚才李厅长也提到了，我们在4月份我们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文化旅游三年行动方案，也就是2026到2028的一个行动方案，里面也明确提出了要支持这个 OPC 企业以及我们社区的建设，同时我们也支持我们的书旅贷金融产品。

0: 和我们的这个旅游产业的基金，支持我们符合条件的 OPC 企业，来优化我们的 OPC 的企业的创业环境。谢谢大家，欢迎到江苏，到我们的文旅行业来创业就业。谢谢。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您的现场回应啊。我们也是期待省文化和旅游科技创新服务联盟能够吸纳有更多的 OPC 的企业。刚刚讲了，我们有这个平台的支持、社区的支持，还有我们出台政策的支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为 OPC 企业注入创新的动能。好的，各位，我们现场互动就到这儿。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今天的上线部门是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我们继续来关注群众诉求。最近有无锡市滨湖区的登山爱好者向政风热线反映，曾经入选全国最受欢迎古道的军帐古道，在去年年底，古道的原始风貌被人为的破坏了，那么两侧的树木也被大面积砍伐。咱们来瞧瞧
2: 军帐古道，它是江浙最美古道之一，古道嘛，应该还是要维持它的最粗的样子，最原始的样子。军帐古道以前一路上都是林荫小道嘛，走在上面就是夏天很凉快的，现在进去以后呢又晒，两边的树啊全部倒在地上了，几公里的树全部被砍掉了，很多树的直径我看一下都有50公分以上了，看上去触目惊心，特别可惜。
3: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条军帐古道其中一段长达近2公里的古道已经被人为用挖掘机挖开，路面坑洼不平，两侧的树木也被大面积砍伐。现场公示的工程概况牌显示，这里是梅梁湖景区龙王山森林防火通道1期工程，
2: 这边要做那个防火通道，也就是说要做硬化路面吧，防火隔离应该是首选生态隔离和防火步道。

0: 还有人连正常的吞咽都做不到，日常起居的每一件小事儿都离不开专人照料。而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已经在这里坚守了整整15年，15年的寒来暑往，他扎根在重残儿童护理一线，拼尽全力把濒危的孩子从死亡线上拉回，用心陪着卧床的孩子做康复，也坦然面对孩子们短暂的生命，在离别时默默牵挂，满心不舍。哪怕知晓有些生命注定短暂，他始终清静温柔，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和滚烫的真心，捂热孩子们短暂又艰难的每一天。来听听我们江苏台记者徐仁飞的一段记录。
1: 清晨7点，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重残儿童护理区是一张床位整齐排列。43岁的护理组长新春推开房门，径直走到婷婷床前。婷婷今年6岁，是一名重度脑瘫女孩，四肢严重畸形，没有吞咽功能，全靠鼻饲管维持营养。新春俯下身，轻轻托起婷婷的后颈，用棉签蘸着生理盐水，一点点擦拭她的口腔。
2: 口腔护理的话，对于鼻饲的儿童是肯定要做的。鼻饲会有反流，牙垢啊这些。
1: 一边轻声引导，拍手鼓励。朱月告诉记者，这间教室有100多种场景，专门调动孩子的五感，视觉捕捉、听觉刺激、触觉灵敏度等，促进大脑前额叶发育。欢声笑语和奔跑追逐间，康康已完成了全部训练。康复师朱月说，这是根据康康的反应特点定制的递进难度训练。
3: 像我们普通孩子玩这个的话，会感官非常的灵敏，包括地上的一些慢的、快的，他都会踩得非常的迅速。但是这些小孩，他的注意力首先就是比较弱一点，他们会是很难踩中的。比如说小鱼，带他一些慢慢爬行的比较大的一些物体，现在是改变非常大。如果刚开始的话，他是可能随便跟一个老师或者两个老师，比如说带他一起玩，现在跟陌生的姐姐，他也能跟他叫抱一抱，可以互动。
1: 教室外，康康的妈妈陈娟透过玻璃窗看着儿子，眼里泛起泪光。她记得1年前，儿子情绪暴躁，动不动就摔东西、哭喊，她说什么孩子都听不懂。那段时间，感觉天都是灰的。她带着孩子在外面花了很多钱做康复，效果不明显，家里经济压力也越来越大。后来报名脱苗计划，来到扬州市福利中心，每周3天下午3点到5点风雨无阻。起初孩子抗拒，他就陪着一起上课，孩子发脾气他就抱着哄。如今康康通过大半年的定制训练后，能听懂简单的指令，情绪稳定了，还学会了主动拥抱。记者对康康伸出双手，康康开心地张开双臂以拥抱回应。陈娟，
4: 情绪很暴躁，说发脾气发脾气的那种。这边康复以后嘛，情绪稳定了，语言这一块呀，还有认知这一块呀，各方面进步都挺大的。说实话，老师比较专业的，这边是免费的，所以我们情愿减轻我们家庭负担。
1: 扬州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朱传英告诉记者，开门半月以来，他们为康康这样的孤独症孩子构建了评估、计划、康复、跟踪全流程服务体系，一人一档一方案，持续努力之下，奇迹已然发生。
5: 截至目前呢，已累计服务社会残疾儿童25人，开展各类课程约2.1万课次，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呢是100%，其中有1名孤独症儿童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成功脱帽，顺利回归了普通学校。
1: 除了市级社会福利中心，脱苗计划的阵地场所还下沉到区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在泰兴市卫保中心，脱苗计划采取了灵活的服务模式，平时要上学的孩子可以利用周末来康复。一位妈妈主动当起了志愿者，她的女儿也是这里的孩子。她告诉记者，来这里才2个周末，孩子的成长和进步肉眼可见，未来康复之路虽然艰难，但总是能看到了希望。家长英子，
6: 孩子们他就是规则集体意识比较差一点，经过这个几天观察来说，孩子的规则意识就已经建立起来了。每当老师说排队的时候，小朋友都能那个一起。第一周的时候有个别孩子不愿意来融入这个集体的活动当中来，到第二周的时候，我们的小朋友都能完成，就是老师给的这个最简单的一个指令，就是排队，这是一个小孩子的一个进步。
0: 作为江苏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目前的这个脱苗计划已经累计为469名孤独

重儿童提供了专业照护和康复服务，从市级到区级，从福利中心到卫保阵地江苏各级的民政部门也是联动发力，用一点一滴的专业陪伴，助力这群特殊的幼苗破土成长，向阳而生。为了更好地破解困境儿童、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的痛点难点，补齐权益保障的短板，民政部呢已经将泰兴等35个县级行政区纳入到为期两年的加强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全国试点。目前的各项试点工作已经落地见效，收获了阶段性成果。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难、干预难、照护难等普遍难题，一套系统化、常态化的保障服务体系正在加速构建。我们说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孤独症儿童、重残困境儿童，或许他们步履蹒跚，或许是沉默不语，但他们同样怀揣着成长的渴望，同样拥有拥抱世界的权利。而守护特殊儿童也丈量着一座城市的温度，彰显着一个社会的文明底色。微光点点，汇聚成聚，点滴守护终有回响。我们也愿每一个被困在星空下的孩子都能够被看见、被善待、被守护，在温柔与专业的滋养下慢慢成长，勇敢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光亮和未来。好，稍后是我们今天的整点广告时间，整点广告之后将带来我们今天成长必修课高考加油站的第三期特别直播，我们待会儿见。

0: 福。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2: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1: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2: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1: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2: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1: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2: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3-4块钱吧，
1: 对，
2: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1: 嗯，
2: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1: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两组，因为两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一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第二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两组这个且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两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

0: 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11-5050 400-811-5050。
1: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哦，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两组，还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
0: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一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的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11-5050 400-811-5050。
1: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 400-811-5050。
0: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块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1: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百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 400-811-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块。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块钱就能够带走。

0: 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2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2组且享受2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块钱，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电台推荐十几年的三峡库区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降价了，今天下单再减400-500元，现在 1.5 乘2米规格只要1299， 1.8 乘2米规格只要1599，跌破历史底价，订两床只要3000出头，再免费加送一床蚕丝被。订购热线400-710-1900 400-710-1900。最近啊，电话都要被打爆了，尾号3348的吴女士订了两床，说天气越来越热了。
1: 从心态首先呢，要确定他是不是存在一些焦虑，究竟是孩子焦虑还是家长焦虑。所以临近中高考的时候呢，专家也特别建议到心态的放松非常的关键，如果的确存在一些焦虑的情绪不能够缓解的话，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心理的医生。妹妹，
2: 好，非常感谢祖明发回的详细报道。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好，一组文体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截至昨天晚上的7:18，给阿妈的情书总票房超过14.48亿元，超过镖人风起大漠，暂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亚军。当地时间5月31号，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场比赛当中，中国是 U19 男足以1-0击败了沙特 U21队，全场唯一的进球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科里纳最近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裁判员将严格执行一系列旨在减少拖延时间、保持比赛节奏的新规和执法重点。其中，在对抗性情境下，遮嘴与对手交流的球员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今天据报道，四届总冠军、两届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奥运金牌得主、勇士球星斯蒂芬·库里已经和中国公司李宁签下了一份10年代言合同。随后，库里发布视频证实了这一决定。北京时间6月1号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正式官宣，23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小威廉姆斯宣告复出，将在下周的女王杯草地公开赛出战女子双打，时隔近4年重返职业赛场。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3: 记录时代。

0: 我。
1: 最近接到越来越多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眼睛模糊，视觉疲劳，世界的清晰度真的有变化。很高兴的同时呢，特别通知各位，618大促活动已经获批，日常会员594元买到6瓶半年装，这一次直接带走8瓶，补贴结束就全部下架，等不了18号，请各位惜之。8瓶594等于单瓶仅需70多。400710-1900 400710-1900，赶紧下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所有的器官当中，眼睛真的比想象的累得多，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这不仅是用眼过度，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您必须要靠吃，足量和吸收才是根本。营养物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1070毫克的游离肽好吸收的叶黄素质，直达眼睛，巅峰含量加上5合1，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尤其是本次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6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5: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6: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收听我们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那在今天11点之后呢，会进入我们今天成长必修课高考加油站的特别直播。在前两场直播当中哈，如果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我们是分别邀请到了南京市妇幼保健院还有教育部儿童发展和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的专家，从这个生理，从这个脑科学发展以及考前饮食等等方面，为广大的考生做详细的介绍和分析。那其实我想高考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啊，咱们拼的更多的可能是心态。往往很多同学在这个时候呢，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哈，就是明明咱们复习的好像很扎实，可是一想到要上考场了就会心跳加速，或者是越想抓紧时间，这个大脑就越容易短路。那家长们在这段时间哈，也真的是小心翼翼，想要关心孩子，可是又特别怕给孩子压力。

0: 想要多多的叮嘱吧，又怕自己说错了话，所以这一系列的考前焦虑，咱们到底该如何看待，如何应对呢？好，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到心理专家为大家来解疑答惑。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说家中考生有哪些生理或者心理方面的一些疑问哈，您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通过大蓝鲸平台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直播互动板块，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您都可以留言咨询，我们将会邀请专家现场为您做解答。
1: 青春是一场壮丽的远征，从懵懂少年到独立担当，每一步跨越都是生命的必修课。成长的路上，渴望与困惑交织，期盼与挑战并存，这不仅是孩子的旅程，更是整个家庭的成长课题。欢迎来到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倾听成长的心跳，传递理解的力量，照亮前行的方向。成长必修课，与你共度成长关键期。
2: 成长必修课，感谢南京市教育局特别指导。
0: 好，进入我们今天的成长必修课高考加油站的特别直播啊！2026的高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这个倒计时了，那很多的考生和家长现在的状态哈，可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是特别贴切的，那就是紧绷啊！最近我们也是收到了不少的留言，比方说有同学就说一想到高考我就睡不着，那也有家长会说好像这两天孩子动不动就会发脾气，所以这段时间自己在家里边都不敢说话，甚至都不敢大声喘气儿啊！那为了帮助大家科学备考，也是帮助大家把这个心态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好，今天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科研员、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老师。我们欢迎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非常欢迎林主任哈。林主任在我们前期所征集到的这个网友的留言当中啊，我们发现有一个特别普遍的问题哈，就是很多的家长都留言反映说这个孩子最近的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哈，有人突然就变得沉默，有人是莫名烦躁，就你不能惹他，一旦跟他说话他就开始暴躁起来了哈。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哈，像考前出现这样一种焦虑的状态，它是正常的吗？
3: 可以这么讲，叫非常非常的正常。因为这个像高考啊、中考啊这种大考，它事关很多孩子的他整个学业的这样的一个成绩的综合的展现。
0: 没错。
3: 所以呢这个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人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压力反应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就是像您刚才讲的情绪比较波动，然后呢比较暴躁，甚至呢睡不着觉，然后呢或者呢有的孩子是会心慌，然后有时候头脑空白等等啊，这一系列的都是一种压力下的应激反应。所以呢这样的是绝大部分孩子都会有的，只不过是程度上或轻或重而已。就有的孩子可能会非常的明显，但有的孩子呢可能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0: 所以面对孩子出现的这种焦虑的情绪，包括可能我们一些家长也会有的这种焦虑情绪，咱们要做的第一步是不是先接纳他，允许自己焦虑哈，不要说因为我自己焦虑了就担心说我这个焦虑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考试的考场的发挥或者什么的，其实适度的焦虑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件坏事儿。
3: 没错。至于怎么样才是一个适度的焦虑呢，可能就是因人而异吧。整体上来讲呢，我们讲如果你能感觉到，虽然你能感受到这个焦虑，但是你觉得还能承受，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它就是可以的，就没有问题。那什么叫做可以承受呢？就是你虽然觉得自己很焦虑，但是你手头的活儿不会停。
0: 也就是我该刷题还是在刷题，该复习还在复习。
3: 对，你就该吃饭吃饭。顶多睡觉呢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是呢还是能睡着，大不了就多做一点梦，也没关系啊。跟别人还是正常的交往，这个就是适度的，是可以承受的压力的部分。
0: 那可能有些孩子可能跟您刚刚说的这一系列的指征相比，他可能稍微严重一点点。比方说有些孩子可能出现睡眠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些障碍哈。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快速的把这个情绪从这种紧张的状态拉回到我们的这种专注也好，我们的放松也好，从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轨道上来呢？
3: 因为我们的焦虑的感受呢，它是一个身心交互的感受，其实它是相当于在一种压力和挑战面前

0: 启动了我们的一个叫做交感神经系统。那这个交感神经系统它往往不是由我们意志所控制的，所以它呈现出来的就有好多无法自控的身体的反应，对吧？所以我们想要去很快的能够让自己安定下来，我们首要的是从身体上先做安定。比如说我们可以练习深呼吸，我们经常比较能够快的让交感神经变成这个安定下来的一种方式叫做腹式呼吸法。
1: 腹式呼吸法。
0: 对，就是很深的吸一口气，深深的吸一口气以后呢，这个气息呢一定要是能够很深的进到我们的腹部，然后我们的感觉呢是腹部鼓起，然后呢慢慢的再呼出，当然中间也可以停个几秒钟。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吸气的这个要短于呼气的，也就是我们更深的把一些东西呼出来。用这样的一种来自于身体的和呼吸的调节方式呢，它比语言更能够让人更快的镇定下来。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我们可以用一种叫做蝴蝶拍的一种方式。如果太过于焦虑了啊，那感觉到那个焦虑的都没办法坐立不安了，我们用一种蝴蝶拍的方式，对，就像拍一个宝宝一样的左右左右这样子来安抚自己啊。当然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讲负面的一些东西啊，讲尽量的是正面的，比较温和的，我相信我可以，这样左右左，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很急救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如果说实在是觉得在考场当中，对吧，突然的呀头脑一片空白怎么办，那时候一定不能慌。因为那个是短暂的，我们不要被它裹挟了。就是我们的情绪往往都是来得快去得快，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身体有治愈的能力，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一定是信任自己啊，这一点很关键。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做深呼吸，如果深呼吸还没有办法快速呢，就是我们用着陆法。就是你尽量的摸手身边的硬的东西。对，摸摸笔啊，摸摸纸啊，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手身体有一种着陆的感觉。我讲的这是非常非常这个紧张过度紧张的情况。一般的孩子倒不用，一般的孩子深呼吸几次，只要他把注意力一旦投入到做题目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注意力一转移，焦虑就忘了。对，所以事实上在日常当中，在备考这一段阶段呢，如果感觉到过于焦虑的话，除了我刚才讲的三个调整身体的方法的话呢，那调心也是很重要的。那调心呢，第一个叫转移注意力，就是如果真的实在是太焦虑了，那就把它放下来。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的知识结构信息基本上都是已经没有太大的可能性有扩容了。那这个时候就保持稳定的心态，能够优秀的提取我们已有的记忆的存储的内容和知识结构就 OK 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干脆去走走路啊，散散步啊，聊聊天啊，聊一些与这个考试无关的内容，其实是最好的，换换脑子。对，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注意力呢暂时转移，注意力一转移啊，你的那个状态啊，它其实就会好很多。对，
1: 所以刚刚林主任呢是告诉我们，我觉得刚刚您说的一点啊特别的重要，也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和考生我觉得需要牢牢记住的，就是咱们在调整心灵的同时，第一步我们是要调整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让我们的身体先放松下来。
0: 对，
1: 所以不管是您刚刚说到的这个腹式呼吸法，这个蝴蝶拍，包括是我们的这个着陆法，就碰碰这个桌子什么，这种方法其实都是让我们的身体首先安定下来。
0: 没错没错，
1: 我们身体安定下来之后，我们的心灵才能够得到安定的这个基础。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再去调心哈，这是第二步。所以刚刚林主任的这个方法，我们也希望可以给广大的考生和家长有一些帮助哈。另外林主任，在考前呢，其实很多的这个孩子都会跟家长说，哎呀好紧张啊，怎么办啊，我这万一考不好怎么办啊。然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家长可能在安慰孩子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说，哎呀不要紧张啊，有什么关系啊，呀考不好也没关系啊，无所谓的啊，就这样一些话。但是我们后来经过这个调查啊，会发现像这样一些话反而在有些时候会让孩子更加的紧张。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因呢？那我们家长在面对孩子跟你抱怨说，哎呀太紧张了，考不好怎么办之类的这样一些抱怨或者焦虑的情绪的时候，咱们家长到底应该怎么说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给孩子来做到解压呢？
0: 您刚才讲的为什么家长表达出，其实家长讲考不好也无所谓，其实也就是希望能够让孩子不要那么 么紧张，
1: 对，没错，
0: 对吧？能够缓解压力，但是为什么适得其反呢？大部分的时间呢，

0: 那是因为孩子不相信啊。
1: 没错，
0: 因为你平常的时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你告诉他考试很重要，那这么一个大考谁信呢，是吧？所以你讲这个话呢等于白讲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哎没无所谓啊，考什么都一样啊，孩子们有的孩子可能也会觉得说那你是不信任我喽，啊有的孩子会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所以呢与其让孩子这样子去理解的话，不如我们讲就是哎考前紧张非常正常，老妈老爸当年对吧经过什么什么考试其实也紧张的不得了，没事儿的啊，这个紧张呢随着这个考试呢很快就度过去了。所以就把紧张当成一种非常正常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用自己的现身说法然后是最好的。因为孩子其实真正的能打动他的其实是父母自己的那个很贴身的经验，而不是很空虚的跟他讲没事没事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而且呢你越讲紧张，我们心理学上有个心理学效应叫做粉红色大象效应。对，比如说主持人我现在让你请你不要想房间里有头粉色的大象，那么我请问你能够怎么样？
1: 我现在就想象
0: 充满了粉色的大象，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换个词，就比方说他说我紧张，你就说啊我很重视，就把这个事情呢巧妙的用一些词啊给它换过去，这是我们心理学的一个暗示的一个很重要的技巧。比方说我不讲负面的东西，比方说我紧张的时候，我现在讲我需要放松，我天天我想的就是我需要放松，以后我头脑里面的这个词汇就给我构成一个意象，它就是放松，对吗？我现在请你放松，跟你不要紧张，你感受一下这两者的语言的区别。
1: 确实，当你提到你不要紧张的时候，其实你的关键词还是紧张，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心里面想的还是紧张，
0: 是的。
1: 可是如果你说你放松，我们想到的就是放松，
0: 没错。所以我们的潜意识很奇怪，
1: 心理暗示很重要。
0: 我们的潜意识它只认关键词，它听不进去是和否。就是说你说你不要干什么，所以我们日常在家庭教育当中也会跟家长讲，如果你想让孩子做什么事，你不要用负面的词，你比方说你不要乱扔垃圾，你不要把房间里搞得很脏很乱，但是他的大脑接受到的就是把房间搞得很脏很乱，
1: 反而适得其反。
0: 所以你说对，你要清洁房间，你把它搞得有秩序，要用正向的清晰的词汇传达给我们的大脑。对，
1: 所以尤其在考前这个阶段，我们家长更得熟练的运用一些正向词汇去暗示到我们的考生，给我们考生更多的这种心理的支持。
0: 是的
1: 好，那今天我们这个高考加油站是进入到第三期了，在前面两期的这个节目当中，包括今天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网友问题的这个征集，所以接下来林主任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给网友做一个解答。
0: 好的，
1: 比方说我们有这位网友叫做启明，他说孩子马上要参加高考了，可是这几天呢不仅他失眠我也失眠，所以想问问老师，如果连续几天没有睡好会不会影响到考试发挥，这个考前到底几点睡比较合适。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啊。
0: 没错，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征集网友问题的时候呢，发现很多的网友都提到了这个睡觉的问题，睡眠的问题。确实有很多的考生在考前一段时间，因为他的大脑是处在这种长时间的这种高强度的负荷当中，确实他们的睡眠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睡眠问题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我们想请林主任给我们这位网友做一个解答，也给很多的有这个睡眠障碍的网友做一个解答。那就是如果说我们真的是连续几天没有睡好，我们该怎么办？
0: 睡不着刚才讲了太正常了啊。而且呢我们研究下来呢，就是其实连续好几天睡不着都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
1: 首先告诉大家没关系。
0: 对，就是你哪怕这几天就完全睡不着都没关系。其实对睡眠这个问题来讲呢，最害怕的就是你害怕睡不着
1: 啊。
0: 对，
1: 就是对于失眠的焦虑大于失眠本身。
0: 没错，其实失眠本身对我们来讲影响并没有大，没有那么大，尤其是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孩子。你想有好多孩子连续打游戏对吧，这个连续打个两三天他精神很兴奋，哪有什么事儿啊。所以其实是失眠带来的那种困扰和对失眠的担忧害怕才是最重要的，是需要去克服的。所以呢干脆大家报一个观念就行了，睡不着没关系，连续三天想想孩子打游戏也没事儿，对吧？高考也不过就是高强度的这个短短的几天，短短几天过后就好了嘛。所以呢抛开这样的一种焦虑，踏踏实实的就是哪怕睡不着都没关系，其实反而有助于我们精神放松下来。对，
1: 所以刚刚林主任是给我们吃了一个定心丸啊，就是哪怕睡不好告诉

0: 自己没关系，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而焦虑，这件事情带来的焦虑反而会大于这件事情本身。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坦然接受自己的这个失眠的状态。
1: 对，有的时候呢，因为神经如果过度紧绷呢，有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到凌晨还是会睡着，但是呢，我们就会发现有一种叫做失去睡眠感。他其实呢，因为太紧绷了，他其实是睡着的，但他自己本人觉得我好像没有睡着，
0: 他感觉自己在翻来覆去的，
1: 没错，
0: 一直在烙饼，但其实他可能已经睡着了，
1: 其实已经睡了，身体也得到一部分休息。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人体被设计出来是非常精妙的，所以人是有能力去应对压力和调节自己的。如果你对身体有这样的信任，对你的生活，对自己有这样的信任，其实它其实才是一个真正的安慰剂。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林主任的这个精彩的解答。马上呢是一段半点广告时间啊，半点广告之后哈，我们会继续的针对网友的提问，我们请林主任给我们做有针对性的解答。和各位相约，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再见，待会儿见。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梅雨歇脚的午后，蝉鸣是夏天最长的旁白，荷叶铺满池塘，蜻蜓点水的涟漪荡开童年的记忆。别总抱怨闷热与流汗，夏天的美好藏在冰镇西瓜的第一口清甜里，藏在晚风吹散一天疲惫的温柔里，把这一季的炽热、蝉鸣、荷香都收进心里。我是林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用心感受夏天的每一面，热浪里也有诗和远方。2026苏超激战正酣，十三太保谁主沉浮，看苏超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打开移动高清，赛场每一帧都纤毫毕现，手机小屏点开咪咕，随时随地为你支持的球队喝彩，大小屏联动，热爱零距离，江苏移动和你一起为城市而战。
6: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月菊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7: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9: 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的，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特别在江苏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直接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江苏听众。那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物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统统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优先享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采用的是人参、石斛等道地草本，每次只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清晰透亮。那今天咱们江苏听众统统都能够享受爱眼日的专属补贴，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豪华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最后还有一盒蓝莓叶黄素，一吃一贴一防护，让大家全方位的护眼。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0: 听见彼此的声音，
11: 听见彼此的声音，
10: 成就成长的力量。新闻服务区，成长必修课。
9: 好，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成长必修课的特别直播高考加油站。那此刻我们的微信视频号937教育圈也正在同步的为大家进行网络视频直播，也欢迎各位关注并且收看我们的直播。那当然大家如果有问题哈，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啊，我们会请林主任给大家做专业的解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南京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科研员，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欣老师，我们再次欢迎的啊，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做这个解答哈，高考方面的解答。林主任，其实很多家庭哈，到了这个阶段哈，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就是如果管得太严，怕这个孩子的这个心理压力太大哈，可是如果完全不管呢，又怕这个孩子的心就野掉了，这个考试的时候呢不在状态。那这种想帮忙又不知道怎么去帮忙的这种无力感，相信很多的家长都有体会。那考前咱们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还有这个全家总动员式的这种陪考，到底是给孩子吃定心丸呢，还是给孩子在上这个紧箍咒呢？这种矛盾的心理哈，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网友的留言当中感受得到哈。比方说我们这位网友秋天的晚风，他说我们家儿子这两天呢不复习了，说想要放松放松哈，最后还有几天时间嘛，结果这一晚上哈都在刷短视频哈，然后他说我担心他会把之前复习的内容都给忘掉。我们想问一问这个林主任哈，这种家长担心的情况是不是存在呢？在考前最后这个阶段，这个电子产品它到底是一个放松的工具呢，还是说是一个干扰的来源呢？
12: 确实是这样的啊，很多孩子都会觉得我考前反正最后几天了，
9: 对
12: 啊，也没有什么复习的任务了，所以呢我就玩玩我平常想玩的，刷刷短视频啊，或者玩玩游戏啊，这个呢可能还是要适度。最重要的是不要在睡前，就是不要在睡前去玩这些短视频或者是游戏，因为呢毕竟这个它本身的内容以及它的蓝光都会让人呢比较兴奋，所以它还是会干扰到孩子的这样一个睡眠，或者是整体的他大脑的功能的，所以我们不建议放在睡眠。如果白天的话，孩子觉得我想玩一会儿，他在这种有节制的情况下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啊。而且最后这两天呢，家长呢也不宜跟孩子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对吗？所以呢就可以跟孩子好好讲，然后做一些建议，但是呢其实最终呢还是能够让孩子自己来管理好这几天的生活。对，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刚才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过度备考的问题，有的是全家总动员，对吧？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要看孩子的承受能力。那有的孩子呢其实是希望家长陪的，因为我们在跟孩子不同的高考考前的孩子的聊天当中，我们临床当中发现呢，有些孩子因为平时父母都不在身边，陪伴的时间比较少，那这个时候呢爸爸也回来了，妈妈也回来了，所以其实对有些孩子他是需要这种家庭的温暖的，反而是件好事。但是如果是那种日常父母就追得比较紧，管得比较严，有些孩子其实并不希望父母过度的去支持他的，所以要看孩子本身的意愿，其实这个时候他觉得舒适就好，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有些父母做的那些事情并不一定是真正站在孩子的角度，他有可能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而已。
9: 没错，没错。
12: 所以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扪心自问，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是真的考虑到我孩子的感受和孩子的需求，还是为了缓解我的焦虑？把这个问题问清楚了，一切都很好了。
9: 所以林主任，您刚刚的这个解答正好解答了我们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我们这位网友叫吴静，他说家里面离这个考场是有点距离，所以呢说从这个下周开始啊，和妈妈都请了年假，这个妈妈呢是负责这个伙食后勤，她负责接送孩子考试，然后呢她也想知道这种特意请假陪孩子考试这种做法会不会打乱这个孩子的节奏。其实我想刚刚林主任已经给了很好的解答了，就是一切以孩子的意愿为主。
12: 当然他这种请假的话呢，如果真的离考场很远，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做好后勤的这样一个保障，因为这个时候天又热，对吧？又很远，然后你也要考虑到这个来往。

0: 那你也可以。
1: 是，
0: 但是如果说孩子觉得说这样，哎呀，好像不太合适，
1: 对我太有压力了，
0: 对、
1: 啊，尴尬了，
0: 对我好尴尬。尤其有些孩子可能比较社恐啊，我们打个引号叫社恐啊，他会觉得说，哎呀，好难受啊。那你就不要做这样一些事情啊。
1: 是的，是的，尊重孩子的主体意愿。
0: 好的，我们再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哈。这位网友叫小小向日葵，他说他是给自己来咨询的。他说，孩子确实紧张，但事实上我比孩子更紧张。虽然说现在机会无处不在，但是我们高考的时候都说一考定终生哈。在我看来，高考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而且我们家孩子几次的模考发挥都特别不稳定，所以说实话说我有点担心。他想问一问林主任哈，那他的情况怎么去缓解？因为他现在已经紧张焦虑到，就是说，刚刚他自己说已经有点睡不着了，就到这种状况了。这个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的，
1: 其实这个时候特别考验我们家长的心理素质啊，
0: 确实
1: 啊，当然了，其实刚才讲的一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的，
0: 没错，
1: 因为也没有，其实真的没有一考定终身的这个说法了啊，人生长着呢啊，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就是说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然后呢，另外呢，就是我们家长呢，就是自己要学会自己安定自己啊，因为担心也没用。我们讲个大白话，对吧？要认清现实，就是你在那里，再使劲，再担心，再焦虑，对孩子有什么好的帮助吗？
0: 走上考场的还是孩子，
1: 对不对？然后你的这个情绪反而会有可能会干扰孩子。所以呢，当你担心的时候呢，你不要把这个担心呢流露给你的孩子，你可以出去走走，可以跟你的朋友、家人、爱人，对吧？去聊一聊，这个都没关系。你把担心表达出来，还有一个呢，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我们每年呢都会给我们的考生家长朋友们呢送一些考试的祝福语，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所以很多家长的话读了那一大篇祝福语下面以后，他会觉得，哎呀，我自己心定了，我自己觉得我的孩子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的，所以他这样一个祝福，他这个稳定其实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
0: 哎，我们说这个祝福语是不是就像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心理暗示一样？
1: 没错。
0: 我们给自己充足的正面的这种阳光的这种心理暗示，我们自己也会变得更加的正能量一些。
1: 对对对，我们要牢牢的记得，这个时候担心没用，它是负能量，我们要给到孩子的是正能量的支持，那最好呢是把担心转化为祝福。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想说一说这个高考之后的一些这个心理方面的一些需要做的一些建设哈。因为考试的那几天可以说是过得飞快，你看啊，这周日考试，可能到下周二啊，同学们就会觉得，哎呀，一周之后同学们就会觉得，哎呀，我人生迎来了新的篇章。
1: 是的，
0: 所以说时间真的过得飞快哈。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高考结束之后啊，可能确实有一些考生反而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状态，因为高考前都是非常的紧张的，这个高强度的，这个压力也很大的这种生活，而且非常忙碌的这种生活，一下子我没有事儿做了，我不用去学习，不用去看书了，但很多人会陷入到一种迷茫的状态。那对于考后的这种心理调试，我们想问一问林主任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确实啊，我们一直做考试的心理辅导的时候，大家都往往把重点放在了考前，
0: 对，
1: 因为考前大家紧张嘛，也涉及到心理稳定和成绩，其实忽略了考后。但事实上在我们看来，考后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心理的一个黄金时期。很多孩子呢考后他就基本上要不就是补觉，因为前几天太紧张了，
0: 没错，
1: 对吧？我觉得这个补觉是很重要的。但有些孩子会就是突然的就是压力解除以后就太高兴了啊，就太放纵了，就是会做一些比方说猛打游戏啊，出去玩啊，做一些这种比较杀得开的这种事情的话呢，其实也是比较伤害孩子的身体的。那么考后一段时间呢，到得到那个通知书，对吧，到真正的升入更高的学府的时候，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其实是一个孩子很重要的去梳理他的成长，梳理他的方向，梳理他未来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因为呢，到了这个，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把握住，真正到了这个高校以后啊，他的这个生活节奏一下子就会像踩空一样的，所以很多孩子才会陷入迷茫的这个过程。所以考后啊，父母其实很重要的要陪孩子，不要光考前陪孩子，考 后其实要陪陪孩子去考虑，跟他聊一聊，考虑未来的职业呀，未来的专业呀，然后带他去到搞搞社会实践啊，这些、嗯、这个时候的陪其实很有意义的。
0: 嗯嗯，比如说考后这段时间反而对于父母来说更为重要，
1: 对，不要撒手、嗯

0: 不要一竿子就是啊没事了，大家都没事了，
1: 就是不要说哎，正好他也十八岁了哈，那随他吧，他想出去玩出去玩吧，打游戏打游戏吧，想怎么样怎么样吧，不是说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是完全放松，我们还是应该适度的。
0: 是的，不能考前那么紧张，就为了那一竿子，然后考后就完全撒丫子，这个两个都是太过于极端了，而且呢不利于他的大学适应。因为大学的适应完全跟高中是不一样的，生活和节奏，还有他没有人盯着你了，很多孩子就会到最后大学这几年就荒废掉，其实跟这一段的规划是有极大关系的。
1: 所以就是说这个从高中到大学的这一对给我们的广大的高三考生啊、高三毕业生去做好规划，去助力他们未来走进大学能够有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人生。我们后期也会做相关的一些专题的这个报道和节目，也欢迎大家去关注哈。那最后，
0: 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的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1: 好，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最后哈充满深情的这个祝福。我们也非常感谢林主任今天的分享。其实我想高考这几天不仅仅是考孩子的知识储备，其实也是在考全家人的这种情绪的定力哈。所以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我想绝大多数都是我们的家长哈。所以我想家长们要做的不是说在这几天做孩子的监工，而是要做永远稳定的那个避风港，要能够拖住孩子哈。好，我们再次感谢林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祝所有的高三的考生们都能够安心备考，顺利的应考，也祝愿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在这个六月收获到属于你们的喜悦。再次的感谢林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我们和大家说一声再见吧。
0: 再见。
2: 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的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以下是广告内容。
1: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 400-100-7897 400-100-7897。 很多的叔叔阿姨因为缺钙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还老抽筋，牙齿也是掉得越来越多，建议大家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 V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当中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那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是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 R0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自带6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可以直接润喉，85度泡茶水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都能够用。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听众专属的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各位可以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

0: 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是全新上市，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脱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啊，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可以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超底让利，就在6月11号星期四的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好，最后呢，再向各位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这次呢，我们是准备了几大热门主题营，大家完全不用怕踩坑。首先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个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啊，孩子可以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的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够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习北斗导航，练习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那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全程都能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又能够当专属成长纪念。那提醒各位家长，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报满立刻截止，想要报都报不上了。那所以想要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0: 家人们，热销广播十多年的王牌产品，新工艺新款的大象灰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限时开抢，1米5的1299，1米8的1599。别以为便宜没好货，这大象灰头层牛皮凉席是实打实的品质，摸上去那叫一个细腻顺滑。夏天躺上去瞬间降温，黏汗闷汗全拜拜。之前买过的老客户啊都知道，这席子是越用越润，用个8年10年跟新的一样。现在这个价等于每天几毛钱就能享受星级酒店的睡眠待遇。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订购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新朋友可能还在犹豫，我跟你说啊，今天这秒杀就是给新老朋友送福利的。老客户都知道咱们家大象灰的牛皮凉席从来不打折，所以想给卧室换床好席子的，想让老人孩子夏天睡得舒服的，现在都赶紧行动，免费送席子到家。您自己看，选用的是整张的头层水牛皮，尤其是爱干净的家人我要强推。夏天皮脂分泌多，普通席很难清洗，螨虫和细菌容易在缝隙中滋生，但是牛皮凉席不同，真皮本身透气性就很好，毛细孔的结构不适合螨虫生存，而且在鞣制的工艺过程当中添加了天然的植物抗菌成分，所以再也不用担心睡了凉席之后皮肤起小疙瘩或红肿过敏的现象了。现在赶紧拨打400-710-1900，今年1米5的1299，1米8的1599，一张水牛皮凉席能够陪伴你几十年的夏天，算下来每天的成本啊几乎是微乎其微，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今天限量的桑蚕丝夏凉被还要免费赠送。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怕热的朋友已经把牛皮凉席拿出来用了吧，润润的皮质，清凉舒爽的微风感，把蔓延全身的黏腻与燥热都能褪去。今年我们牛皮凉席开播就惊掉了下巴，1米5的只要1299，1米8的1599，牛皮枕套300块钱一对，全国没人用牛皮凉席的时候我们在卖，现在遍地牛皮席的时候我们还在卖，论价格论品质无人抗衡，甚至很多朋友买了其他的品牌，但是转头还是在我们这里下了订单。来吧，今年诚意拉这么满，还不赶快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依旧享受免费看席，不满意包退。想送人的订购两床，两床还不到3000，我们再免费赠送给您桑蚕长丝夏凉被，去年被子单独买699。前两天就有人追着客服问说，牛皮凉席呢，今年的皮质依旧这么好吗？必须啊，我们对皮质的把关就像我们对面子的爱护一样，与肌肤亲密接触的席面一定是头层水牛皮最舒服，有毛孔有纹理，恨不得把脸往席面上蹭，真热起来就卖不了这个价格了。重视家居品质的，还有就是给爸妈老人置办的，对关节真的好，还能少开空调，强烈建议大家都买回家。好席子20年、30年、50年都能用的全家宝，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赶紧下单订购两床还有桑蚕丝的夏凉被免费赠送，等于两床牛皮席加上一床蚕丝被，一共还不到3000块。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孩子又尿了，烦死了啊！夏天用尿不湿，宝宝屁股红，不用尿不湿老是洗席子晒床单，好烦啊。
2: 没事儿，夏天呢你换个水牛皮凉席，宝宝尿了一擦就行，抗菌防螨，还不用担心小红疙瘩。
3: 三峡库区天然头层水牛皮软睡席，清凉舒爽，透气散热，抗菌防螨，夏日清凉好伙伴。
0: 气温一升高，就又到了一年一度上新牛皮凉席的时候了。今年首播好品质好价格，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买两床还不到3000块，还有桑蚕丝夏凉被的免费赠送，赶紧带回家去享受吧。就有听众来问了，说要送人，马上端午节，牛皮席确实是个实用又上档次的礼物。喜欢的朋友现在就直接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皮料没话说，工艺没话说，头层皮质的清凉与惬意，用过的才知道。订购两床全部加送价值1000多块钱的桑蚕丝夏凉被，纯的桑蚕丝。王先生说，你们家做了十几年的牛皮凉席了，皮质确实好。朱女士说，现在超市里也有卖牛皮凉席的，摸上去跟你们的有很大的差别。那是必须的，我们都是商场货，牛皮席牛皮席，皮质才是根本。我们全部精选三峡库区头层的壮年水牛皮，带着天然皮革的细腻纹理，上手就是微凉的触感，仿佛把山间清泉的凉意搬到了卧室，所以才能真正的做到贴肤时的呼吸感，汗液轻轻一擦便不留痕迹，整夜都能保持肌肤的清爽。很多呢都是宝宝婴儿时期一直用到初中毕业，这么多年的品质，年年都有朋友追着买的。马上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609，赶紧带回家，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总之，我们的牛皮凉席的质量您放心拿，放心用。外面买一床，我们能买三床了。一米五的1299，一米八的1599，大象灰色非常的耐看高级。想要定制其他彩绘的，或者是喜欢老款的红棕色的，都可以询问客服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有人夸说去年买的牛皮凉席这会儿拿出来擦擦就能用，还有老客户说我们推荐的牛皮凉席真的是越用越喜欢，润得不得了。那必须的，老匠人的柔质工艺，壮年水牛头层的皮质，才会让牛皮凉席越用越温

0: 温润，今年又上新了，还是时尚的大象灰色，年轻人必入。如果您是新朋友刚来，赶紧带回家。今年价格是吓一跳，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不到3000块，再要送您桑蚕丝夏凉被，免费送，要多舒服有多舒服。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下单之后都是免费配送的，不满意直接拒收。这么说吧，这个席子会生活懂享受的都会买，清凉舒爽，透气耐磨耐用，能陪你走过几十个春夏秋，凉度是刚刚好，清清爽爽，而且大象灰色是大牌色，无论是搭配简约的家居还是融入复古的软装，都透着不动声色的质感，白天是卧室里的低调装饰，夜晚便化作守护睡眠的清凉铠甲。谁能想才1000出头，一件4件套的钱而已。刘女士说，给80多岁的母亲订购的，非常的适合不习惯开空调的老人。赵先生刚又加单了1米5的，说1299太划算了，谢谢肯定啊。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可以下单，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1米5的1299，1米8的1599，订购两床，还有一床桑蚕丝夏凉被免费赠送。这床被子我们单独卖过，要699，老客户都知道的，这次我们送了，纯回馈。端午节选礼物的朋友直接拿两床，两床就送桑蚕丝夏凉被。400-710-1900，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1到32度。南京今天上午晴到多云，下午到夜里多云有时阴，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省卫健委等13个部门近日联合出台江苏省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方案2026到2030年，围绕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5个方面开展为期5年的专项促进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中小学生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要达到60%以上，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年均增幅在2025年基础上力争下降80%，0到6岁的儿童中小学生近视率力争下降5个百分点。财政部、住建部近日联合发布2026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评选结果公示，拟支持15个城市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无锡成为继南京、苏州之后我省第3个入选的城市。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28.06%。安徽麦收进度呢过半，河南过了30%。 江苏陕西过

0: 一城、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呢已经顺利完成。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经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也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昨天发布消息说，使馆敦促检方全力侦办近日发生的中国公民遇害案件。消息说，5月30号，柬埔寨金边市发生一具中国公民遗体，那么经过警方鉴定，死因为谋杀。中国驻柬埔寨使馆对此高
1: 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以下是广告内容。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平时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啊？牙齿呢可能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就说了，我天天都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款，这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的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的做到钙入骨而不乱跑。那今天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啊，是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这个钙呢，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就帮您砍掉了110块。所以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呢这个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我是陈颖。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杰。你好，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那我们说到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六一儿童节啊，不少小朋友们呢都在欢度节日，而咱们80后90后在互联网圈的这个朋友圈里边，可能也被一件大事所刷屏了，那就是曾经一度关停停运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在6月1号零点的时候呢是正式恢复上线了。这个消息一出，全网到处都是爷青回活久见这样的一些感慨啊，有无数的网友啊还连夜找回了自己尘封多年的账号，翻看一下十几年前自己曾经发过的一些帖子，追过的一些热门的老帖。那有人也呼吁说呢，这个青春又回来了。但是冷静的网友也在发问啊，你看时隔这么多年再度重启天涯，那这个天涯真的能够在当下的互联网环境当中长久活下去吗？我们疯狂怀念的天涯到底是留恋这个网站本身，还是惋惜再也回不去的初代互联网时光呢？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啊。单捋一捋一组数据啊，首先天涯它是在1999年的时候正式上线的，当时在巅峰时期它的注册用户是突破了1.3个亿，2000

0: 到2010年月活用户就超过了3000万。你看这个数字妥妥的就是曾经全球体量最大的中文网络社区。所以李老师，您也算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个资深的天涯老用户了啊。在您看来的话，巅峰阶段的天涯在互联网的，特别是中文互联网里啊，可能还有着哪些没有办法被替代的这种独特的价值呢？
1: 可以说就是那个天涯上线的时候，然后正好是那时候，正好是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然后其实大学生就是一个其实挺爱表达的群体，爱思考爱表达的群体，所以在天涯那时候大部分大学生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天涯的账户，对吧？然后我觉得它不可替代的价值就在于，其实当你的人生碰到一些疑问啊，当你对不论你是对社会的还是自然界的还是什么样的疑问，实际上在天涯里面都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聊，跟你一起谈，然后还有很多大神，然后他们的这些帖子真的是如雷贯耳。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他们在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对天涯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粘性，然后大家还是这么
0: 情怀、
2: 是
1: 我觉得一部分呢，就是确实是青春那个时候，就是很多时候也记录了我们当年提出来的问题，我们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归属。但更多的时候，其实还是内容为王，因为其实当时天涯当中的很多帖子的内容，现在看起来都很想拾起来，就是很珍贵的。
0: 对，其实你看，在那个年代，它没有算法的绑架，对吧？
1: 对，
0: 也没有流量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它就仅仅是靠着优质的内容，靠着人心或者靠着口碑，就这么自然的就生长开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所以呢，其实我们也在我看来的话，可能就是您说的这种内容以人为本的这个底层的逻辑，所以让天涯在那个百家起步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它也站稳了自己独立的一个行业地位。那其实我们现在如果回望天涯的黄金年代啊，确实就像您说的，有太多的这个国民级内容的 IP 再次诞生。你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举几个例子啊，明朝那些事儿，对吧？
1: 啊，对
0: 对
1: 对，
0: 还有这个《盗墓笔记》系列的一些网文啊，最初代的 IP。
1: 对，一开始其实很多都是现在天涯上面连载，
0: 对，
1: 然后其实我们当时为了这个连载，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它一更新，我们赶紧每天都盼着更新。
0: 对，是的，是的，是的，确实。你看我们现在说很多说网红，你看网红鼻祖是谁？芙蓉姐姐，
1: 对不对
0: ？芙蓉姐姐当时也是从天涯诞生的。
1: 是的，是的，对。
0: 所以很多人说大家怀念天涯，可能更多怀念的就是当年就是我们慢慢的在那儿追更或者自由交流的那种网上的一种氛围感。
1: 是的，
0: 对吧？那李老师你看其实当年啊，同期市面上还有很多的论坛，有猫扑，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南京人很熟悉的
1: 西
0: 斯胡同，
1: 对
0: 不对？哎，这是一大批老牌的 BBS 的论坛。你看同样都是文学社区，也是草根网友的聚集地，但是只有天涯它成为了80-90后心里专属的一个网络快乐老家，因为它的用户的粘性是远超于同品类的一个平台的。那所以从这个社区的运营思路来看啊，就是当年您是怎么去解读它的这份独特的用户粘性的呢？
1: 其实你要看这个当年那个天涯的界面和现在的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的界面来讲，它那个界面其实还是挺复杂的。那进去之后实际上就是它分好几个板块，像情感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交友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自然啊，还有这个时尚啊等等，其实就是到每一个板块里面去，然后你还得找找那里边的就经常发文的一些大神，然后还有就是说在自己提问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马上就会有人跟你反馈跟你跟帖，
0: 对，还有一定的时间，你得等，
1: 对，还要等，然后就
0: 回复，对，
1: 你工作一会儿，然后你晚上回去的时候看有没有人给我回复啊，对吧？但是你会发现，其实，在天涯当中，相互之间回复还有社交的这些人群，你会发现其实我感觉就是说这个讨论问题的深度啊，包括这个素养来讲的话，其实还都蛮好的，就是给我印象来说，就是说在天涯里边就是交流还是比较舒适的啊。然后呢，其实我知道当时我们也上西祠，但我觉得西祠对很多大学生来讲，就主要就是一个生活的空间。其实我们有时候转让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想要一些电影票呀，转让一些票据啊，
0: 对，
1: 我们可能会在西祠这些地方，然后进行。但是说情感上面，包括对于这个社会啊，对于这个甚至有很多专业上的理解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就是大家不约而同的会上天涯。
0: 那就是说他们俩这个定位其实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1: 对，区别其实很大。
0: 对，
1: 在消费者性，虽然说大家讲起来都是社交平台，但是就是天涯的这个社交感觉它的这个粘性，用户粘性就会更多一些。因为你想从当中得到一些就是更深的启示吧，就是对人生的一些。
0: 所以你看一款这个互联网产品它能不能成为一代人的这个情怀的符号，靠的它不是这个艺术。

0: 的热闹啊，就是他靠的是能不能长期去尊重用户的表达需求。那这一点可能也是当年这个天涯能够把其他的论坛全部都甩在身后的一个关键。
1: 对，因为当年主要都是文字表达。
0: 嗯，是的。
1: 就是我知道天涯有一些就是可以就小小的那个视频嘛，就是经常会在文字当中可以间隙插穿了一些非常小的视频，大概就十几秒吧，对吧？但它不是主流，但是让我们也看见了未来可能这个短视频领域，或者说这个人际交流的领域，可能更多的希望有这种视频的领域。但是天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目标明确的，就是还是文字的一个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流。
0: 确实，
1: 一个主播主要来就是做这些内容，然后呢下面呢就是跟帖，然后再去就是回应，
0: 留言
1: 再去评论
0: 发表对自己的观点。你看，但是我们啊也是亲眼看着天涯从一个全民顶流慢慢的衰败，最终到关停啊。之后啊，天涯结束之后，你看像微博还有公众号，甚至短视频啊都接连崛起了。传统的这样的一些 BBS 的网站是彻底淡出了我们主流的视线。所以李老师，在您看来的话，天涯走向没落，它是属于平台自身在商业化决策方面出错了，还是因为确实这个移动互联网浪潮到来之后，长文字论坛就这种业态的本身可能它就已经被时代所淘汰了呢？
1: 其实本来我也是有一个想法，就是感觉这个是不是因为它本身不太适应现在的潮流了，但其实仔细想一想，就是我刚才说过，我说天涯这样的一个社区它是有用户粘性的，它的粘性的主要的用户它也是目标的层的。你像我们当时其实都是我们这些刚才您说的，其实还有一些七零的尾巴，七零的尾巴主流是八零后，然后还有一些九零的头，
0: 对，
1: 这部分人因为他们上学的时候，包括整个他们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天涯是作为一个主要的论坛。但你会有没有发现，就这部分人他们成长之后，当到了就是他们30多岁踏入社会的时候，其实他们能上天涯的时间越来越少。
0: 对，
1: 就这部分人的生活习惯以及他们这部分人的生活的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天涯是需要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深的对社会的看法，然后还有一种比较强的表达欲，然后呢就是这些社群的人要有时间聚在一起。但一旦你发现你的生活轨迹因为婚姻也好，工作也好，家庭生活也好，你在没有时间再去这样的沟通交流的时候，
0: 就没有办法沉下心来去看这样的一些内容。
1: 这属于这其实他你往宏观了看、它是属于一代人的情况。
0: 是的，
1: 就这一代人实际上他们进入工作领域之后，忙起来之后确实没有时间，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大家的这个沟通方式就是微信 QQ，然后哪有时间再上什么社群
0: 啊？对，
1: 对吧？
0: 是的，就不可能说有这种深度交流的机会了。
1: 对，
0: 那当然这次你看重启啊，靠着情怀文案这两天一下就火爆全网了，那很多人又再次去上到了天涯，找到了以前自己的 ID， 去看自己曾经发的一些帖子，甚至还有一些这曾经的好友收藏的好文，都还在啊。所以呢，也是一句话引爆了大家的一种怀旧的情怀。在天涯重启当天啊，服务器就直接被访问量给挤爆了。
1: 对，
0: 这可以说重启就是巅峰嘛。很多人啊，他就很少再有耐心去读长文，或者甚至我还慢慢给你跟帖去进行讨论啊。所以您看，从数字消费经济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这波全民怀旧的热潮能够支撑天涯运营多长时间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牵扯到这次天涯的重启，它到底是一个很成熟的商业行为，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就在互联网上的一个商业实践。其实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我其实更倾向于后者，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互联网上的一个商业实验。因为我感觉就是重启的主体来讲，可能也并没有完全的思考好，就是说是要把它做成一个
0: 什么样
1: 成熟的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模式。
0: 是的，
1: 但是就是说我们只是说很多人，就是大家在这个互联网的浪潮当中，很多人都觉得这些内容太如果丢掉太可惜。
0: 对，
1: 然后以前的那些好文实际上随着天涯的关闭声，好多好文其实也出不来了。
0: 对，
1: 然后很多人还想再把它拎出来，对吧？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是需要挽救一下。但是至于这个社交媒体，这个社交的方式还是能不能够以很有活力或者说长时间的延续下去，实际上我也是打一个问号的。
0: 那你看像这个短期涌入的这种情怀的流量，它有没有机会会沉淀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真实的用户呢？
1: 如果说你要去分割这个市场的话，实际上现在其实你像哔哩哔哩，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兼学习和社交还有共同的一个网站的所

0: 在。其实你要讲消费者他对于读者的这个对于社交的这个看法，其实他在各个不同的阶段，他在各个情况下，实际上他对社交媒体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其实我说我经常也在哔哩哔哩上，我也是学习很多课程，这可能都是非常连续性的。
1: 对，我们也会在上面对学一些知识
0: 啊。而且这个其实你要去供给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就是把系列性的知识也会推送给你。
1: 对
0: 啊，你看我当时说小红书呀、抖音啊，这些都是非常短的视频，你可能不能指望它就是进行一个深度学习。
1: 对，
0: 但现在深度学习的界面也很多。所以说就是天涯它还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单凭光文字式的这样的一个表述，然后说把用户一直粘在上面，然后进行长期的学习或者交流，
1: 好像有点很难了，难度挺高的是吧？
0: 你现在就是说人家讲这个由俭入奢易，由奢
1: 入
0: 俭
1: 难，
0: 对，
1: 是这样的。
0: 他的习惯一旦形成了，一个很方便的习惯一旦形成，你说把它抛弃掉，然后做一个更麻烦的事情，好像比较困难。
1: 是的，所以你看天涯如果要是真的想真正的留住用户，就是不能够只啃这个情怀的老本，还是必须要有实打实去落地的产品和他们的商业模式。但是这次好像刚推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形态，我们似乎还没有完全看透它的这个产品商业模式，是吗？
0: 对，因为我自己还去尝试了一下，就是看到就是也像你刚刚讲，就一个是服务器容易崩，其次就是现在还可以去捡起自己以前的东西来，但是好像就是好像还没有开放新的这个就是新用户，然后注册，然后开始这个社交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就还没有真正的开启这种
0: 对
1: 新的模式。
0: 但是要什么时候才开启呢？我说现在已经6月2号了，然后其实你看互联网实际上是非常讲究速效的。
1: 是的，
0: 对，然后你这个
1: 你没有在最火的时候推一把，
0: 对，你需要去推一把，
1: 是
0: 吧？对，而且现在其实我因为我们经常就是也去很关注这个互联网的这样的很多的产品，你像现在其实跟当年的天涯有一些近似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也有一个这个产品，好像我记得以前叫什么，它也是一个问答型的。
1: 还有一种知识类的小宇宙之类的，
0: 知识类的一个我不说它的名字了，但是呢，这个其实里面也是可以连续列的，然后主要以文字，但是它采用的方法，就是你要付费。
1: 对，有很多现在都是知识付费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说啊，找准这种小众的或者深度内容赛道的话，其实还是要有个差异化的生存在当中，那有可能才能摆脱这个火一阵就降温的这样的一个宿命。好了，稍后是广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礼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3: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2: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3: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6: 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好视力正在面向江苏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现在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这是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呢优先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现在呢只需要动动手去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啊，限时10分钟。电话号码记好了，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总觉得眼睛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都可以来贴一下。它呢是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7种草本精华，贴上就会感觉到眼睛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啊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流泪通通都能缓解，再快手机电视就清新多了啊！想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只需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来参与活动了。购买呢，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再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上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快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别的孩子呢暑假在家刷手机打游戏啊，你家孩子在写代码做设计，亲手制造一台 AI 机器人，你会选哪个呢？这是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的 AI 科创营，它呢就能够帮孩子啊实现这个愿望。买现成的一些玩具可能你玩2天就腻了，不如啊在这个暑假让孩子自己动

0: 动手造一个啊，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够让孩子记住一整个暑假。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会被 AI 所替代了。那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创办的科创营，它的初衷呢，就是不要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式教学，而是让孩子呢亲手去创造真实的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和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就是会沟通、能够担责的人文素养，这些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江苏新闻广播为大家准备了两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啊！第一个是 MOS 具身机器人创造营，这个是春假和五一期间已经开办了很多期啊，也是好受，应该说是广受好评的这个王牌营。那孩子们呢，可以全程参与，像焊接、编程、3D 打印，那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式的 AI 机器人 MOS。做完之后，还给你一个上台展示演讲的机会，可以练一练你的表达能力。另外还有一个训练营呢，叫做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这是让孩子啊亲手去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的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的协作，让孩子的暑假呢既有乐趣，更能够收获实打实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啊。所有的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机器人还是无人机，最后呢都全部给您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够当专属的成长纪念。那提醒各位，现在暑期名额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报满就立刻停止，如果想报的话呢，满了以后你也没法再报了啊。想报名的家长抓紧时间，首先关注一下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的暑期科创营，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另外也可以打电话13291278879啊，来咨询报名。同样，你还可以添加这个13291278879的微信号，这是我们937小助手的微信号。千万不要等到名额满了，然后再行动就后悔了啊！那让孩子这个暑假能够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2: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1: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再次向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杰。你好李老师。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嗯，好，来，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哈，是有关于天涯社区重启了，又继续回来了，我们到底在怀念一些什么？那有很多天涯的网友就曾经说，重启天涯比重启地球都难啊。这是6月1号的时候，全球华人网上家园天涯社区就正式恢复访问了。这个消息一出呢，哇，有很多的网友啊都在激动的欢呼，说爷青回呀，也有说回不去了，说回不去的网友都是比较清醒的担忧。那大量天涯的热梗还有一些神帖都被推上了热搜，那一场声势浩大的数字怀旧就正式开启了。其实天涯官方在这次重启公告当中，他有一句表态啊，他说的是呢，此番归来绝不是简单的去复刻早年。

0: 那社区内核可能就会慢慢的会被丢掉，就不再是网友记忆当中的天涯了。但是如果说他又死守着20年前纯长帖慢讨论的这种老旧的模式，可能又完全没法贴合现代手机用户碎片化使用的习惯，又很难获得营收上面的支撑，难逃再次关停的命运。所以李老师，你看，一边是固守初心啊，这个很难去盈利，而另外一边呢是迎合流量，然后你可能就会丢掉自己的灵魂。从平台经济的这个错位发展规律来看的话，您认为天涯它能不能走出一条兼顾初心和市场化生存的一个折中的路线呢？
1: 我觉得实际上对于现在重启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来讲，我们还是很开心很愿意看到这一点的。但是从下面的路来讲确实是比较困难。您刚才问有没有这第三条折中可行的路，实际上商业模式一旦上线就是很难折中。你必须走出一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道路。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我们还是从客户的角度，从需求角度来讲。那么现在的是客户实际上是我刚才说了都是70到90头的这一帮人。对吧？那么实际上这帮人如果让他们停下来去逛天涯，可行不可行，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说每天去关注这个天涯的这个社区，我觉得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那么还有一个，
0: 想吸引一些年轻人，
1: 对，
0: 更年轻的，
1: 对，就像你刚才讲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要去开发新的客户。那么就是新客户的开发难度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个天涯上的情感，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情感的
0: 联系，没有情感连接，
1: 对，没有这个连接。然后你需要去建立一个新的，让他们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去逛的一个社区或者一个网站。那么就必须去做创新，必须去有新的东西出来。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你说你不做视频，你不做这个短视频，你不去应他们所需去剖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比较实态实性的内容，那么你就根本就他们就不可能去介入这个。那么客户在哪里？
0: 对，
1: 所以
0: 可能是得在原有客户的基础上来做一些新的尝试啊。
1: 对，对，
0: 其实李老师在这里，我想和您分享一组行业数据啊。它这个内容大概是说呢，就是国内的播客听众在3年间涨了近3倍，2023年规模是突破了1.2亿啊。像豆瓣小组或者知识星球这类的重交流、慢节奏的小众社区的用户，其实这几年它也是在持续增长的。他们的定位其实和天涯也是类似的啊。
1: 对，
0: 那越是主流平台，可能靠算法去挤压深度思考空间这一类产品呢，反而会越吃香。所以李老师，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到刚刚讲的这些重交流慢节奏的一些小众的社区用户，因为它的产品在逆势进行增长嘛，是不是也能够说明其实大众也没有丢掉那些深度阅读或者真诚交流的需求，只是现在主流的互联网它长期缺少类似的产品呢？
1: 其实我想讲的就是您刚才讲到的这些，包括豆瓣，对吧？以前有过豆瓣，包括您刚才说的一些
0: 知识星球
1: 的这些重交流的产品，实际上它已经在了。也就是说，这些市场实际上正在分割，也已经分割了天涯能够带来的这种深度交流的社区市场。
0: 是的。
1: 那么就是说，那么天涯再重启的话，那就要面临到，如果说还是做深耕这个领域的话，就要面临到和这些就已有的
0: 啊，去抢一些用户，
1: 对，
0: 是的，
1: 去抢用户，去抢市场，
0: 是的，
1: 那又能不能抢得过？就是说，互联网这些深度交流，包括深度讨论的这些小社区、小平台，其实从来没有消失过，
0: 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对，那只是就是说，天涯呢，它作为一个大的这个社群集合体，它。因为当年的这样一些形式，它慢慢的，就是说，走出了舞台。那么现在再把它拉回来，那么就要去面临的跟这些深度交流的一些小的这样一些 APP 啊，去做更多的竞争。
0: 是的，
1: 但是竞争是很难的。
0: 对，其实您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最近网上流传一句还蛮戳心的话，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有很多的网友说，天涯这个服务器可以重启，然后网站数据可以复原，但逝去的互联网时代再也回不来了啊！你看我们进这个天涯的网站，一些帖子或者老账号或者收藏内容啊，现在原样我们是可以找回来的。但是当年那些愿意熬夜去码字或者理性辩论的网友，没有资本裹挟，没有流量焦虑的那种早期的网络环境，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复刻了。再加上从前啊，你看有些人可能一篇热帖他能够持续讨论好几年，但是现在 一条热搜出来，你可能你辛辛苦苦半辈子的东西半天就被这个热点给覆盖。

0: 卖掉了，所以网友啊，他们上网的耐心啊、时间成本啊，可能消费习惯都在发生改变。所以李老师，你看，结合目前这个数字经济环境的变迁，您认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些观点吗？
1: 这些当然是，就是一直都是就是这样的一个规律，所以很也确实是很难打破。但是如果说天涯它是乐意在深耕它原有内容的这个基础上，比如说再做一些线上的或者是往下链条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拓展，它也不是没有可能。其实那些很多持续几年讨论的帖子，包括很多连载的这些内容，说老实话，其实他们是将来以后做这个书啊，就是做这个小说或者说做这个科普性读物的一个非常好的素材。所以我觉得天涯倒更多的是在保留这个社群功能的基础上，其实更多的应该做一些就是更长链条的内容上面的一个拓展。
0: 那其实就是说时代环境可能如果想原路折返的话已经不太现实了，但是可能深度交流其实在接下来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啊也是不会就此消亡的呀。
1: 对对对，
0: 他也还是缺乏这种深度交流的这个空间，所以就是得要看天涯怎么样能够从就适配这种新时代的这个理性交流空间能够更上一层楼。
1: 对对，说不定他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更深度访谈的一些访谈式啊、聊天式啊，因为大家不想敲字嘛。
0: 对对，
1: 可以用广播的方法，对吧？可以
0: 播客是吧，
1: 播客的方法，播客的方法，然后讨论聊天室的方法，用这种方式来把这个交流的深度既保留了，然后也让就是观众感觉的更方便一些。
0: 确实，你看咱们先抛开天涯它这次重启能不能盈利，或者说能不能重回到巅峰这样的一些商业问题，其实可能这次的重启呢更像是一场全民的数字文化考古啊。那李老师，你说从行业发展来看，我们就说这次天涯的回归对于当下的为流量或者为算法这种快餐内容泛滥的互联网时代而说，会我们给我们带来哪些长远的启示呢？
1: 最直接的启示就是其实也让互联网的我们说供给方看到，就是消费者其实对这些短视频啊，包括这些比较浮夸的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东西其实已经生厌了，对吧？那所以才就为什么会大家都特别欢迎，至少大家现在的态度是非常欢迎市场上进入这样的一个怀旧的这样的一个考古者，是吧？那么就是说包括现在的短剧啊什么的，就是视频的这样的一些视觉的这个冲击，慢慢的其实对人们慢慢的习惯了以后，就觉得它没有多大意思了，对吧？那么人们还是需要一些更加深度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和交流，希望在互联网上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有深度的声音，对吧？
0: 对，
1: 值得纪念的声音。那么其实我觉得也启发我们现在做的各个社交媒体，就是在这个一分钟、三分钟、几分钟的这种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推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更应该关注到我们在视频下面的这些评论
0: 啊，
1: 有深度的这些评论，包括应该往互联网的这个内容往哪个方向上面引。
0: 就是这次天涯归来呢，我们倒不一定说它一定能够起出多大的浪花，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优质的内容永远是互联网的立身之本，
1: 对
0: 吧？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深度的内容，像现在因为大家都在只追逐一些短期流量嘛，这样的商业模式可能一时看起来比较火，但实际上这个长期的话还是走不远。兼顾文化属性，这才是平台发展的长久之道。那你看现在在算法渗透的各类软件当中，碎片化的内容确实是无处不在。那作为普通网民，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有没有哪些可行的办法，我们能跳出这个算法的束缚，或者守住深度阅读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1: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少开抖音，或者是
0: 短视频的
1: 网站，
0: 远离网络嘛。
1: 对对对，或者是其实还有更多的想法，就是说带着目标去上互联网。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我对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只想看看，其他人怎么看。然后呢，会发现，在当中，在搜索当中会发现哪些这个领域当中的大牛，他们是怎么认知的。然后有的时候，其实我更愿意看一些比较长时间连续的这样的一些课程啊，或者是网站啊，然后去看他们这个沟通的这个社交的这个过程，比如说长时间的一个帖子，要进去要去研究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还是非常有用的。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讲啊，简单来说，并不是说要你去卸载所有的软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
1: 就是培养一个自我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一个逻辑。
0: 所以就对抗这个算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主

0: 主动做一个信息的筛选者啊，把最后的选择权呢交在自己的手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纵观我们今天整档节目，不难发现啊，我们怀念天涯可能从来都不是留恋一个老旧的网页，而是怀念那个互联网起步时那颗以人为本或者真诚沟通的初心。我们怀念当年愿意静下来思考包容不同声音的自己啊。那其实有很多人在预测说，天涯大概率呢是回不到巅峰流量的一个体量，也扭转不了互联网高速向前的大趋势。但他这一次的回归确实是给大家在提醒，就是在技术飞速迭代、算法席卷各行各业的这个当下，我们本该拥有的人文温度和理性思考是永远值得我们坚守的。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李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在一点之后，先锋观察继续回来，稍后再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在播报接下来这个福利之前呢，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每天早餐你都吃点啥呢？
5: 这个得分人了吧，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人朋友可能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之类的，而且这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的角度来说，碳水啊蛋白质肯定是要吃的，不然没到中午就饿了。
4: 是的，你看咱们中老年朋友呢，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啊，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呢往往是不太适应的，所以说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个三四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自己在家里面泡豆子磨豆浆啊，可以说喝豆浆呢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5: 是的，豆浆的植物蛋白呢容易被身体利用，脂肪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还含有大豆异黄酮、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成分。关键呢是它不含乳糖、不含胆固醇，温和又经济，所以咱们老百姓啊从古至今都爱喝它，是餐桌上常见的好营养。
4: 哟，看来你对于豆浆还真的是有点研究呢哈。那我得考考你，这个豆浆适合和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呢？
5: 这可难不倒我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食材大家都听说过吧，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饮食中常用的搭配，和豆浆一起做成营养粉，那口感和营养啊真的是非常值得你来尝试。
4: 这个呢就相当于说是把普通的豆浆做了营养升级了吧，这个呢是把啊营养补充和丰富口感二合一了啊。我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价格是不是就要稍微高一点了，毕竟黄芪、党参也是大家认可的好食材啊。
5: 这个你就想错了，咱们普通啊喝豆浆至少一袋也要三四块钱吧，
4: 对，
5: 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很麻烦，对不对？
4: 嗯，
5: 那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一袋就可以冲一大碗，现在只要196块钱就可以带走一组，一共呢是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块钱到手整整90袋，每天1到2袋可以吃上将近2个月。
4: 在这里啊，我们是强烈建议您呢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呢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的话能够帮厂家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当然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呢继续反馈给消费者，所以呢您订购的2组直接享受半价优惠。那咱们按照2组这个且享受2组半价之后计算的话呢，每袋就只需要1.64块，比普通的豆浆呢还要实惠，营养更丰富。您算一算啊，每天早上呢花不到2块钱就能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买2组自己喝、老伴喝，或者给亲家、给老姐妹带一组啊，都是既省钱又贴心的选择。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 400811-5050
5: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哦，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

0: 粉，咱们在外面早餐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偏淡，自己做豆浆又太麻烦。相比之下呢，我们这一款豆浆粉在食材搭配和口感上更用心，而且咱们这个配料表很干净。要知道，党参和黄芪的搭配在传统饮食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现在融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一包，比单独喝豆浆更有风味，营养更均衡。不要错过196块钱能带回去90袋的机会，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订购两组，还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
1: 是的，今天您单独买一组呢，是196块钱到手70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再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196元到手整整90袋。这个组合啊，您日常肯定后够喝。不过呢，趁着活动买第二组享受半价优惠的活动，更是叔叔阿姨们聪明的选择，因为买的越多越划算，更何况呢，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的往外跑。我们把原来7天的退换货政策呢，为您升级到整整30天啊，让您买的更放心。别再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有些听众可能就会疑问说，这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啊，你不用担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采用了去味的工艺，只保留了豆浆的原味和枸杞、桂圆、红枣的丝丝甜味，而且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呢，破壁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这浓厚的感觉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的太美味了。浓厚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啊补充营养。只要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前30名订购的听众呢，到手我们加量到90袋，一袋呢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不要犹豫了，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不便宜的，很多家庭煲汤呢也喜欢放这两样食材。今天呢，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样好食材啊，用精心配比和工艺融合在一起，然后呢，按照享受第二组半价之后计算，你只需要花1.64元就能喝上一杯，真的好划算。特别要提到的是呢，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啊，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呢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选用优质的黄芪、党参，不采用硫熏工艺。那红枣、桂圆还有枸杞呢，也是精挑细选，然后再通过破壁的技术打成超细粉，比自己在家里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这种做法啊，吸收起来更轻松。
0: 所以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身体会慢慢有感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哪样不是被咱们老百姓认可了上100年的好食材？温和适口，适合日常。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单独吃黄芪、党参味道不太好，现在配上豆浆味道好多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呢有山东枣庄老字号企业为您质量把关。今天您花更少的钱，喝到更有料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了，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那今天呢，单独买一组196块钱，到手70袋。参与今天电话订购的朋友，到手我们再加量到90袋，一袋能冲一大杯。不仅如此，今天还有惊喜福利。如果您订购两组，就可以享受第二组半价的优惠。咱们按两组且享受第二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连厨房都不用进，那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还可以呢，再加点燕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上2块饼干啊，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更合适。晚上呢，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用担心啊，说有这个负担重的问题，因为 为它是植物蛋白啊，没有添加蔗糖，很温和。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了。现在呢，只需要196元就能够带走一组，一共70小袋。今天打进热线电话参与订购的朋友，我们还会加送您20小袋，也就是说196元到手整整90袋。欢迎拨打订购热线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强烈建议您啊，一次订购2组，因为2组正好可以打包成1箱，这样能帮厂家呢省掉单独包装的费用。厂家也说了，省下来的钱继续会反馈给消费者，所以您订购的2组呢，直接享受半价优惠。咱们按2组且享受2组半价后计算，每袋只要1.64元。那您算一算，每天早上花不到2元就可以喝到一碗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浓香豆浆，营养更丰富，用料更扎实。所以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来订购吧，400-811-5050，400-811-5050。祝愿大家的身体越来越好。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3: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在31到32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在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近日，省人社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江苏省实习生和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明确自今年7月1号起，用人单位可自愿为实习生、见习人员参加工伤保险，个人不缴费。此次新规将普通高等学校、中高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以及毕业后2年内未就业学生群体纳入到保障范围。参保之后，实习见习人员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等，工伤认定及待遇支付均参照工伤保险条例来执行。南京地铁2026毕业季专属报站音暖心上线，用轨道的温柔为青春送上最特别的祝福，搭乘青春列车开启全新旅途。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此去星辰大海，愿你一路坦荡，轨道向远，星光引路。南京地铁祝福毕业生毕业快乐，愿大家在人生的道路上星途坦荡，自成光芒。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3: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昨天，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明确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会达到6万亿元左右。据了解，2025年上海全市服务业增加值规模达到了4.5万亿元，占全市 GDP 比重达79.3%。此次发布的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8项预期性指标，提出到2030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将会达到6万亿元左右。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呢是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针对解压玩具娜塔莎的乱象，中消协昨天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当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的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且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称，相关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当地时间1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一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在与黎巴嫩会议议长纳比贝里的通话当中表示，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相关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伊朗不仅会停止当前的谈判进程，还将会站出来对抗以色列。 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发布会上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二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必须要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此后，法案还需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且解散议会。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4: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南京继续维持多云天气，明天阴天，沿江以南地区是阵雨或雷雨，沥水高存的雨量也是中等，大家要记得备好雨具。四号天气转晴，一直到七号白天，南京基本都是以云系变化为主。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3: 以上是本档资讯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5: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6: 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慈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快速推进，慈源调用量持续攀升。内蒙古慈源交易平台作为中国云谷的又一重大创新成果，具备合规化慈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能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从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到应用落地慈源结算的全站式 AI 服务。据了解，该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绿色低碳、质优价宜的慈源交易服务。
5: 新闻知识点更

0: 懂新闻，更懂世界。
1: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了。活动结束的话呢，立马就会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那晚上睡觉呢，还经常会抽筋，牙齿呢也会越掉越多。所以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能够真正的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因为钙片每天都要吃，那一个月呢少说也得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啊。这个还只是简单的这个单纯补钙。那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把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的价格呢是打下来了，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啊！秒杀电话记好400100-7897400100-7897，趁着现在啊，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来参与秒杀。各位朋友，如果您家里啊还没有购买净水机，你要认真听好了，家里喝的水啊到底干净不干净，或者自来水厂出厂的时候啊，因为是合规合标，但是呢老旧的管道常年因为使用生锈之后啊，就比较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小区供水水箱清洁如果不到位的话，重金属析出也会比较严重，那这都不是烧开水能够解决的问题。传统的净水器需要打孔接水管，破坏家里装修固定位置没法挪动。如果说您也有以上的顾虑，那来看一下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这次全新首发了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 RO 的反渗透的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的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够达到指引标准，而且自带了6档的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可以指引润喉，85度呢泡茶水是激发茶香，100度的真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就能够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也不用接管子，随时随地都能用。618江苏广播。这个家电福利，听众的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一下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那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你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这次金马旗舰版洗地机也是全新上市了，25000帕的超大吸力，搭配着高温这个热水去清洗，重油重污一遍就可以拖得干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的解决双手的问题啊！那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
1: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

0: 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先锋观察，我是陈颖，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好，在今天1点钟之后，先锋观察我们将会来关注，这是最近啊青年演员林木然的转学风波。这样的一场转学风波最近2天是在各大的社交平台在持续的刷屏啊，从娱乐圈一路炒到了教育话题。那今天咱们就一边梳理整件事儿的来龙去脉，一边和大家聊一聊这件事情背后所折射出的学历观念和高校转学制度方面的问题。前段时间一张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的公示截图啊，被网友爆出，瞬间引爆了讨论。按照扬子晚报的报道呢，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2024级本科表演专业的演员林木然，他呢是正式提交了转学申请，计划从中戏的本科转到湖南艺术职业学院就读专科。他申请的理由写的是祖父母年事已高，体弱多病，父母没办法常年在身边照顾，需要他去就近陪护。那这个消息刚传开，各种猜测和质疑就扑面而来。就在这个舆论不断发酵之后啊，5月30号，林木然的官方工作室就发文表态，说原本计划的转学工作已经全部停止了，后续团队呢还会结合艺人演艺发展和学业现状重新去规划路线。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注意到网友们的看法分歧是非常明显的。那有一部分网友就会开玩笑说你看，如果转学成功的话，林木然恐怕会成为少有的这个内娱少有的本科降专科的艺人。那还有不少网友呢，也结合中戏的校规进行了分析啊，说中戏呢大一管控很严格，原则上不允许学生频繁离校拍戏。那这位艺人常年在外接戏，缺课太多，跟不上课业，这才动了转学的心思。还有更多网友呢，把疑问就落在了转学理由上。那有人说他是为了赡养自己的这个祖父母嘛，因为说赡养老人本是父母的责任，怎么会需要在读的孙子放弃本科学历然后回乡来陪护呢？当然也正是因为我们说到的种种的质疑接踵而至，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啊，汹涌的这个舆论是促使他叫停转学最关键的一个原因。那不过咱们从客观上来讲一讲啊，抛开林木然明星的身份，他如果依法申请转学，哎，本就是大学生的正当权利，是符合规章制度，不该被一味指责的。那很多人主要是一听见说本科转专科，下意识的呀就会贴上逆向退学甚至浪费名校资源的标签。但是我们从现行的高校转学政策来看的话，这种高层次往低层次转学本身它就是在规则允许范围之内的，因为线性规定明确划定了红线啊，这条红线是学生呢不能够从低分院校低学历往高分和高学历院校转学。反过来，如果你从高分本科转入到专科，在制度上是没有设限的。所以报道当中也特地提到了林木然呢，当年高考是437分，他的这个分数呢是远远超过转入院校，就是我们说到的湖南的那所学校239分的录取分数线的。所以单看分数条件，他这个申请是完全合规的。当然也正是明星的这个特殊的身份，加上少见的本科降专科的选择，才让这一件普通的转学事件最后就变成了全网热议的社会话题。其实我们放眼普通考生啊，近些年因为入校之后可能不适应学校的环境啊，认为自己选的专业不喜欢啊，想要换校却苦于跨校转学通道闭塞，

0: 最后呢，无奈只能退学重新高考的学生比比皆是啊。我们每每看到这样的案例啊，就会让人感慨，觉得学生如果想要调整自己的求学路径，确实他们的选择权实在太少了。啊，当然在这里我也想谈一谈自己的观点呢。首先这件事儿最直观的一点就是打破大家的这个根深蒂固的学历偏见。因为在很多人固有的认知里呢，认为本科永远是优于专科，从本科转到专科，那你就是在走下坡路，在自毁前程。但其实求学的选择啊，它从来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是家庭的变故，还是个人职业规划的调整，只要你在一个合规的框架内，高转低，这都是学生的自主选择。我们不该戴着有色眼镜去胡乱的揣测，去口诛笔伐。其次呢，就是这场风波其实它也给国内的高等教育改革敲响了一记警钟。那如今有不少的高校已经是放开了校内转专业的限制啊，让学生在校内能够有调整专业的机会。那落地之后，其实这几年的效果也是有目共睹的。放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当下，循序渐进去搭建透明规范的跨校转学机制，其实这也是大势所趋。最后我们再简单说一说艺人群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艺术类学生。艺术类学生本来呢，他就有着舞台实践的一个行业需求，但是因为全日制高校的规章制度，它是保障整体教学质量的一个底线。即使你是明星，你也不能够手握名校本科的录取名额，但是呢，长期旷课在外拍戏啊，把名校的学籍当作是镀金的招牌。与此同时，艺术类院校其实也可以结合专业的一些特性，探索弹性学制、灵活授课模式。在规章制度的框架里，是不是也可以平衡好艺术学生学习和行业实践之间的矛盾呢？所以你看，一件明星转学的小事儿啊，看似是娱乐圈的花边新闻，实际上则牵出了关于学历的认知、高校管理制度这两大民生话题。从舆论热议到申请叫停，这场风波最大的价值就是推动我们去重新审视求学的选择权，去倒逼转学制度向着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去优化。
1: 热点、焦点都将汇聚成观点，而我们需要倾听，需要观察，需要思考。讨论不用循规蹈矩，质疑也是一种态度。先锋观察，用思辨打开更多元的新闻世界。新闻世界。
0: 最近啊，浙江绍兴柯桥区博物馆的一把战国青铜剑是引发了全网的舆论啊。为什么很多人会关注到这把剑呢？因为有网友发现啊，这把馆藏二级文物剑，它的剑身存在着多处疑似拼接的痕迹。所以呢，有不少网友就纷纷质疑啊，说这文物是不是疑似被调包了，被造假了。那5月30号的时候，当地的区委区政府调查组就发布了官方通报，也给这场争议画上了初步的句号啊。通报内容是说，这把战国青铜剑不存在调包的情况。来，我们先为大家简单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始末啊。这把青铜剑呢，是2013年入库登记的，当时登记的时候呢，明确标注着藏品完整无损。但是在2023年，也就是十年之后，博物馆藏品移交工作当中，有工作人员就发现了这把青铜剑的剑身啊，出现了疑似拼接的痕迹，前后档案记录和实物状态并不相符，所以很快就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更加值得诟病的就是啊，在发现这个疑点的两年时间里，这件事儿经历了两次举报、两次调查，相关单位始终是依靠肉眼观察、经验判断来开展核查，并没有启动任何专业仪器技术的检测。这种粗放拖延的处置方式啊，不仅没有打消公众的疑虑，反而不断的去放大了大家的猜忌，让这场舆论持续在发酵。很多人就疑惑了，为什么网友会对一把馆藏文物如此较真呢？其实啊，我们发现公众的质疑呢，并不是无事生非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0: 文物它是不可再生的历史瑰宝，博物馆更是承载着公共文化公信力的一个重要平台，每一件馆藏文物的保管鉴定都关乎着公共资源的安全和文博行业的口碑。大众的严苛监督，本质上这就是对历史文脉的珍视，也是对公共文化工作的高标准期待。所以这次官方他通报的时候，不仅仅是给出了一个结论，更难得的是啊，官方并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也没有遮掩自己的短板啊。他首先经过专业仪器检测，专家组就证实了，说网友发现的痕迹呢，并非后期拼接造假。因为这把剑，它的剑柄痕迹是古代原始的铸造工艺留下的一个印记，剑身的拼接痕迹呢，是文物早些年修复留存的一个标记，只是当时的这个修复材料啊，经过了十多年，又进行了老化，最后才逐渐显现出了这个拼接的痕迹。文物在博物馆馆藏期间，没有出现人为的损坏、掉包等问题。同时这份通报也直面了工作当中的漏洞啊，他们的漏洞啊就在于文物当初入库征集阶段的时候，大家呢是过度依赖肉眼的鉴定，表面上看啊，这个好像完好无损，没有拼接痕迹，然后呢就直接上报了，所以也说明啊当时的专业审核能力不足，发现疑点后也没有及时上报，没有做到科学检测，履职流程也存在着明显的疏漏。你看这种不护短或者敢认错的一种处置态度还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当然在我看来，这场青铜剑的风波啊，我们看似是一次普通的文物争议，实际上是对整个文博行业一次深刻的警示。我们说文博行业的公信力真的是来之不易啊，日积月累的严谨的细节才能够筑牢信任根基，但是一次敷衍疏漏就有可能会消耗大众多年来积累的信任。而这件事其实也暴露出了不少基层的文博单位，他们有个共性的问题。这什么问题呢？就是啊，他们可能都会过度依赖传统经验的鉴定，缺乏科技手段的加持，管理制度也流于形式，问题处置拖沓敷衍。想要杜绝此类舆情，守住行业公信力，就必须要做出改变。首先第一方面，咱们这个文博工作还是要告别肉眼的经验主义，适当的要引入专业的仪器来检测，甚至检测过之后要进行数字化存档等这样的一些科技手段，为文物鉴定管护加上一个双重保障，规避人为的判断偏差。而另外一方面，也要压实文物征集保管核查的全链条责任，如果发现疑点，第一时间科学处置，杜绝敷衍懈怠。总而言之啊，公众监督它不是负担，而是推动文博行业规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坦然面对质疑，坚持科学求证，补齐工作短板，这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好每一件文物，守住文博行业的公信力，守护好珍贵的中华文脉。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再次感谢呢各位收听今天的先锋观察，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慧眼天下和大林评论。
1: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现在人上班用电脑，刷剧看视频用手机，熬夜打游戏等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从儿童、青少年、成年人以及老年人都是如此。眼睛问题已然是一个社会问题，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眼睛干涩、刺痛、酸胀、畏光、流泪、频繁眨眼、视物模糊、视力不稳、视物变形、复视、眼皮沉重感，是时候给眼睛来一点营养了。营养屋月菊叶黄素胶囊每天两粒，让眼睛很舒服。采用的是微米级颗粒细度，更容易被吸收。江苏广播特别推广，听友福利价198元买一再送一，整整两个月的服用量，青少年到老年人都可用。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找到产品自助下单。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3: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4: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昨天是6月1号国际儿童节啊，朋友圈里边好多人都在刷六一快乐。你看这个曾经让人翘首以盼的节日，对于成年人来讲啊，好像就突然变成一种很奢侈的纪念和回忆了。我突然想起来罗大佑那首歌叫《童年》，你看非常有意思啊。同样的旋律，小时候听呢，那是轻快的校园民谣，你现在长大了再听，它更像是一杯陈年老酒。等待下课，等待着放学，那种时光啊，再也回不去了。小时候呢，咱们总觉得那一节课要45分钟的时间，怎么那么长的时间还没有下课铃呢？你就在那儿盯着墙上的挂钟，哈哈，那秒针每走一格，你心里边都焦躁，怎么还不放学？啊，时间那个时候就被黑板擦的味道和粉笔灰在裹挟着。可是今天，时间呐，已经变成了一辆没有刹车的列车。你看看啊，一年365天，像一阵风一样呼啸就过去了。周一好像才上班，周日晚上就在叹息了。春节刚贴完对联，转眼又开始准备中秋的月饼。等待着上这个放学，等待着下课，对成年人来讲，下课是什么呢？放学又是什么呢？每天打卡下班回到家推开门的那种疲惫，是终于熬到了退休年龄，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茫然，还是从父亲母亲的角色里边逐渐抽离，看着孩子远走，空荡荡的屋子发呆？歌词里边唱，福利社里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想想小时候的快乐多纯粹啊，一块糖在嘴里边含一下午，一本漫画书穿越半个班，阳光下一只蜻蜓都能让咱们屏住呼吸看上半天儿，那种心给填满的感觉，现在你还有吗？从前那一块糖能治愈一整天，现在拥有的好像越来越多，纯粹的快乐好像也越来越难了。你看啊，人长大之后，有了信用卡的额度，有了房产证的红本儿，有了体检报告上边一堆上下浮动的指标，可是就没了那种简单的喜悦和快乐。你现在要想快乐，好像都得有代价的，要花钱，要规划，要发个朋友圈，有人点赞才算数。你有多久没有 那种这个肆无忌惮的开怀大笑，没有任何理由的开心快乐了呢？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那样有张成熟和长大的脸？小时候呢，咱们总觉得自己就怕人家说自己幼稚稚嫩啊，羡慕那些穿着这个宽大的校服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的高年级学长啊，觉得那你看那多成熟啊啊，总觉得以后自己长大了也可以随心所欲了，摆脱父母的管束了，可以拥有整个世界了。直到真的长大成人，才发现童年尽管漫长，可是无忧无虑的欢喜把童年填得满满的。而现在呢，每一天过得飞快，是被各种责任奔波人情世故推着往前走。长大不单单是年龄的增长，更是肩上担子的加码。所谓的那张成熟与长大的脸，那是用多少童真换来的面具呀！啊，小时候咱们把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把这词儿背得滚瓜烂熟，因为老师要听写啊，要默写啊。现在这些话就像一根针，扎在长大之后的我们的心上。因为有些事儿错过就是一辈子了，有些人走散就不会再回来了。随着那一句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消失在岁月的迷雾里了。长大了的人外表越来越稳重，但是很多人心里一定还住着那个贪玩的天真的孩子啊，他在池塘边听知了叫，他在黑板上偷画小人，在夕阳下山的时候发呆。歌词里边，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绿油油的稻田，这不仅是一幅画，也是咱们灵魂的故乡。所以亲爱的朋友，但愿你历经岁月洗礼，眼底仍然有童真，心里永远有那片绿油油的稻田，有清风，有蝉鸣，更有纯粹的欢喜呀。啊，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再说个事儿啊，昨天这个零距离节目报道说，徐州有一位孙先生啊，他在当地买了万科的精装房，可是收房的时候发现这哪儿是新房子，简直就是个大型的垃圾填埋场。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孙先生2020年在徐州万科翡翠天域小区啊买了套一楼的房子，刚住进去没多久，这事儿怪事就来了，这屋里边老是反水，墙上起白毛，更要命的是什么呢，就总有一股子垃圾池发酵的馊臭味儿。然后孙先生就去找开发商，然后开发商跟他说，说隔壁有，你们家没有，你要是觉得有问题呢，那你自己想办法证明啊，是我们的问题。这孙先生也是给逼急了啊！你这新房子装修花了那么多钱，不舍得砸地呀，那怎么办？为了弄个明白，他只好到法院去起诉。一起诉，真相大白了。法院呢就带着第三方机构来挖地，好家伙，刚挖开一个小口子，大伙儿就傻

说我们有新闻发言人啊，直到媒体曝光，住建部门介入，万科才积极行动起来。这还不是个案啊，据说这小区好几栋楼的一楼都有这毛病，甚至有业主挖开之后发现混凝土里边还有钢渣，质量堪忧。律师说了，法院的判决书不是废纸，你要拒不执行，严重的可得坐牢，这叫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哎呀，你说现在有不少房企呀，这个信誉真是一言难尽。精装房的地基里边填埋塑料袋建筑垃圾，这不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质量欺诈吗？不单挑战建筑的安全底线，更是严重的践踏买房人的尊严呐。开发商最初说是除非你能证明有垃圾，你这种态度是什么？对消费者权益极度的蔑视啊。判决之后也消极怠工，败诉后不主动整改，反而失联拖延，把履行判决当儿戏。你看有些房企在暴利时代养成的这种毛病，店大欺客啊，就是这种毛病他才会不把法律法规当回事儿。这不是简单的施工失误，这是系统性的管理失控。因为同一个小区不是一户出现了问题啊，这说明从施工到监理到验收全链条失守，所谓的精工品质那就是个笑话。房子不是小钱啊，买房子是老百姓天大的事儿，结果买来一堆埋在地下的垃圾，还要业主自己去维权去起诉，哪有这个道理呀？律师提到了拒执罪，这不是空话。如果说企业有钱赔偿还拒不履行判决，司法机关得赶紧介入。这不单是孙先生一家的维权，也是对这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拷问。只有让违法成本高于违法收益，才能刹住这股歪风啊。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赛了，我们国家的转播格局基本成型，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接连官宣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持权转播商，抖音、优酷、腾讯、爱奇艺眼下还没有明确的动静，但是呢，业内已经估算啊，这一次入场的小红书为转播央视的这张门票已经投入了17亿元人民币，咪咕的投入呢超过了10亿元，央视这一届的转播权分销总账预计达到30亿元的量级。有媒体说，咪咕和小红书代表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咪咕走的是专业纵深的路，对于咪咕来说，连续三届数据累积代理商体系可以让他在短时间内有非常好的招商的机会，他不需要每次都破圈，只需要巩固自己的阵地。小红书主打一个社区渗透，全部比赛免费，但是重点不在解说，在社区场域，范志毅、谢辉这些老国脚会负责陪聊，有赛事预

测、球迷圈子打造、赛事画面的二次创作，也可以在笔记和视频里畅为流动。也有评论说啊，对于小红书来说，这次是代价高昂的赌注。小红书平台月活超过4亿，日活超过 1.7 个亿，女性用户占比长期比男性用户要高。如果通过世界杯这次机会啊，使得小红书能够圈来一批男粉，那对于小红书来说是绝佳的机会。关于这条新闻，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我们应该看到啊，央视他把自己的转播权二次包出去，并不代表央视不直播啊，央视还是要直播的。而且央视和咪咕不一样，和小红书也不一样，没有手机也不要紧啊，只要有台电脑能上网，你就上央视网嘛，直接点 CCTV5， 连有线电视费都不用付了。可是大厂还是舍得花巨资，多少亿的往下砸也得拿到转播权，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啊，反映出大厂的一个整体的评估。尽管看球用大屏幕看会更加的舒服，尽管手机它屏幕再大也大不到哪边去，但是呢，这些大厂他认为用手机去看世界杯的人应该数目不少，甚至于认为看的人会更多，所以他们才会花这个钱啊。对于小红书来说，对于咪咕来说，他们赌的是大屏幕和小屏幕之间的竞争。但是呢，在这些大厂评估以后，他们还是认为小屏幕看的人会多，这应该印证了当前的一种收看习惯，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本次世界杯有可能小屏幕看的人更多，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因为这次世界杯比赛啊，大部分比赛时间都是上班时间、坐班时间，3点钟的那个就不算了啊。但是你看，也有大量的比赛是6点开球、10点开球，这10点不是晚上10点，上午10点。那上午10点的时候，你还在单位呢。这可能也是手机 APP 大厂啊，他愿意在这个方面砸钱的一个客观原因。第三呢，有媒体分析的这个思路我赞成啊。那小红书比例子嘛，小红书以前他没玩过世界杯，但是他为什么这次愿意砸那么多的钱去转世界杯？因为他要培养习惯。我们经常认为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人啊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实际上呢，我们注意观察周围，你会发现人的习惯是很容易固定下来的。一旦固定下来以后，他就不大愿意去其他地方了，因为人的注意力呢又是有限的，他习惯了用某一个东西，他时间就全在这上头。比如说看球，你打开电视看不好吗？你在电视上看的话，这多清楚啊，那是什么解析度啊？嗯，但不，有不少人可能就习惯于我电视不开，我躺床上，我看一点点微小的屏幕。有些 APP 明显是更加好用的，但我用这个东西用的习惯了，我就不高兴换了。可是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啊，但凡能打开一条赛道，能吸引更多的人来，这些人来了以后，他有可能就不走了。这也是这一次啊，有些 APP 豪赌花巨资给央视也要转这次世界杯的原因吧。最后一点呢，美加墨世界杯在亚洲区预选赛的时候啊，有一些 APP 它是卖赛博门票的，比如说你想看你就付我钱啊，7块钱或者9块钱一场。这种方法呢，之前就有分析的，它不仅仅是依据赛博门票能够回笼资金，最重要的啊，让你习惯在我这个 APP 里花钱。你只要有一次在我 APP 里花钱的经历，那就意味着你的付款渠道已经打通了嘛。你付7块钱和在我这儿花7万块钱，你的付款通道是一样的呀。你在世界杯这个方面花了钱了，你就有可能在我这个 APP 其他地方花更多的钱。这可能也是咱们这次美加墨世界杯啊会看到的一些 APP 的新操作。一条新闻，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件事儿，天涯社区回来了。
停止服务三年多以后，承载了一代人青春记忆的天涯社区6月1号正式恢复访问，全新域名是天涯 .net。随着数据逐步恢复，曾经轰动一时的各路神贴再次浮出水面。对于不少70后80后来说，天涯它不只是一个 BBS 论坛，它也是曾经的精神家园呢。天涯最高光时刻注册用户达到 1.3 个亿，各类精华神贴频出。天涯就像一个公共广场嘛，像鬼吹灯是在这首发的，明朝那些事儿是在这首发的，禅中说禅是在这里封神的，小月月在这里成为了轰动一时的社会事件。那后来天涯为什么关了呢？天涯官方自己也承认，创作者和普通用户的流失啊是现实问题。所以天涯回来了，但光靠一句爷青回能够召回多少人呢？光靠情怀是不够的。关于这个事儿，个人补充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呢，天涯啊它代表了一个时代。当时也不只是天涯嘛，那比如说西祠胡同，它是一个道理差不多的 BBS 论坛，有各种各样的板块啊。像这一类的 BBS 论坛上面有长文，有原创，有连载，有高质量的对话，这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时代，和现在是不太一样了。这些 BBS 论坛上面的精品帖子，你打开来以后其实就是看书，不是说跟看书差不多，就是看书。那些精心写的帖子，不管是有感而发的还是进行辩论的，都是言之有物，相互看对方的内容，用逻辑的方式彼此交流，那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这是第一点。第二呢，现在无疑啊，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情况，碎片化，这个和自媒体是有直接关系的，和社交媒体也是有直接关系的。尽管像微博啊等等，现在你也可以发长贴，但是你一个长贴能够发多少呢？你就算一个长贴发了10000多字，你在手机上能够看多少呢？这又回到我们第一个话题啊讲的那些内容。人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用手机去看东西，当你习惯用手机看东西的时候，长篇大论的文字就和你没什么关系了，因为你在手机上你看不了长篇大论的文字，看久了眼睛要坏掉的，是这道理吧？你在一个电脑屏幕上，一个电脑屏幕差不多相当于一张 A4 纸呢，稍微大一点的电脑屏幕那放2-3张 A4 纸都是可以的呀。你在上面看那些文章，一页一页往下翻，一个屏幕上动辄都是1-2000字的内容，哎，你在手机上呢，一屏幕大概100多字的内容吧。所以在手机时代呢，注定的就是碎片化的，而这种碎片化的又容易和搬运、洗稿、 AI 创作搅和到一起去。天涯重出江湖啊，我是这么看，人们终究还是需要系统化的思维，一直碎片化终究不是一个了局嘛。在当初人们拥抱了碎片化，于是系统化的慢慢就退出了，西祠胡同没有了，天涯也没有了，现在天涯回来了，是不是也能够说明人们也逐步的不太喜欢长期浸在碎片化的泥浆里呢？第三，体系化思考啊，是人的核心竞争力，在 AI 时代更是人的核心竞争力。有媒体是出于情怀写了一句，希望天涯能够再创辉煌，我是以逻辑，我认为天涯它也应该重创辉煌了。今天的慧眼天下就先到这里，更多资讯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大蓝鲸上有各类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节目，订阅收听。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

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当我们的年龄达到四五十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两粒，让眼睛很舒服。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幺900 400710幺900。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陈颖，欢迎收听即时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最高温度呢，本省西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1到32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年以来，位于南京江宁麒麟科创园的南京景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海外订单持续攀升，其轨道交通智能巡查机器人凭借着硬核技术与定制化方案，成功地打开了海外市场，成为南京制造走向全球的亮眼名片。作为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十多年来深耕轨道交通智能运维的核心赛调，目前已经成功搭建了 AI 视觉、具身智能、机器人控制三大核心技术体系，依靠全站自研技术打破了国外长期的技术垄断，填补国内轨交智能检测领域的多项技术空白。近日，苏州高铁新城企业苏州互动之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周星驰携旗下的比高集团完成对互动之心的战略入股，双方将会围绕 AI 剧集、互动影游、真人影视、IP 全产业链运营展开了深度合作，以顶级创意加前沿技术加海量 IP 储备三轮驱动，共筑中国数字内容产业新标杆。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之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和110.4%。其中，消费级三
2: 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为6月1号0点和11月1号0点。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顾名思义，这项调查的调查对象每年都基本保持不变。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姓名、性别、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婚姻状况、生育和死亡情况、儿童生活状况等。今年6月1号到6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2023年，我国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为基础，共计抽取30万样本人口，分6月、11月两次进行调查。调查目的是反映调查对象在较长时期里人口基本特征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同时也可作为常规人口统计制度。

0: 度的补充。我国在第七次人口普查后，已经连续进行了三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开展这项调查可以更好反映家庭几代人的人口变迁以及生活质量变化，这些也会反映到我们的民生政策中，为国家制定人口决策提供更多数据参考。
1: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2: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钟。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记住了，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邀请到一位名医专家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您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记住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今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呢留言提问就可以。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血液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贫血啊、白血病啊、包括淋巴瘤啊以及骨髓瘤等相关血液病的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0: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向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来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啊。
4: 嗯，
3: 您是不是经常发现身边有人会说，哎呀，最近总是没有力气啊，我蹲久了站起来会头晕。那甚至呢，你看到有人这个脸色苍白，容易疲劳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把这样的一些症状啊，归咎于没有休息好，或者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了。但很少有人会把它和贫血这个事儿呢联系到一起啊。而事实上呢，贫血它是一种非常常见的血液系统的问题，它不仅会影响到正常身体的一个机能，如果长期去忽视它的话，还可能会掩盖更加严重的健康隐患。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血液科的欧阳健主任。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欧阳主任的从事血液的临床工作有30余年，在各类的贫血、白血病、还有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恶性的血液病诊治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通过精准诊断找出贫血背后的真凶，为大家制定一些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欧阳主任来打声招呼。你好，欧阳主任。

0: 你好主持人。欢迎做客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谢谢。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非常高兴今天下午能有机会给大家一起聊一聊贫血这个话题。贫血的话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临床上很常见，病人呢也非常非常的多啊。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现在全球大概有19亿人在患 贫血，那么在这个叫做尤其在育龄妇女特别多，达到的可以达到20%几啊。那么由于这个贫血这个问题呢，它这个它的症状临床表现和发病的速度有关系，所以说的话呢，如果发病比较慢的话呢，它就病人可以没有任何感觉，所以说呢常常被大家所忽视。那么贫血的话呢，实际上它 背后有好多好多的原因，如果这个不及时就诊的话呢，有时候呢就是会它这个造成贫血的原因呢会逐渐逐渐越来越重，那么给病人造成的损伤这个危害呢可能就会越来越大。所以说的话呢，这贫血呢不是一个小问题。
1: 是的，确实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就觉得贫血它就真的不是一个小问题，我们也不能拿它当小毛病来应对掉啊。那么首先我就想请这个欧阳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就从医学角度 来说，到底什么是贫血，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有没有贫血呢？
0: 就是贫血是这样，从严格的医学定义来讲，就是说一个人的血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血液的组成啊，它主要是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这么三个有形的成分，其他是血浆。那么贫血呢，我们主要主的是红细胞的缺乏。那么我们平时检测这个红细胞多或者少，主要是靠这个三个指标吧，一个是红细胞的压级、红细胞的激素，还有一个血红蛋白。 这里边呢，血红蛋白呢，可能来的最方便，所以说呢，我们常常把这个血红蛋白，这个低于同年龄、同性别啊、同地区人的这个正常值的这个下限啊，就叫做贫血啊。是的，对，为什么讲的那么复杂呢？就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那么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啊，它这个血红蛋白的正常值呢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哦，还不是所有地区都是统一的标准是吧？
0: 对对，比方说
2: 高原地区的这个生活在高原地区的人，他的血红蛋白比我们平原就要高。
1: 对，因为他氧气比较稀薄，那个地方是的。
0: 这是当然，这是医学上的比较严格的定义。实际上是我们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血红蛋白低于正常，我们就叫做
1: 贫血啊，是这样的。
0: 对的啊。那原来说这个贫血还是有比较明确的一个医学的标准在当中，也不能够光靠咱们自己感觉觉得不舒服了我就是贫血是吧。那么欧阳主任，在您这个临床的诊断的过程当中啊，最常见的贫血患者他们的原因有哪些呢？
2: 最常见的贫血的应该还是缺铁，
0: 缺铁性贫血比较多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像一些这个
2: 胰酸皮四二缺乏引起来的贫血，那么一些慢性失血啊，比方说这个病人有这个消化道的溃疡病啊，那经常有消化道的失血，那么特别有些像一些痔疮啊，慢性的失血，另外呢还有一些恶性的血液病啊，那么一些肾功就是慢性肾炎啊，肾功能不全啊，甚至还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自身免疫病等等啊，都可能会引起贫血。应该讲
1: 贫血引起的原因还是非常多非常非常复杂的。那我们像不同人群他们所患的这个贫血的原因是不是也不一样，比如说老人孩子或者有些女性朋友，那是不是他也是不太一样有区别的呢？对，每个
0: 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段，它的贫血呢都有它自己的特点。像孩子的话呢，儿童期间像贫血，缺铁还是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么他这个缺铁的原因呢，最主要还是生长发育比较快，体内的需要量比较大，而且小孩呢，如果在饮食中如果相对的
2: 贫血啊，那就是说孩子如果贫血的话，更多还是要从饮食上来进行补充，是这意思吗？
0: 对，就说最好的话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查一下，确定一下，不能单纯说我贫血了就直接去补铁，因为它除了缺铁以外，它这个贫血的原因还有很多。
1: 对对对，是的。
0: 像这个中年啊，特别是育龄期的这个女同志啊，她们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患病呢也是非常高的。首先贫血的患病率就很高，缺铁的这个叫做比例也是非常高，他们的这个

0: 发病的原因呢，大多数都是这个生理期的这个，比方说例假过多啊，这个失血过长期的这种失血过多啊造成的。那么像老年人的话呢，那么他的除了血体以外，那么他这个肾功能不全引起的贫血就发生率就非常高，另外还有相当的一些肿瘤也会引起贫血。
1: 所以说就是不同人群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有不同的一个参考的作用在当中的。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想知道，就是如果说怀疑自己或者家人有贫血症状的时候，咱们到医院一般是做哪些检查可以来确诊？
0: 我们最简单的就是首先做一个血液常规的检查。这个常规的检查就是会告诉我们这个白细胞、血小板还有血红蛋白的这个含量。这时候就像我们刚一开始讲的，如果血红蛋白低于正常值啊，那么就是认为就是有贫血了
1: 啊。其实就是抽个血验一下就可以了，就
0: 那这个
1: 不需要其他的吗？
0: 对，这个只是确定有没有贫血。
1: 对，
0: 那么要确定贫血的原因，那可能做的检查相对就比较多一些，
2: 多一点，
1: 多一些。
0: 那么首当其冲，比方说我们经常聊到的，因为最确定性贫血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做一个铁蛋白啊、铁代谢的一些相关的检查。另外呢，像自身免疫病啊、内分泌病啊，也会有一些，也会相关的检查也会做。另外呢，这个叫做中年以上的这个人群，相对的肿瘤的发病率呢在逐渐增加，那么我们也会做一些肿瘤相关的一些检查。
1: 那如果说就是一旦确诊说确实这个患者他就是有贫血，在治疗方面有哪些方法能够现在帮助他们？
0: 对，贫血治疗主要我们还是看根据原因。那么主要最主要两个方面嘛，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缺铁，对吧？那么确定性贫血实际上只是诊断的第一步。
1: 对，
0: 那么就是我们补铁治疗就好了，就可以了。但是呢，这个什么原因导致的缺铁，那这个可能比诊断缺铁呢更重要。那么这个缺铁的话呢，它可以有这个进食的比较少，那像好多偏食，有些女孩子减肥啊，怎么不吃荤菜吃的特别少啊，可以进食的少。另外呢，吸收的少，像一些胃切除的病人啊，一些先天型的铁的吸收障碍的这些病人啊，都会引起这种
2: 贫血。
0: 虽然你饮食不减少，但是由于吸收的问题，它也会出现贫血。还有一个呢，就是铁的一些利用障碍，像这些慢性病的患者啊，结缔组织病的患者啊等等，我们叫慢性病性贫血，它也有一些问题啊，也会引起缺铁性贫血。当然这后边还有像肾脏的疾病啊、肿瘤啊等等，
1: 对，
0: 也就是说对后边贫血的原因后就是
2: 缺铁，会引发出一系列后面的这个
0: 缺铁引起缺铁的原因会很复杂。如果单纯就是满足于诊断缺铁性贫血补铁治疗，实际上呢很可能会遗忘这个缺铁后面的一些隐形的一些问题。
1: 那就是说光补铁其实对于有些患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
0: 不够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就是以最基础的这个缺铁性贫血这个事儿来说啊，因为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嘛。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应该怎么去做调整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比较切实的建议啊。
0: 饮食上主要就是说一些富含铁的食物吧，比方说蛋黄啊、红肉啊，这些像这个植物里边，像菠菜啊、西兰花等等，它含铁量都相对比较高。这是一个。这个目前来讲，就根据我们现在这个饮食谱的话呢，就是说基本上是够的
1: 、
0: 但是呢，就是说呢，就是有些呢会影响铁的吸收。你比方说这个浓茶啊、咖啡啊，这里边呢，因为它含的鞣酸比较多，
1: 对，
0: 它会影响铁的吸收。
1: 哦，那是不是说贫血患者尽量少
0: 喝
2: 浓茶、
1: 少喝咖啡，
0: 对，
1: 是的，
0: 它会影响铁的吸收。
1: 对，刚刚您也说了，就是比如说吃蛋黄，对吧？
0: 对，
1: 补铁效果比较好。但有些人又怕这个，就属于胆固醇太高了，又不太敢多吃啊，那怎么办呢？
0: 这地方实际上对这个胆固醇这也应该是有个理解上的误区吧。实际上胆固醇的升高大多呢给体内的代谢有关系，给饮食的关系呢
2: 还并不是很大，
0: 并不是太大。
1: 对，
0: 如果是担心的话呢，就是说你多吃一些这个像红肉啊都可以的，牛羊肉素都它含铁量还是挺高的。就这个叫做，另外呢就是说除了这个吸收的问题，另外就是一个慢性的，我们叫这个慢性的丢失或者叫慢性失血，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各种原因的慢性失血。

0: 像这个消化道溃疡的一些出血，女性患者的这个月经过多，这个还有一些痔疮的病人，甚至有一些
1: 那个支气管扩张长期慢性咳血的病人，
2: 对，那这样的一些患者怎么去解决呢？
1: 这也实际上还是原发病的治疗，原发病的治疗。
2: 是的，
1: 那么原发病解决了，这个慢性丢失的问题解决了，它自然而然就不会就贫血，
2: 对，贫血就会缓解。对，
1: 好的，谢谢欧阳主任给我们的介绍，我觉得还是非常全面的啊。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咱们直播室的是来自于南京市鼓楼医院血液科的欧阳建主任。 那欧阳主任呢其实在血液科临床工作有30余年，对于各种像贫血、白血病、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这样的一些血液方面疾病是有着非常丰富的诊治经验的，所以各位呢有任何的和这个血液方面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的话，都可以向 欧阳主任来提出问题呀。对，我们再次告诉各位有两种这个互动方式，首先第一种呢是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平台客户端啊，在底部菜单栏的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 在我们今天Live 互动专区来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那当然在提问题的同时呢，大家记住啊，您的这个性别、年龄，还有就是具体有哪些的这个病症，以及想要向欧阳主任提哪些问题，一定要把它表述清楚。
2: 那在后半段我们会给您做一个一一的介绍。之前我们在以往的节目当中也有我们的听众啊，包括我们在微信群当中也有很多全省的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信息，希望我们能够请到血液科的这样专家，因为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确实还没有就是请过就血液类的专家。
1: 对，我们很多科室的主任都已经进过直播间了，唯独没有血液科的，今天是欧阳主任第一位啊。
2: 是因为这是大家可能在日常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有需求，哎，觉得确实这方面好像没有专家来过，我们 也希望了解一下在这方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就会请欧阳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啊。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了啊，有任何关于这个贫血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包括 骨髓瘤等相关血液病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提问，我们会请欧阳主任来帮各位进行解答。
1: 这里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欧阳主任在鼓楼医院的坐诊时间啊。
2: 目前欧阳主任是周一和周二的下午这两个半天是在鼓楼，是在我们本部，是不是在本部？是吧？好，也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去线下去咨询到欧阳主任的啊，记住周一跟周二的下午这两个半天。
1: 好的，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到一组简短的半点
3: 点广告，在半点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就要开始请欧阳主任呢给我们的听众回答一些问题了。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云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 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董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
4: 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通文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 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0-883-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 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0-878-8323，40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

0: 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1: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

0: 所以您看今天和欧阳主任聊完之后，我就发现了，就是我们不能够单单只看贫血这个表面的现象，对吧？你拿到你的这个血液检测单以后，发现你的这个血红蛋白它那个数量可能降低了，但是呢，哎，它不一定就仅仅是这个生理上的贫血，可能是病理方面的。
1: 对，简单的。
0: 这个东西对吧，就你还是得要弄清楚，不是说你发现这个自己贫血了
2: 我买点这个
0: 保健品，我吃点阿胶，我吃点红枣，我贫血就能补上来的，真的不是这个道理啊。
2: 对，
0: 好，来，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刚刚这个欧阳主任是给我们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也是做了一个科普啊，就是包括保健品当中的一些误区。那另外就是有一些已经患了贫血的患者，像他们在治疗期间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治疗一段时间多久需要复查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贫血这个问题给根治好呢？
1: 有些贫血呢，就是原因比较清楚的是可以根治的。那么就是说，复查的话应该是非常必要的啊。你也是拿我们最常见的这个确定性贫血来讲，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有这个确定性贫血只有两方面啊，一个呢就是说补铁，第二个就是去除引起这个缺铁的一个原因。
0: 对。
1: 那么这两件事情做到以后呢，这个血红蛋白它就会逐渐的在恢复正常。
0: 对。
1: 那么恢复正常以后呢，特别是缺铁性贫血，我们有的病人说血红蛋白一上来他马上就停止治疗了。
0: 对，就想说这恢复正常还要继续去
1: 复查吗？实际上我们体内的铁呢，它分几个部分，一个呢是储存铁，一个是游离铁哈，还有一个就是红细胞细胞内的这些铁。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补进去的铁它很快就用来去制造我们的这个红细胞，那么就这个血红蛋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那么恢复正常以后呢，实际上我们体内的储存铁还是空的，还是缺乏的。这个时候呢，又往往呢，我们还是希望病人能再补两三个月哈，把这个体内的储存铁都补足了。这样呢，你抵抗缺铁的这个能力就强了，
2: 就相当于免疫力就更强一点，是不是？
1: 对，就是说，就是一定的储备、一定储存补足了以后，那么对后边那么引起缺铁的这个概率就会下降啊，那么抵抗缺铁的这个能力就强了。
0: 对，
1: 同时的话就是要去掉病因，如果去病因不去除，它慢慢你正常了，它
0: 还会
1: 掉。对，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好多女性病人，她子宫肌瘤，长期月经比较多，那么通过补铁，她血红蛋白也能恢复，但是这个。这个子宫肌瘤这个问题不解决，
0: 对，
1: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它贫血又来了。对对对，所以说的话就是两方面，一个去除引起贫血的原因，另外呢就是把贫血给它纠正了。
0: 好的，那么谢谢我们的欧阳主任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回复一些听众们的问题，已经有不少朋友提出问题了。我们先来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呢，他的母亲啊90岁了，最近一段时间总是说没有力气，气喘，有高血压，而且呢说是吃饭啊也吃不下，他想请问一下，这和血液的缺什么元素有关啊？另外他说妈妈还有一点驼背啊，吃东西不能多吃，然后呢是不是也是因为他长期食量比较少有关？
1: 就是刚才一开始说什么起初
0: 啊，对，没有力气，
1: 没有力气，乏力，
0: 有高血压，然后饭吃不了多少，他特别想知道这是不是跟血液里面缺哪些元素有关。
1: 这个因为引起这个乏力的原因很多，贫血只是其中一种，就是有没有贫血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做一个血常规的检查。
0: 对，
1: 这个呢确定是不是贫血造成的啊。另外呢，像90岁的老人，如果他长期的活动比较少，特别一些卧床或者长期这个不活动的这些人，
0: 缺乏锻炼，
1: 对，那么他的这个肌肉萎缩有时候很厉害，比较明显，这个时候呢也会表现于乏力，
0: 对，动一动就容易喘，
1: 就会喘，特别的如果一动就喘呢，这个活动我们叫活动后心慌气喘，这个贫血是可以引起这症状的，但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心脏的疾病，特别是冠心病也会有这些症状，所以说的话呢，要到医院去做检查，
0: 对，这还是要检查一下才能知道，
1: 对，
0: 就一两句的这个评论留言是很难看出来，
2: 回复不了啊。
1: 对，
0: 好，谢谢欧阳主任。
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欧阳主任，他说他是女性，46岁，几年前在咱们鼓楼医院检查过缺铁性贫血，吃了 多糖铁复合物胶囊，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药血液呢升起来了，然后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降下去了，他早上起来像没睡醒一样，就反正就精神不振，
1: 对对，
2: 然后想打瞌睡，他之前吃药停了几个月，今年十月份检查血红蛋白只有86，吃了一个月药，现在升到99了，他想问您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

0: 缺铁的，他接下来还要做哪些检查呢？
1: 四十六岁女病人，
0: 对
1: 对，这里边就是实际上要到，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也应该算育龄期妇女哈，这个实际上就是首先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泌尿生殖期啊，就是有没有月经过多的问题，有没有子宫肌瘤啊，这个妇科病妇科一些毛病的问题啊，这方面如果没有的话呢，第二个重点要查的就是消化道，消化道，就是肯定要明确了病因，就还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你单纯的补铁不找到病因，不把病因去掉，那么你补上去了，它过段时间又来了，
0: 又
1: 补上去，过段又来了，
2: 是的，就会反复的。
1: 这个要到，就是平在我们这儿可能一句话说不清楚，一定要到医院去。
0: 他应该去哪一个科？
1: 就到血液科
2: 啊，
0: 就到血液科，
1: 对，
0: 就所谓您刚刚说的，可能会有一些妇科的一些问题，也是先到我们血液科来看一下，是不是？
1: 对，我们会根据用这个贫血的话呢，它实际上应该讲还是挺复杂的，要真的把它鉴别清楚。那么就是说，妇科检查肯定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0: 你先来我们血液科先看一看，
1: 先看一下大概的情况，然后呢，这个
2: 医生可能会给他推荐，
1: 给他一个建议，到先去往哪个方面查。
2: 是的，
0: 好，谢谢欧阳主任啊。
2: 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位32岁的女性朋友啊，她觉得最近半年呢总是没有什么力气，上个月去体检了一下，发现血红蛋白呢只有85，那医生就说是缺铁性贫血，要她去吃铁剂啊，但是呢他听说长期吃铁剂可能会伤肝，而且还打算明年要备孕，所以想请问一下欧阳主任，像这种情况他铁剂大概要吃多久，如果备孕期间这个补铁的话，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他也怕影响这个胎儿。
1: 好，那么如果是有这个备孕有生育计划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血红蛋白补到正常
2: 啊，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怀孕本身它就会引起就妊娠相关的一些贫血，
2: 对，
1: 特别是孕妇她这个血检量比较大，她本来就会有一个生理性的贫血，如果你这个怀孕之前就已经有贫血了，那孕期的话贫血可能会更严重、这样的话呢，对孕妇啊，对胎儿可能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就是说怀孕之前最好把这个贫血完全纠正了，原因找到能去掉，把贫血纠正，那么在怀孕期间，那么因为这个胎儿也需要生长发育，也需要铁啊，铁的需要量就比较大，那么可以常规的补铁啊，但补铁的话呢量一定比较大，他说的这个伤肝的话呢往往都是补铁量过大，那我们叫这个铁就所谓的铁吸收过多，铁中毒啊，
2: 对，
1: 引起的一些这个
2: 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
1: 相关的这个不良反应，对。那么应该常规的啊，小剂量的，按照常规剂量的补铁呢，一般不会伤害到肝脏。
2: 是的，就是遵医嘱啊，
1: 一定要遵医嘱。
2: 是的，医生让你吃多少吃多少。
1: 对，千万不要图省事，
2: 是
1: 一定要到医院去。
2: 好的，
0: 谢谢欧阳主任。这位听众他说，欧阳教授您好，他想问一下，他女儿20多一点点，前几年患有凝血病。现在病情稳定了，有肥胖，他想问一下，这个病一定要继续复查吗？有没有遗传？
1: 凝血系统的疾病呢？有遗传性的，也有这个获得性的。这里边的检查呢，可能就相对比较多，就单凭这个可能很难确定得了。那么凝血病，就凝血，就我们叫纯凝血障碍，它里边涉及到的这个问题也比较多，
0: 也比较多。
1: 对，有各种凝血因子的异常、血小板的异常啊，这个呢有先天性的，有获得性的，这个应该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
0: 所以他这个情况应该是要定期复查的，
1: 要去复查。
0: 而且未来他，比方说他们家这个姑娘想要去生育的话，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遗传性可在里头，要去综合评估，是不是？
1: 一定要确定了他这个对他本身这个纯凝血的异常到底是一个哪方面的异常？是获得性的还是先天性的？有些获得性能纠正的话呢，那可能就纠正了；有些比方说确实是遗传相关的，那有可能这个叫做往这个后代生就传给后代啊。那这个不能一概而论，一定要说清楚。
0: 但像他女儿，这个肥胖这个问题是不是一定得要首先要把它解决一下？
1: 肥胖这个问题呢，它可能就可能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去体重管理。这另外一个问题了，它不一定是血液系统的疾病了。
0: 就他这个如果体重能够像我们科学减重到就是目前我们常规的这个体重，会不会把一些其他的问题也会稍稍附带的就把它解决掉呢？
1: 体重就是体重超重的话呢，它可能给。

0: 给血糖啊，给高血压啊，给这种血脂代谢啊，
1: 都会带来影响，
0: 脂肪啊等等这方面呢，就代谢方面的问题会比较多。
1: 嗯，
0: 那么肥胖本身引起血液系统的疾病的概率呢，还是比较低的，应该。
2: 嗯嗯，好的，谢谢欧阳主任。来，我们下面看到这位朋友，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呢，可能不一定是血液科的问题，但是欧阳主任可以给他做一些提醒啊。他说想请问一下，他是每次啊夏天跑步之后呢，都会有尿血的情况，他想请问欧阳主任，像这种情况一般做什么检查比较好？他不是每一次都有，可能一两个月会有一两次，是一名46岁的男性，长期跑步，每次都要跑十几公里。
0: 哦，他这里边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尿血呢，就是两个方面嘛，一个呢就是确实就是肉眼血尿，就是血，还有一种呢就是尿色发红发深，这个呢，这像这种情况呢，我们这个叫做往往都是这个溶血造成的啊。这个以前呢，我有一个病，我们叫行菌性血红蛋白尿，这个所谓的行菌性血红蛋白尿的话，简单的讲呢，就是说它在这个长期的这个行菌走路过程中啊，这个脚底板
2: 运动量过大，
0: 脚底板和路和脚底板之间对这个血管内毛细血管的红细胞它有一个压力，那么10公里、20公里、100公里以后，这个细胞呢有时候会这个叫我们叫物理性的这个破坏，这个呢就会出现这个血红蛋白尿，这个叫我们叫行菌性血红蛋白尿。像他这样，如果每次跑十几公里的话呢，
2: 长期
0: 特别是跑马拉松的这些人，有可能就是有这种物理性的因素造成的红细胞破坏，所以呢，这个小便的颜色会很深一些。有时候他们描述像酱油一样的小便会的。那么有的病人呢，如果是比方说是肉眼的血尿哈，那个就要注意有没有肾结石啊。就泌尿系统的结石，有没有泌尿系统的，特别是一些高龄的这个患者哈，有没有这个泌尿系统的肿瘤等等。总而言之吧，这种情况你还是要到医院去。
2: 像他这种情况，所以他也想问，要做哪些检查，一般挂哪个科呢？
0: 可以先到血液科去查查，就特别是你在那个跑步以后小便颜色发深
2: 那段时间，
0: 那个小便最好是把它留下来去做检查，
2: 留样，
0: 对，
2: 留样检查。
0: 对，如果这个留样这个小便查出来全都是红细胞，那可能就是结石啊、肿瘤啊、这些结核啊这一类的问题。如果就是没有红细胞，就是一个纯粹的血红蛋白尿，那这可能就是给他跑步有关系。
2: 那下次要注意啊，就在这个时间段你可以去检查一下。
0: 对，
2: 好，
1: 谢
2: 谢。
1: 欧阳主任，你好，我65岁男性，医院诊断为髓性小B细胞淋巴瘤，目前还没有症状，要求定期检查，他想问你一下，平时这个应该怎么注意，什么时候需要干预它了？
0: 髓性小B细胞淋巴瘤它也是一类疾病，一类疾病，那么有很多啊，像慢淋啊，什么变异性淋巴瘤啊，这个，好多吧，应该讲是一类疾病。所以说具体到，什么时候需要干预，什么时候那个，可能每个病种都不完全一样。一般情况下，如果病人出现了，比方说体重减轻、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消瘦啊，那么要及时到医院去看啊。那么小B细胞淋巴瘤，如果你现在有一些淋巴结肿，短期的淋巴结肿大，然后呢，这个如果有这个血象的异常，那么短期内那个白细胞长得特别高，这个也要到医院去赶快去看。实际上呢，如果确诊的是小B细胞淋巴瘤的话呢，如果是医生认为目前还是一个我们叫惰性淋巴瘤哈，不需要治疗，只要观察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观察，这个就是门诊随诊，复查的这个一定要按期去查，
1: 要定期去复查。
0: 那么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治疗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可能医生就会给他治疗了。
1: 他这个平常饮食还需要注意什么？
0: 饮食反正我们正常，一般情况下就正常，
1: 就正常饮食，就平常怎么做，
0: 因为
1: 现
0: 在对，因为现在这个饮食结构应该都相对比较合理，营养也都足够了。对，
1: 好，谢谢欧阳主任。
2: 欧阳主任这边还有一个朋友，今年66岁，他说呢，他这个单位啊，每年去组织体检的时候，血小板都是80多，显示偏低啊。那他呢有糖尿病，想请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治？
0: 哦，那么首先呢，第一个呢，血小板八十多呢，就是基本上也是属于那种可以观察不治疗这么一个状态啊，就是本身这个不要治疗。
2: 哦、
0: 那么如果要去查这个血小板减少的原因的话呢，这个可能就要到医院里去。这个呢，我们常见的就是肾功能减少，或者破坏的过多，从这几个方面大的角度上去讲，就要去查。
2: 嗯、
0: 那么有些呢也跟药物有关系啊，那么。

0: 破坏过多了，大部分跟自身免疫相关啊。生成减少的话呢，这个总而言之，生成减少的话呢，有一些血系统的疾病啊，会引起血小板的减少。另外一些肝脏的疾病啊，脾脏肿大等等，这些都会有轻度的小板减少。但他好像除了糖尿病说，其他的糖尿病本身不会引起小板减少，但是有些呢，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你要注意看它的说明书，有药会引起来的。
1: 说到药物，他想请问一下欧阳主任啊，他说能不能吃阿司匹林肠溶片？80多的话呢，如果病情需要呢，是可以吃的；如果低于5万，我们一般不建议吃。
2: 但是吃不吃还是得要到医院去，是吧？让医生再看一下。
0: 对，就是说，一些什么高血压、心脏病，特别一些这个医生建议他长期服用阿司匹林的这些病人的话呢，血小板8万呢可以吃啊，低于5万一般就不建议再吃了啊。
1: 因为他很多年体检都是这个指标，所以就是还是要进一步的去确认一下。
0: 对的，好，
1: 谢谢欧阳主任。那因为时间原因啊，最后再回答一位听众问题啊，他说欧阳主任你好，免疫性原发性血小板降低能使用牛羊肉和海鲜吗？
0: 能吃牛羊肉和海鲜，
1: 对，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主要就是体内一个自身的抗血小板抗体，它会把那个血小板自己这个免疫系统把它破坏了减少了，这个呢主要和这个免疫就是我们一般常用一些免疫制剂治疗是有效的。那么这个牛肉羊肉和海鲜都是可以正常吃的，应该是可以吃的啊。那其他饮食上有一些禁忌吗？
3: 其他饮食上有一些禁忌吗？其他饮食上严格的讲应该没有特别的禁忌。好，那其他饮食上有一些禁忌吗？其他饮食上严格的讲应该没有特别的禁忌。好，谢谢欧阳主任。哇，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问题只能够回答到这里了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非常感谢欧阳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室给我们的精彩分享。你看，从贫血的定义到原因，到不同人群的这种特点检查方法，说得非常的详细啊。当然也纠正了我们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啊，也让我们知道定期去检查或者警惕这个关于血液方面的一些危险信号，它的这个重要性。今天民营云诊室就和您说再见了啊，明天节目我们再见，稍后是高爽说法。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 真是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 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

0: 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高爽说法。
2: 北京时间15:00，
3: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高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温度本省的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温度33到34度，明晨最低温度23到24度。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基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呢，正式发布了江苏减负码，面向江苏全省征集各级党政机关单位啊，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重基层负担的问题线索。目前呢，相关二维码已经挂载于江苏省政务服务网站的首页，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可以通过该二维码反映问题。省减负办将严格保密，依纪依规及时处理相关的问题线索。2026第四届大运河金坛龙舟赛即将于6月14号举行。来自于中德创新产业园的外企高管、技术人员等啊，今年呢首次组成了外企协会龙舟队参赛。这两天啊，老外们呢正积极进行训练啊，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天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其中涉及到了开门杀、无偿搭乘等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消息，随着巴普蒂斯特退赛，郑钦文呢进入到 WTA 500伦敦站正赛，作为去年赛会的四强，下周她将进入到女王俱乐部开启草地赛季。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的国家标准，涉及到了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的防护屏障。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抵达了浙江杭州，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来关注国际。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1号证实，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5月30号下午出现的音爆和火球现象，由一颗进入到地球大气层的流星解体所致。当地时间6月1号，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谈判代表就修订以后的难民与移民遣返条例达成了协议。该条例呢将加快成员国遣返非法移民的程序。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小江说天气。
6: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呢，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是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呢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4: 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毛晓明、丹丹，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7: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4: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78岁老人啊，因为羊圈挡路等问题呢，和邻居发生争执并互殴，第二天啊，在邻居家门口呢自缢身亡，让人唏嘘啊。男子因为家庭纠纷，酒后呢情绪失控啊，私自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啊大量泄漏，小区100多名居民啊被紧急疏散，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江苏长三角律师事务所陈毅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7: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4: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内蒙古78岁老人崔某啊，因为羊圈挡路等问题呢，和邻居一家发生争执，随后呢发生了互殴。第二天啊，崔某在邻居家门口啊自缢身亡啊，随后呢崔某家属把邻居告上法庭，认为是邻居呢导致崔某心理崩溃而自缢，索赔46万多。来，这事儿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
8: 主任好。
4: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9: 78岁的老人崔某和李某是邻居，李某搭羊圈致使道路通行不便，并导致崔某家排水不通。2024年6月24号下午，村干部协调未果，两家发生了冲突，继而发生互殴。期间，崔某还用石块将李某后脑部位打伤。25号凌晨，崔某被发现自缢死于李某家门口外。公安机关认定崔某自缢，排除刑事案件，属于非正常死亡。随后，崔某家属将邻居告上法庭，认为是邻居导致崔某心理崩溃自缢，并索赔46万余元。
4: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啊！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来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刘律师，就是公安机关出具的公民死亡证明书和调查意见告知书认定啊，崔某呢自缢，排除了刑事案件，属于是非正常死亡。首先呢可以说这个刑事案件不涉及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崔某家属呢把李某一家，就把邻居一家告上法庭啊，

0: 索赔46万。这个案件民事方面这个索赔啊，法院会怎么判？邻居要不要赔46万多？
1: 首先呢，他这种索赔的行为应该是认为是构成侵权，那也就是说死者的死亡和李某的和他之间的互殴行为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那么按照目前的公开报道的材料来看呢，按照民法典第1174条的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行为人一般是不承担责任的。那么因此呢，他起诉要求李某来承担赔偿责任，这个胜诉的可能性很小。
0: 嗯，对，一审法院认为啊，说这个崔某自缢呢是主观上追求的结果啊，而不是和李某发生矛盾以后啊导致的必然结果。李某呢不存在法定的担责情形。这里面请您讲一下，就这个侵权责任啊，它分四块。首先呢有加害行为是吧，然后有损害后果，两者有因果关系，还有行为人有过错。就这个我们对照着来谈一谈，这个案件这四点有没有呢？您提一提。
1: 首先呢，是否存在加害行为，那么对于他的死亡，作为李某是没有加害行为的，但是呢他在前一天呢有相互的互殴行为，而这一互殴行为呢也造成了双方的也有损害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呢又与死亡也没有直接关系。同时呢他的互殴行为与最终的死亡之间呢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呢有一点呢，就是行为人他的这个互殴行为双方都是有过错的，但是在死亡过程当中，在他这个自杀的过程当中呢是没有过错的。因此呢，从这个四个要件，加害行为发生了损害事实，以及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以及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均不符合。因此呢崔某的自缢身亡他只能自己承担责任。
0: 一审法院也是这么判的啊。你看啊，判了以后家属不服上诉，来看家属怎么说的啊。他认为这李某一家邻居一家不顾死者78岁高龄，而且身患重病的情况，不断的言语刺激啊，辱骂指责啊等等，有很多不当行为，直接导致崔某呢在事发以后啊迟迟呢不能平静，最终啊情绪崩溃，心理承受能力啊达到极限，所以才自杀。就李某一家的言行具有明显过错，而且这个过错呢是诱发死者自杀的主要原因，而且是重要原因，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不对是吧？
1: 这个说法呢还需要呢大量的证据来予以支撑，只是口头上说啊有这种情形的话呢，二审改判的可能性也不是太大。但是呢如果说确实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比如有严重的侮辱行为，有说是他自杀的行为，或者有这个其他的啊对他的人身人格造成重大侮辱和伤害的行为，那么刺激他这个自杀，那么如果存在一定的这种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作为加害者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
0: 他们之前是发生了冲突，而且是互殴，就这个相互指责呀辱骂都有这样的行为，还有互殴，这个不足以达到您说的一定导致这样一个对方啊自杀的一个结果。就这个还
1: 对他的辱骂行为也要看他的辱骂行为的具体的严重程度啊，比如说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自杀，是吧？又说是他，或者是对他的人格进行了很严重的这种贬低辱骂是达到一定的严重的程度，刺激他不想活了。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这方面的充分的证据，二审有可能会改判，会让他承担部分责任。
0: 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这样的证据。
1: 对，是
0: 吧？虽然是前一天发生了这个肢体冲突啊，有互殴，但是呢，你看双方是轻微受伤，而且还有一个，就一般人可能会难以去预料，就这样的一个互殴、一个吵架、一个争执，是吧？会导致一方在第二天自杀，这可能是当事人没有想到的。就这个结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是一个意外事件。
0: 这个叫意外事件。那意外事件意味着什么呢？
1: 就是它是不可预见嘛。这意味着就不承担责任了，
0: 就自担啊。
1: 对对。
0: 我看这个二审提到说，这个崔某的自杀行为属于叫异常介入因素，这个怎么解释？异常介入因素怎么解释？
1: 异常介入因素呢，就是指的是他这种自杀的这种冲动，然后呢是自己来异常的这种想结束自己生命的这一种情绪和这种意志力来控制他去自杀。那就是还是一种自己想不开然后自杀了，还是就是想表达这个
0: 自担。所以最终呢你看二审 二审法院是驳回了崔某家属上诉，维持原判。哎，但是我们再问一下，在以往案件里，如果说这个邻居啊，知道这个老人是吧，有很严重的疾病啊，年龄大呀，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还要刺激他，是吧？长期有些辱骂呀，怎么样啊？刺激，那可能还要担责任，就他明知他有病，还要去刺激。
1: 对，如果说呢，他明知道，打个比方哈，如果说以前在为就是这个崔某以前有过自杀的倾向，然后或者说知道呢他有这种情绪啊过于这个激动啊有这种行为，他仍然呢还在刺激，还在殴打和辱骂，然后导致死亡了，那可能呢他这就负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如果呢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啊情况的话，可能呢就不需要承担责任。
0: 嗯，如果明知，因为这个老人是78岁高龄了，对吧？身体也不好，邻居嘛，常年嘛，多少应该有所耳闻，而且因为之前这个羊圈的问题有矛盾，大概也知道两家的这个情况。如果这样的话，担的责任大概是多少？一般来说啊，
1: 像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他是经过一二审查明，他是不存在这种情况。
0: 哎，对我刚刚讲的，如果我们假设，如果说有明知，
1: 如果呢要根据他的这种严重程度，就是刺激他自杀、诱发他自杀的这种原因力，来承担责任。但是正常情况下，由于是自杀嘛。那么个人一般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是他的是一种自主的决定结束自己生命的一种行为，
0: 对，
1: 这种故意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0: 是，就是主和次的一个划分啊。
1: 对，
0: 但这个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来去支撑了啊。
1: 对。
0: 好，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因为驳回嘛，这个46万多很难得到支持，但是呢，两家之前一天发生了互殴，就这个责任还要追究吗？你比如说互殴，那老人啊，崔某已经。自己身亡了，他肯定不担嘛。那其他参与互殴的人有可能有这个面临治安处罚吗？
1: 对，因此他是一直定性的是互殴，而不是正当防卫。那么互殴呢，就说明呢是双方均有过错。那么互殴如果造成了身体上的伤害，那么调解不成，一方坚持要求对其进行治安处罚的话，可以对其处以警告、罚款或者予以治安拘留。
0: 啊，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类似这样的故意殴打他人，
1: 对，他这个警也可以警告，然后罚款一般就是可以罚500块钱到1000块钱，或者说呢拘留呢，像是一般的这种互殴情节的拘留最长的是15天，一般呢就在3天5天啊左右的样子，要根据他的这个情节的司法实践当中，一般互殴如果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为造成严重后果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了，要追究刑事责任。
0: 对，
1: 那么一般要是轻微一些呢，一般都是在5日以下，但是如果重一些呢，就要可以拘留15天。
0: 嗯，也就是说，这个78岁老人崔某虽然自杀了，其他参与互殴的人有可能是有治安处罚的，这个是有可能啊。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互殴当中，你看，如果说这个互殴就是邻居李某造成了崔某这老人的人身伤害，假设因为都有一些轻微伤嘛，对吧？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家属也可以要求这部分的赔偿，虽然老人已经就自己身亡了，这个不影响。
1: 对，因为他受伤之后，他有。相关的病例了，还有这个治疗的发票了，只要有这个就医的事实，实际损失可以要求对方来进行赔偿。
0: 嗯，那还有一个细节，因为这个老人崔某呢，他是拿这个砖头好像砸了对方后脑勺，对方也受伤，虽然老人已经去世，这个也是要赔吧？从老人的遗产里，遗产不够，他的监护人就是这个家属继承的遗产范围去赔偿。
1: 是的，对。
0: 啊。人们也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老人崔某，他选择在邻居家门口自缢身亡，这个会对邻居造成一定的，比如心理影响啊，是吧？这个邻居如果主张这块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其他的赔偿，
1: 我们考虑到呢，人家这个从公序良俗的角度来讲呢，死者为大，人家已经不在了，
0: 嗯，
1: 那即使有什么损害，毕竟是邻居嘛，也不能说你尽管没有被判决承担责任，但是自身也是有一定的过错的，都是邻居要和睦。这种既有可能会产生精神损害，但是再去索赔，那么我作为律师来讲，从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来讲，不主张他去做这个事情。
0: 是啊，不主张，
1: 而且他没有恶意行为，人家是自杀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已经这样了，我想还是要以团结友善嘛，这个相互呢互谅互让的角度啊，我想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主张他去来主张什么精神损失。
0: 是，我非常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我们假设如果他去主张这个，其实大概率可能也得不到支持吧。
1: 是的，对，
0: 那这个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呢？是这个在2016年， 将近目前来看是十年前，事发时是八年前了。这个邻居李某呢，搭建羊圈养羊啊，致使道路呢通行不便，导致崔某家排水不通。根儿在这儿，这块儿虽然老人已经自缢身亡，老人的家属还可以主张你的这个所谓的侵权是吧？就这块儿也是可以的吧？
1: 嗯、对，是这样的。李某的搭建羊圈的行为呢，客观上已经造成了道路的通行不便，且妨碍了崔某家排水，也构成对崔某的这个相邻权的侵害。那么，要是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呢，民法典的第88条、288条、290条、291到296条，均对呢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对这个相邻权利人因通行等必要的利用土地的啊，要提供相应的便利啊，也要呢这个。对于排水的生活方面的这种原则呢，正确的处理好相邻关系。从这角度来讲呢，作为受害一方，可以要求其排除妨碍，啊，来行使他的相邻权。
0: 嗯，这个八年了，问题没解决，又调解又怎么样反应，也可以起诉了。这个是完全、
1: 对，完全可以到人民法院依法起诉、
0: 相邻权纠纷要怎么样？停止侵害，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是吧？就这个。
1: 对对，就核心问题还是来保证他的这个。啊，正常的通行权，排水权啊，就是呢，这是保证它的这个排水和通道不受阻啊，通行道路变窄，也让它恢复原状。
0: 是造成的损失可以要求赔偿啊。
1: 对，如果产生的实际损失，可以要求其赔偿。
0: 嗯，你看一个羊圈是吧，一段排水沟本来可以协商解决啊，积怨八年，最终呢闹出人命，一个78岁老人啊。一种非常惨烈的方式离开世界，让人唏嘘啊！所以我们讲讲啊，近年来因为这个宅基地也好，排水也好，通行也好啊，引发的纠纷、邻里冲突并不少啊。遇到这样的问题，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样的？您提一提。
1: 我想呢，远亲不如近邻。那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就是互谅互让，啊，就像有一个三尺巷的故事啊，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时秦始皇。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典故也能讲明呢，互谅互让才能够呢，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而避免类似的啊这种悲剧。
0: 嗯，对，非常好啊，互谅互让，相互体谅啊，换位思考。但是如果说有一些矛盾了，这个先去找村里还是找哪儿调解委员会调解，然后最后是起诉是吧？就这个维权的路。
1: 最好呢，作为这个邻居之间嘛，最好还是先找人民调解委员会啦，村里边给调解调解。啊，这个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
0: 嗯，
1: 啊，大家一起商量着办。啊，这个话不说不明，理不讲不清。大家讲清楚了，说明白了，啊，又是邻居，在村里来解决这些矛盾的话会更好。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呢，也可以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啊，依法到法院去起诉来维权，而不是呢互相辱骂、相互殴打。
0: 是。遇事要冷静啊，千万不要用极端的方式，是吧？这个是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不是吗？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很不值得啊。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的第一项内容，也非常感谢啊刘茂通律师做客节目。好，刘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来听苏州昆山市公安局花桥派出所民警沈聪发来的提醒。
3: 近日，家住苏州昆山的市民何女士遭遇了一起冒充网贷平台催收的电信网络诈骗。骗子利用其已结清的贷款信息，编造平台被封本金未回的话术，诱导其再次转账。去年何女士在某贷款平台上借款4500元，分12期还款，此后她按时足额还款，将全部本息结清。然而5月13日，何女士收到一条陌生短信，称其有一笔逾期贷款未结清，她当时并未在意。过了几天，何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贷款平台工作人员，声称因此前的贷款平台被查封，当初何女士在此前的贷款平台上借出的本金如今未收回来，要求何女士再还一次，并告知何女士若不还款将上报征信。之后发来一个网址，引导何女士点开链接，页面内果然显示其存在一笔欠款。在和对方沟通协商后，对方提出先转账1000元暂缓处理， 同时在页面内出示收款码。何女士按要求完成转账后，猛然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骗了。何女士当即报警求助，所幸民警将何女士被骗的1000元资金全部追回，并返还其手中。提醒大家，正规网贷还款均通过官方 APP 正规渠道办理，凡是要求私下转账，点击陌生网址，扫描非官方收款码进行还款的，一律都是诈骗。查询个人征信，请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官方渠道，切勿点击陌生链接。一旦发现被骗，请保留聊天、转账、短信等证据，立即拨打110或96110咨询。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还是想提醒两句哈。您要咨询呢，您这会儿就可以拿起手机发微信了，只有四个字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然后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我们在半点以后回来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接下来的一分钟啊，非常关键啊，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朋友一定要仔细听了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呢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的补贴活动。那么这次呢特别拿出了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啊优先感受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啊，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呢啊只能领一次，限时10分钟，所以要抓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只要您的眼睛啊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呢看不清，迎风流泪，总感觉又干又涩，特别难受的啊，都来贴一贴。它是专门为中老年啊研发的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面膜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的熏蒸理疗。贴完感觉啊眼睛是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啊都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都清楚多了。想要体验的感受的抓住机会啊，现在只要打一个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光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呢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啊效果是更加加倍。

0: 有一个逼薪程序，给他一个催告，就告知他你还交不交房租了，还承不承租了。如果说再给他一个合理的期限，就是说有讲7天啊、半个月啊等等，都是比较合理的，或者是30天。那么在这个期限以内，如果再不交的话，我就可以解除合同了。也可以让这个对方支付这个违约金。
1: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违约金呢？值得探讨一下。就是说这个合同约定无关，那么我们国家的违约金的这个尺度或者它的性质呢，主要是补偿赔偿的这个性质。所以呢，它这个五万块钱都作为违约金的话呢，显然过高了。那五万块钱就相当于20几个月的租金。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解除合同再出租出去的话，肯定是不需要20个月、20几个月的。所以呢，这个过高，那法院呢肯定会不停的下调。
2: 一般是总标的30%，不超过30%这个意思是吧？大概核算一下，对吧？
0: 一般呢就是合同约定20%是可以的，你超过20%以上的呢，法院可以考虑30%以内可以保护。
2: 好，他还问了一个问题说。
0: 如果我不续租给对方，我要承担违约责任吗？这应该不会，因为已经到期了嘛，他可以不给对方，对吧？这个没有问题，是不是？他不用去承担违约责任，我们这个听众。
3: 对，他主要里面呢有一个在去年12月份有一个改动，也就是说微信里面讲的后面是半年一付提前一个月交，那么对于原来的一年一付，那么可能就是有所改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改动呢，
0: 如果说他在出租给别人，会引起这个纠纷，因为他这个承租人，只不过我是5月31号，今天才6月2号，你才3天你就解除合同出租给别人的话，我显然不合理，我这3天或者工作忙啊，或者因为有什么事耽搁了，会产生纠纷，建议他还是催告一下。
2: 这样会更好一点，更保障一些啊。还有个问题提到说，他原来是毛坯房。
0: 后来对方呢把它改成一间一间的小房子，我能要求对方恢复原样吗？应该可以吧，是不是？
2: 可以的，因为合同这个没有这上的约定，那么或者是在这个承租的时候经过登记的没有这样的建筑，那么也就是说承租和出租要交付交还的应该是原样的，那么因为它改造过了，有隔层单间的，可以要求恢复，或者是你把它拆掉恢复的话，要可以要对方赔偿。
1: 是可以的啊，好，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要结束我们的律师帮忙团了，也非常感谢陈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啊，感谢您，再见。谢谢大家，再见。好，在节目以后您要找大律师咨询，我们也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啊，您可以随时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 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16-1568，1385116-1568。再说一下啊。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16-1758，1385116-1568。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河南郑州一个男子啊，因为家庭纠纷啊，酒后情绪失控啊，私自拔掉了家中的燃气软管，造成了燃气大量泄漏，小区100多个居民啊被紧急疏散，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啊。 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茂通律师事务所刘茂通律师，刘律师您好。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近日，郑州一男子因家庭纠纷酒后情绪失控，私自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造成燃气大量泄漏，致小区900户居民临时停气，100余名居民被紧急疏散，险些危及整栋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发后，公安、消防及燃气公司紧急联动处置，1小时内排完险情。此次险情导致楼道燃气浓度爆表，现场风险触目惊心。

0: 好嘞，刘律师啊，这个男子呢，因为家庭纠纷啊，酒后呢情绪失控是吧？暴力拔掉家中燃气软管啊，造成燃气大量泄漏。因为他这个是密度很高了，就他这个燃气啊，一旦是遇明火呀、静电，即引发爆炸、火灾等事故，后果是不堪设想。啊，这个涉嫌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了吗？啊，
1: 是这样的。
0: 您解释一下为什么？
1: 好的。按照刑法第118条的规定，破坏电力、燃气或者其他易燃易爆设备，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会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么该男子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了构成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那么同时呢，也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呢，优先适用特别罪名是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
0: 这两个是竞合吗？同时构得上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然后同时也构得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吧？
1: 对对，是这样的。
0: 那您分别讲一下，因为他首先破坏了这个设备，这是一个，这个是怎么量刑？刚才您提到的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吧？这两个您分别提一下。
1: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明确了，实际上呢，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它的一个重要的组成一部分，我认为呢，就是破坏呢易燃易爆设备罪，因为易燃易爆的设备的破坏，也就危害了公共安全。
0: 嗯。
1: 那么也只是呢，适用是一个特别的罪名，也就是把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详细的罪名把它细化成了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一个大的一个范畴。
0: 那最后定罪是以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吗？最后没有定罪。
1: 对，这是一个特别罪名。
0: 它是属于这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的一项，是吧？危害公共安全罪里面
1: 的一个组成的罪名啊，一个啊，对。
0: 那这个量刑也是一样的吧？是不是？
1: 对，量刑是基本一样，但是呢，这个针对呢易燃易爆呢，它又有它这个特别的啊，这个不同的行为，所以呢就把它特别指出，强调了就是对这一种行为的一个打击的啊一种这个重视啊。
0: 那一般也是3到10年没有严重后果，严重后果10年以上5期到死刑，是这样吧？
1: 是这样的。对。
0: 这个事儿有朋友问说为什么不是治安处罚罚款拘留，您解释一下。
1: 因为他这个行为呢，拔管的行为已经呢造成了实际的这种危害，因为它已经构成了呢，造成了这个漏气大量的泄漏，就是这个燃气的大量泄漏，而且呢，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已经呢，对这个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的公司财产造成重大的危险和危害。
0: 是，
1: 而且呢，本案中的燃气的泄漏后呢，楼道的浓度处于爆炸的临界状态，已经危及了整栋楼的住户，因此呢，符合该要件的要求。
0: 就虽然好像看上去没有一个爆炸的严重后果啊，所幸没有严重后果，是吧？不堪设想。对，万幸了。而且你看这个事儿造成了100多名居民被紧急疏散啊，影响小区900户居民临时停气，是吧？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那他这个刑也是在3到10年吧，量刑。
1: 对。他这个刑期呢是在3年以上10年以下。
0: 酒后不是理由吧？他说我酒后情绪失控啊，这不是理由啊，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按照刑法的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醉酒不能成为免除或减轻刑事责任的理由，仅可能在量刑时呢作为酌定情节予以考量，即主观的恶性相对低于呢蓄意犯罪，但是仍然要负刑事责任。
0: 这种会考量，那怎么一个体现会相对是
1: 这个考量呢？仅仅只是对主观恶性的一个考量，但是对他的量刑的影响非常小。
0: 非常小，不会说减轻啊从轻，这个似乎还不会啊，因为这个原因。
1: 可能是酌情予以考量。
0: 好。民事方面是怎么赔？因为你看啊，100多人被紧急疏散，900户居民呢是怎么样啊临时停气。就这个的损失怎么来量化？
1: 我们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以及1184条的规定呢，它的赔偿范围应当是燃气公司的损失，就是燃气泄漏造成的燃气资源呢耗损费、应急处置费，包括浓度检测、通风排险、隐患排查等费用，以及燃气设备的修复费用。二呢是受影响居民的损失、财产损失、误工损失、临时安置的费用等等。
0: 那这个范围是相当大了，从燃气泄漏那开始，对吧？
1: 对。
0: 这一波，然后对居民的影响损失又是一波两块大的啊。
1: 是这样的。
0: 居民说我受到了惊吓，精神损害抚慰金，这个就很难吧，因为对方判了刑。
1: 如果已经被追究刑事责任了，一般不支持。
0: 没有。
1: 对。
0: 所以说呢，遇事要冷静，您提醒一下好不好？这个案件的反思是什么？
1: 是这样的，我想呢，这个再喝酒也应当是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一定要冷静冷处理，尤其是因为家庭纠纷爆发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他会悔恨终生。因此请大家呢，做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冲动，千万不能呢酒后闹事。
0: 是，他不仅毁了个人，毁了整个家庭啊，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家庭纠纷，哎，这个怎么更好的疏导，有没有一些解决的可以寻求的机构，您提示一下。家庭纠纷
1: 首先呢，这个要比这个宽阔的胸怀，要有这个能容忍度，自己是毕竟是家人嘛，无论有错没错的，要相互的理解，相互的退让。那么同时呢，如果解决不了，可以找自己的亲戚朋友予以调解，也可以呢找那个社区啊，这个人民调解组织予以调解，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0: 嗯，我们跳开这个家庭纠纷，咱再提醒一下好不好？就是说，不要擅自去什么操作这个公用的燃气阀门啊，不要私自安装啊、改装啊、拆除这个户内的燃气设施和计量装置啊等等，哪怕是好玩一时冲动，都有可能危害到公共安全。就这个你也提醒一下好不好？
1: 对，我想呢，这个毕竟呢是家庭的琐事，但是你不能因为家庭琐事而影响其他无辜的人、不特定的人群，这些是高度危险的东西，不要碰，不要想。到什么时候都要这个注意自己的言行，绝对不能跨越法律的底线。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刘茂通律师做客节目。好，刘律师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要感谢各位收听。最后要提醒一下，您要咨询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一下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请大家把这事儿呢讲清楚啊，您要咨询的问题讲清楚，同时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啊，今年呢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呢要重点关注全民的眼健康啊。为此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听众啊提供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一个电话400-878-8323订购好视力，直接呢都送78元的专利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快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尤其是眼睛啊，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呢不停的流眼泪，又怕光啊，严重的眼睛是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啊看不了，出门几米呢就瞅不见人。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专利蒸汽眼贴，它还有人参、黄柏等一些中草药精华啊，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呢做一个中草药的雾化熏蒸理疗啊，特别的水润舒服，用完以后更是眼前一亮，看远看近啊都清晰很多。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福利呢特别好，十分钟内打400-878-8323，400-878-8323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专利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豪华版的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吃一贴一防护，全方位改善眼睛问题。活动呢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遇到法律问题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到律师事务所找律师咨询费用太高，高爽说法节目律师为你免费解答。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这天一热呀，家里的老的小的肠胃就开始折腾人，稍微不注意胃就胀癌气，吃一点就顶得慌，不吃又空落落的。
4: 谁说不是呢？每年夏天来之前我就开始注意了，食疗养胃茶什么的全部整上，也只能缓解一阵子。 来回跑消化科都烦。

0: 死了。
1: 夏天湿热重，饮食杂，肠胃黏膜本来就敏感，再加上熬夜吹空调，很容易不舒服。我这两年一直坚持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无添加，温和养护，我自己体感特别舒服。
0: 哎，听起来不错呀。哎，我还记得你以前是肠胃比较差的呢，这就调理好啦。
1: 是啊，我这几年一直在吃了。你们知道吗，蜂胶好不好，原料占七成。蜂奶宝用的是巴西米纳斯州原生态酒深橘绿蜂胶，那边环境无污染，胶原纯正，蜜蜂采的是当地特有酒深橘树的树枝，不是杂树胶，所以活性成分特别足，还含有巴西绿蜂胶独有的阿替匹林 C， 这是普通蜂胶没有的标志性成分。
2: 也有人给我推荐各种保健品，我最怕里面加东西，什么复形剂、乳化剂、防腐剂，吃着不放心，长期用更不敢。蜂奶宝这点怎么样？
1: 你完全可以放心，蜂奶宝是国家蓝帽子认证保健食品，正规大厂家，生产标准非常严，而且它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复形剂、防腐剂、乳化剂，就是传统经典工艺萃取的纯正浓缩原液，把蜂胶里上千种活性物质完整保留，黄酮类、贴息类、酚酸类、氨基酸、维生素全都在，分子量小，好吸收，胃里暖暖的，没有刺激感。
0: 我们这些胃不好的人啊，对日常吃的东西确实很挑，长期吃不仅舒服不刺激，还能调理肠胃，真的很难得。
1: 对，我刚开始服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温和，吃到胃里暖暖的，跟别的蜂胶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药，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保健食品。日常坚持服用，对胃黏膜的养护、肠道菌群的平衡、身体整体防护都有辅助作用。
0: 听你这么一说，我真的心动了，我就想要这种原料正宗、无添加、活性高、吸收好、温和安全、适合长期吃的，既能夏天护肠胃，又能平时调免疫、护肝脏，一举多得。
1: 而且服用特别方便，每天早晚各两粒，用饮料、茶水、牛奶、菜汤都可以送服，出差、旅游、聚餐随身带，不麻烦。我夏天吃火锅、烧烤前都会提前吃两粒，胃里舒服很多，不容易胀，不容易反酸。
0: 听起来太好了，我家那位怎么也戒不了吃火锅、烧烤这些，那我真得去买给他吃起来。
1: 咱这个年纪，健康真的不靠药，靠日常养护，长期坚持，选对产品。蜂奶宝28年，从原料到工艺，从资质到口碑，都经得起查。江苏省著名蜂产品企业，中国蜂产品百强品牌，蜂胶国家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不是靠广告吹出来的，是靠几十万老用户一年年吃出来的口碑。
2: 太好了，听起来蜂奶宝安全、可靠、温和、全面，你这口碑还是很值得信赖的，那我们就一起买来试试吧。夏天把肠胃养好，身体底子强，免疫力稳，肝也护着，整个人状态都会不一样，吃得香，睡得踏实，心情也好。
1: 没错，蜂奶宝就是这样，天然更优质，温和不刺激，养护不替代，给身体稳稳的日常守护。夏天肠胃弱，很多人幽门螺杆菌反复感染，吃了凉的就不舒服。蜂奶宝里的高良姜素、咖啡酸酯、多酚类物质都是天然广谱抗菌成分，温和帮助抑制有害菌，保护有益菌，不破坏肠道菌群平衡，这点特别重要。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1: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5: 北京时间16:00。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下午四点的即时资讯。我们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江苏全省多云到晴。今天最高气温，江苏西北部地区34度左右，其他地区31到32度。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3到24度。随着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 VNL 首周南京站的临近，中国排球协会正式公布了本站比赛的18人参赛大名单，这是该项赛事时隔7年重返南京，也是巴黎奥运会后中国女排进入新周期的首次重要国际亮相。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庄宇珊、张子萱等上赛季的主力也入选了，李盈莹、吴梦洁两位主攻则因伤未进入大名单，而郭忠楠等在联赛中表现优异的小将首次入围中国女排成年队大名单。近日，苏州高铁新城企业苏州互动之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周星驰携旗下比高集团完成对互动之星的战略入股，双方将围绕着 AI 聚集、互动影游、真人影视、IP 全产业链运营开展深度合作，以顶级创意加前沿技术加海量 IP 储备三轮驱动，共筑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新标杆。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全国已收获小麦9519万亩，收获进度 28.06%。安徽麦收进度过半，河南过三成半，江苏、陕西过一成，山东、山西零星收获，西南地区小麦收获已顺利完成。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公安部网安局今天发布了谣言典型案例，其中湖南石门县一村干部连日奋战抗洪一线，却被网民因配饰无端网暴，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人予以行政处罚，坚决维护网络清朗。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号凌晨，包括首都基辅在内，乌克兰全境大部分地区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基辅接连传出剧烈的爆炸声，乌克兰方面说，截至目前，俄军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基辅、第聂伯罗和哈尔科夫至少10人死亡，约100人受伤。乌克兰空军说，俄军共发射73枚导弹、656架无人机袭击基辅等地，俄罗斯国防部也证实对乌克兰境内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根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2号凌晨，以色列议会全体会议以106票同意、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解散议会法案的一读。根据以色列法律，法案通过一读后需返回议会相关委员会就争议条款进行修改，法案还需要在议会全体会议连续通过二读和三读方可正式生效并

0: 并解散议会。今天日本政府敲定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的整体内容，该预算案中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31,135亿日元，全部将通过发行赤字国债来筹措资金。日本政府计划明年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过该预算案，并提交国会审议，预计将在6月5号获得批准。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呢，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是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呢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本档资讯编辑李冲丹丹，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还有我们的活动安排，请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还有我们的微博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您还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1: 时代
2: 的一些据点，同时呢控制主要的交通要道。那么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针对黎巴嫩南部的仍然处于活跃状态的真主党武装进行这种全方位的清剿。首先呢，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针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些普通的民众，他们正常的生活甚至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以色列他进行这种作战行动进行清剿，他是肆无忌惮的有的时候呢根本不会顾及到这个平民，也就是当地民众的这个伤亡情况，只是一味的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或者说他们可能藏匿的区域进行空袭进行轰炸。然后呢地面是集结大量的重型的装甲作战部队，而且使用重炮，那么进行推进，进行火力打击。那么客观上来讲，对于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是非常大的，那很多的建筑都被摧毁了，而且呢交通也被阻断了。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很像以色列针对加沙地带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升级版。但是呢黎巴嫩南部它的模式可能和加沙地带还不太一样。就是真主党它的影响力更大一些，而且呢真主党它相关的作战人员也更多另外一个呢作战的技术手段更加先进。那么现在呢以色列它在黎巴嫩南部出现了更多的人员损失和装备损失。这里面呢我们也注意到黎巴嫩真主党最近对外公布了他们的这个 FPV 无人机包括呢以及这个反坦克部队包括他的枪手狙击手以及这个火箭弹发射部队针对以色列的这个打击情况。这里面呢取得战果最多的还是 FPV 无人机。这些 FPV 无人机目前来看以色列并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防御，他们直接打击以色列士兵、以色列的这种巡逻车辆，打击梅卡瓦主战坦克，打击以色列的这个雌虎主战坦克，甚至打击相关的这个以色列防空系统比如说你像这个铁穹系统的这个发射器甚至包括一些通讯的设备。所以这一次呢在黎巴嫩南部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它的装备和人员损失比较大，那么这就会导致以色列在黎南部它投入的兵力会进一步的增加，而且呢会最大程度的进行火力覆盖和兵力包围，甚至不排除以色列要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南部搞一场决战那可以说呢这场决战是你死我活。
0: 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以色列呢最近不光在地面行动上越过

0: 了这个利塔尼河啊，也是包括越过了离以挺火的那个所谓的黄线。同时在空中，之前以色列对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这个空袭还是有所克制的啊，但是最近大规模的对离首都进行空袭，而且有报道说以军的相关行动呢是跟美国进行了事先的协调，就说美国是知情同意的。那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呢？美国真的相当于是默许以色列这么去轰炸黎巴嫩的目标吗？
1: 以色列开始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进行轰炸，那么此前的这种作战模式一直在持续。那么和以色列他的这样的一些作战方式呢，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那么有人说啊，这次作战行动以色列和美国已经协调过了，美国是知情同意的。这个非常有可能。因为现在呢，美国啊主要针对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是什么呢？就是维持和伊朗处于这种临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他也会使用这种短暂的空袭和袭击行动去针对伊朗进行敲打。那么这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以色列呢，美国它有限制的一方面，也有不限制的一方面。限制的是什么呢？就是美国会采用零星袭击的方式敲打伊朗，去这个以打促谈，但是呢美国会限制以色列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或者是作战行动。所以我们看临时停火持续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它是有零星交火的，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针对伊朗进行袭击，起码是没有进行这种直接明确的这个空袭。但是呢以色列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就是美国允许他针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或者说呢针对黎巴嫩的相关区域进行轰炸。那为什么要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区域呢？主要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相关的区域内可能会有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比如说高层的指挥人员在相关的区域内进行居住。那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摩萨德他会通过渗透的方式获取情报，那么针对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标定，然后呢采用空袭的方式去进行斩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以色列针对贝鲁特或者说贝鲁特啊这个城郊的一些目标进行轰炸，那么大概率呢是在进行斩首行动，打击的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甚至可能是黎巴嫩真主党的高层和指挥人员。那么另外一个呢，以色列也想传递一个信号，就是他只要是想这个猎杀谁，或者说想要这个暗杀谁，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他无论藏在哪里，只要是以色列获取的情报，哪怕是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以色列也会肆无忌惮毫无顾忌的展开空袭行动去进行斩首。那么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围剿和针对他高层的这种暗杀行动是不会停止的。所以呢这一次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我认为短时间内是不会停止。那么不排除现在以色列已经把主要的敌人锁定为黎巴嫩真主党啊，那尤其是在美国和伊朗处于停火的状态下，现在以色列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黎巴嫩真主党进行削弱，针对他的指挥层，针对他的高层进行暗杀。
0: 嗯，那么在以色列获得美国的某种纵容的情况下啊，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这种围剿，持续的轰炸和定点清除，那么黎巴嫩真主党现在的情况呢，是不是在这样的火力打击下损失惨重，还能否真正对以色列发起有效的反击呢？对于这个话题，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在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围剿行动的状态下，而且呢以色列又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包括其他的一些区域进行持续的轰炸，黎巴嫩真主党确实是有损失，但是从目前双方博弈的状态来看，黎巴嫩真主党还称不上损失惨重，而且呢针对以色列一直能够进行有效的反击。首先呢黎巴嫩真主党也是学了伊朗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他整个的指挥体系应该是去中心化，那么也是形成了马赛克式的这样的一个指挥和作战体系，有很多的这个小分队或者说小的战术单位，他是独立这个 执行任务的，并不是说一直要接收上级所下达的指令。那比如说给他划了一个任务区之后，那么在这个任务区之内，他就要一直和进入到相关区域内的以色列国防军的作战兵力去进行交战。所以呢现在黎巴嫩真主党他的作战确实比以前更加的灵活，那么针对以色列一直在进行反击。其次呢，我们看黎巴嫩真主党他应该是有一个这个少壮派，或者是说这个年轻的这样的一个势力啊，包括力量。那么这些人呢战术战法和以前的这个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们更加注重隐蔽自己，然后呢针对以色列的士兵和装备进行最大程度的杀伤和摧毁。那么什么样的作战方式呢？非接触式的，就是以色列的国防军不一定能找到这些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他们是藏匿在废墟当中，或者说隐蔽的建筑物的内部，然后呢使用大量自己组装的 FPV 无人机，就是这种自杀式的无人机飞来飞去，去猎寻猎杀以色列的目标。那么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他们也会选择比如说发现一组以色列的这个巡逻部队，那么打哪个装备针对以色列国防军他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打哪个点位这个无人机战斗部它爆炸之后会产生更多方向，或者说针对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杀伤效果。看起来呢他们是经过研究的，所以我们最近就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画面，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处于这种警惕放松的这个状态下，一架 FPV 无人机突然就飞出来了，飞出来之后这个以色列的士兵就到处跑，这个无人机就追着打。那么他打击的目标包括什么呢？坦克、重型装甲车，包括一些轻型的巡逻车，甚至包括还会打击以色列国防军的推土机包括其他的一些工程保障类的车辆，甚至呢是他的防空系统，包括其他的一些后勤的这些补给的卡车。那么针对以色列的这个士兵杀伤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呢我们看由于这个 FPV 无人机它是一种在攻击的过程当中记录全过程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命中目标的过程，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到处奔跑到处逃命的这个镜头这个画面它都被获取到了，都传送给了后方。那黎巴嫩真主党还时不时的对外进行发布，所以它不仅仅是为了显示它的这个作战的成果，而且呢这本身也是一种舆论战和宣传战。
0: 也就是说真主党目前呢还是对这个以色列有反击的能力。那么针对以军加大对黎巴嫩的进攻力度，伊朗最新表态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的报道，伊朗官员说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撤出，在这个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而且伊朗谈判团队已经停止了通过这个中间方和美国进行对话。这样的一个强硬表态释放了何种信号呢？魏老师，
1: 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和变动之后，现在伊朗呢只剩两个强有力的盟友，和伊朗的关系很紧密，伊朗下达指令分配任务他们是坚决执行的。这两个盟友呢分别是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实力都比较强。那么现在伊朗和美国整体上还是处于临时停战的状态，当然了我们也注意到双方之间还是偶有这个交火，但是呢整体上是比较可控的这种交火呢双方都比较克制，都没有造成对方的严重的这个人员伤亡，或者说呢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损失。所以整体上来看，美国和伊朗现在肯定是在谈判各种渠道都在谈，然后呢主要这个条件呢双方这个分歧太大了，美国方面的条件和伊朗方面的条件短时间内想要达成这个一个共识难度很大，但是呢它可能会有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可能先解决某一个敏感的问题和核心的问题，然后双方对外公布这个相关的信息，然后后续再接着谈，它可能是分阶段的几次谈判。那么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伊朗认为如果说进行这种稳定持续性的停火，这个停火指的是在中东所有的范围内，在所有的战线上它都必须停火，美国和伊朗之间要停火对吧，伊朗和以色列之间要停火，胡塞武装你不能打了，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以色列国防军必须停止在黎巴嫩的 这种针对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行动，因为伊朗不想看到黎巴嫩真主党像哈马斯那样一直遭到以色列的围剿和这个打击，最后呢基本上失去了他原有的这个能力或者说这个影响力，所以伊朗他希望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是植入保护盟友的相关内容。

0: 就是啊，我不跟你们打了，那你也不能打我们的盟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里面呢，肯定美国他会针对以色列进行后续的约束，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伊朗坚持这样的一个条件，那美国认为可能和他的中东利益没有直接的关联性，而且如果以色列的打击行动和清剿行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么黎巴嫩南部的一些这个珍珠党
1: 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上海的陈先生说：“纯牛皮凉席商场要卖6000-7000一床，你们这一床只要1599块钱，先买一床回去检验一下质量，没问题支持免费看货，不满意直接退。”有很多朋友都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先买一床回家看，满意了现场加单。毕竟啊，1450的价格能买到全头层牛皮的凉席，真的是机会难得。凉席还有最后200床不到的库存，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生活中啊还老容易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很多朋友说了，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会缺钙呢？其实您是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此外呢，它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去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做到钙入骨不乱跑。今天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福利，钙、D3、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的量，现在呢秒杀体验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您就能直接使用上。等于说啊，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这次限时福利，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来参与秒杀。
2: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新闻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为您直播。那么上半段呢，我们聊到了最近由于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啊，伊朗表达出了暂停和美国的谈判啊这样的态度，向美国同时也是向以色列施压。那么怎么解读目前美伊谈判的这个形势呢？这个伊朗谈判团队的说法是停止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交换信息。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伊谈判已经陷入完全的停摆，就双方互相之间都没有任何信息传递了，能够这样理解吗？相关的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魏东旭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伊朗所谓的停止通过中间人和美国交换信息？这有哪些含义呢？
4: 伊朗对外宣布他会停止与美国之间交换信息，这并不是说谈判已经彻底的破裂，而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都会通过展示强硬态度的方式向对方施压。那伊朗和美国停止交换信息，可能是直接交换信息的停止，那么通过第三方的传递和转交他们的议题、谈判内容、最新的决策

0: 个最新的意见，我认为这个渠道应该还是有的。为什么说现在谈判出现了一些阻碍呢？我认为并不是说谈判的内容双方已经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让步的空间，而是呢，现在美国啊，他有一种想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以打促谈。什么是以打促谈呢？就是美国他在保持针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状态下，不断的加剧针对伊朗的这种经济层面的制裁。那么一些加密货币啊，美国人给查出来了，在海外都有，那这可能是属于伊朗的高层，或者说属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或者说和伊朗的啊这种相关的这个贸易模式是存在这个关联性的。结果这些东西都被美国给冻结了。那么在经济层面进一步的向伊朗进行施压，伊朗感受到了美国啊，他不断的针对伊朗去施压，或者说采取一些这样的一些具有冒犯性的这样的一些动作，所以他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意。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他要有强硬的态度和立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美国频繁的针对伊朗进行敲打式的空袭，那么它不是大规模的，也不是说要针对伊朗的国防体系进行更为严重的破坏，就是敲敲打打的模式啊，驻中东地区的美军出动战斗机炸一下阿巴斯港，炸一下某个岛屿，虽然说没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呢它是一种进攻的态势，它是一种袭击的态势。那伊朗也不客气，也不手软，马上反击，打掉了美军一架 MQ-1 这个无人机，而且呢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也进行了导弹反击，也是摧毁了美军的装备，而且导致他的人员受轻伤。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谈判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出现反复，那么停停谈谈谈一谈再停一停，这都是正常的这个状态。但是呢，无论是对于美国和伊朗而言，谈判肯定是要持续的，那么双方都不太愿意进入到这个以前的大规模冲突的状态，所以呢一定会谈出一个成果。但是这个成果究竟能不能给中东地区带来持续的和平，能不能保证霍尔木兹海峡一直是处于畅通的状态，从目前来看还不好说。
1: 到目前来看这个可能还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曲折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刚才谈到总的来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伊朗方面都是想要达成一份协议的，但是通向这个协议的过程中变数很多，像以色列的这种对黎巴嫩的进攻造成的这种阻碍，包括还有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反对和伊朗谈判的势力和声音。我们看到这个特朗普政府最近对谈判态度举棋不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国内一些强硬派势力其实压根儿他们就反对这个特朗普跟伊朗谈啊，就是他们还是想继续打。你看5月24号的时候，在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伊双方就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后，特朗普的亲密盟友一直主张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就发帖批评说，过早达成协议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使伊朗占据优势。那么魏老师，您怎么解读美国国内包括共和党存在的这种反对和伊朗谈判、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股政治力量呢？
0: 美国国内一直有针对伊朗的这种强硬派啊，包括一些共和党的议员。那么他们为什么说公开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呢？就是这些人的想法当中，那么他们认为伊朗和以前的萨达姆政权是一样的，那么他不可能和美国出现这种真正的关系正常化，那么一直会对于美国保持敌意，那美国呢就应该一劳永逸的彻底的利用军事手段去解决问题。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呢？就不能谈了就根本就不需要谈，美国就是应该持续派兵，通过持续打击的方式针对伊朗的军事实力进行削弱，然后呢搞个禁飞区进行全方位的海上封锁，然后呢再带上盟友进行联合的这种不断的持续的这种军事施压包括呢持续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孤立伊朗，然后呢针对伊朗 啊，他的经济进行破坏，针对他的这个政权的巩固性，针对他社会的稳定性进行破坏。那最终啊，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肯定是既有空袭，也有地面作战，还有这个联合兵力的运用，带上能够所有支持他的这个盟友，最后是彻底的颠覆伊朗的政权，甚至不排除美国还要驻军针对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控制。这些人是这个想法，完全是此前伊拉克战争模式的这样的一个照搬照抄，或者说试图企图在伊朗的身上进行复制。但是呢，他们啊其实是啊完全的没有了解到伊朗这个国家的实力和他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这个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个反击能力。首先呢，伊朗现在内部它是比较稳定的，无论是它的高层还是伊朗军方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现在和美国进行对抗的决心，那么它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状态。而且呢，伊朗普通的民众普遍上来讲，反美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整个伊朗的国家体系和政权体系是很稳定。那么美国想通过外部施压的方式让它出现内部的变化，我认为这个难度非常大，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伊朗和以前的萨达姆政权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国家的国防工业体系虽然说呢不是特别完善，但是他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他的手里是有很多能够针对美军进行有力反击的杀手锏武器的，这里面就是无人机。伊朗这个无人机已经发展了将近有十几年甚至是二十几年，那么他的这个弹道导弹那发展的时间就更长。

0: 亡情况，这都是美军承受不了的。而且当时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身边是有很多跟班的，有很多的盟友。但是现在他打伊朗啊，我们也看到了，除了以色列之外，欧洲盟友普遍反对。那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那也不希望长时间的陷入到战火的状态。那国际社会的批评声音也非常强烈，所以呢，环境也不一样，也没什么帮手啊。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共和党议员的这样的一些说法，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国总统的决策，但是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那么这些声音被释放出来，我认为可能也是针对这个伊朗施压的一部分啊，就是故意的把一些强硬派和强硬的声音释放出来，那可能也是谈判的策略。
1: 嗯，那么魏老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这个面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个困难过程，美国国内啊的确这个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声音最近多了起来。而且我看到啊，这个美国媒体的一些分析说，特朗普政府在高层，就是在什么的高层，到什么叫做高层呢，就是防长、国务卿、副总统啊，这些和特朗普的决策中心最近的这些高层，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主战派。除了这个副总统万斯算是所谓的鸽派或者说主和派啊，但是呢，美国媒体的分析也提到说，万斯本人啊，他其实是被边缘化了，不是最近被边缘化的，是在特朗普下定决心对伊朗开战，其他人都顺着特朗普，只有万斯还有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他其实当时就被边缘化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势怎么解读呢？魏老师您怎么看？
0: 根据美国一些消息人士，或者说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幕僚团队情况的一些人士，他所透露的信息来看，目前美国的这个决策可能还是以美国总统为主啊，就是说如果说特朗普本人下了一个命令，或者说他自己针对某个事务已经是有这种啊战略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或者说呢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那其他人对他的影响可能确实不太大啊，像国防部长皮特·赫克塞斯，包括这个卢比奥，那么很大程度上可能会配合美国总统，或者说迎合他的这个说法。那么也就是说呢，当特朗普制定了一个策略之后，他的幕僚团队，他的核心的智囊团应该是一个坚决执行的一个状态，不太可能公开的唱反调。那么所谓的主和派只有万斯，其实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为什么呢？我们目前没有看到万斯针对特朗普的这个决策和他的这个表达进行公开的反对。虽然说万斯呢现在可能也有自己的政治想法，为要为后续的这种政治的这个发展的道路可能现在要铺路搭桥，比如说他刻意的低调或者说呢和特朗普他的其他的这个智囊团队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有的时候美国的副总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处事的方式，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他不能特别的高调。那么对于美国总统的这个表态，或者说美国总统的决策，他不需要每一件事都进行跟进式的这种要么支持要么反对，他不需要表态，那么他只是扮演他副总统的角色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呢，这里面可能也有他个人的一些意愿或者说态度的这个变化，但是不能说他被边缘化那么也不能说他是不是要刻意的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很多情况下美国副总统就是这样的那么他的存在感不是特别强因为有国防部长有这个这个国务卿甚至还有这个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总统的特使包括幕僚团队当中的一些核心人物，他们可能发挥的作用更多因为他和特朗普或者说美国总统的这个决策他是在某一个方面有很强的建议和辅助的作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太一样，就是有的时候特朗普本人的决策还是占主导性的地位，那这个时候那副总统可能更不会有特别尖锐特别个性鲜明的这样的一些主张和想法了。那么他还是首先扮演好副总统的角色，其他的呢万斯可能认为不是特别重要，当然了他也不会和特朗普有一些态度和观点上的直接冲突和对立，这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
1: 嗯，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美国国内的这种主战派强硬派或者说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要求干脆把伊朗打垮，甚至要求要驻军伊朗的这一派力量，那么这一派力量对特朗普的决策有没有影响？对美国的态度 接下来对伊朗的政策有没有影响？就是说的直白一点，会不会

0: 把美国推向再次向伊朗开战的这个极端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美国国内这些反对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这些声音，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这个力量，会不会说把美伊局势再次推向开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为什么呢？因为主要的决策者还是特朗普本人。那么此前呢，美国联手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主要是因为呢，美国的决策层过于自信了，因为此前在加勒比海地区搞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种闯入啊这个行动啊，美军的特种部队直接就把马杜罗给控制了，然后带离了委内瑞拉，弄到了美国，甚至还要对他进行所谓的这个审判啊。那么这个行动啊，美国认为他是这个达成了预想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后续呢想针对伊朗进行复制，不排除当时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确实一定程度上啊是欺骗了美国的决策层啊。以色列方面他确实有很多的情报，针对伊朗的国内他有一个间谍网络，很全面也很细致，就拿到了很多的数据，说伊朗如何如何不行，伊朗的军事实力如何如何弱啊，美国和以色列联起手来搞一个大规模的空袭，那么就可以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美国方面就真信了，和以色列进行了长时间高强度的袭击啊，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确实损失也比较大，此前的这个高层决策层包括军事方面的领导人很多都在空袭和斩首的过程当中啊都是这个身亡了，那么损失很大。然后呢，伊朗的这些基本上能被侦察到的这个军事设施，或者说呢相关的这个火力阵地，也都被炸得，这个很严重啊，摧毁的很多。但是呢，伊朗手里有杀手锏、地下导弹城、无人机，啊，机动部署的防空火力系统，啊，包括呢后续经过重构之后的指挥体系、决策体系，后续呢，这个美国方面还是回归了理性啊，知道打不赢，不可能通过军事手段让伊朗出现政权更迭，也不可能让这个伊朗啊向美国认输，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马上就进入到了这个停战的状态。那既然以前那么大规模的空袭行动他都没有让伊朗屈服，那后续再打啊，想要再集结那么多的兵力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作战，我认为美国他不会啊做出这样的一个决策，因为明知道这个方式不管用打不赢，拿不到它的效果，他继续打，自己投入的兵力和资源是非常多的，自己消耗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呢，中东地区的这些啊美军的这个设施人员和美国利益相关的一些设施，他都会遭到伊朗的反击，这个损失美国方面他也会越来越大的。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相信呢特朗普他是有清晰的认识的，所以现在谈肯定是要谈，那么还是要有军事对峙，还要进行军事施压，但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基本上不可能再次重演。
0: 那么我们看到在美国有这种强硬的力量的同时，伊朗方面我们看到伊朗也有自己的强硬派啊。6月1号伊朗媒体报道，在说这个暂停和美国谈判的同时啊，说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以惩戒以色列及其支持者。那么伊朗现在在这个时候提出的所谓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怎么叫个彻底封锁反而呢？跟现在的封锁的方式到底有哪些不同呢？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态度和策略目前是这样的，就是呢他要利用军事手段啊和相关的啊这个沿岸的这个兵力啊，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那么这种控制呢会根据谈判的进展、谈判的成果以及国际社会的这种反应，它会一直的不断的进行调整。虽然说呢现在伊朗国内可能是要立法啊，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行使啊这种主权层面的这种管辖，但是呢它毕竟是一个国际上大家都非常依赖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战略航道啊，也是涉及到能源的啊这种运输的这样的一个咽喉，所以如果 全面的强行控制，然后所有国家的船只都收费，那国际社会针对伊朗也会有很大的压力。那这不仅仅是美国会不会对伊朗采取其他强力手段的这个问题了，那伊朗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来自于世界层面和国际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压力。所以他现在的这种控制模式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的意图。第一个呢，就是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筹码，提高自己的要价。因为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它是一种侵略行为，它是一种进攻行为，导致伊朗损失很大，这个必须要赔偿。如果说拿不到这个战争赔偿的话，那他就要通过这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于这个航行的船只进行收费的方式去弥补自身的损失。但是呢，如果他从其他渠道获取了这个赔偿，那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或者说这个收费，它可能就会弱化，或者说自己就会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仍然是处于军事对峙的状态，伊朗试图通过封锁海峡、控制海峡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把它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手段。但是呢，这个问题最终还是要解决的。那如果说伊朗想要独立的全方位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什么船只是否能够进行通行，能交多少费用那伊朗他说他自己说了算，其实这个可能也不太现实，因为这还涉及到周边的海湾国家，还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国家。那如果一直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伊朗可能会面临后续不断被孤立的情况，甚至不排除以后那欧洲国家和美国包括其他美国的盟友，那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和美国最终站到同一条战线上，针对伊朗可能会有施压，或者说呢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军事行动。所以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现在呢，伊朗是把它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或者说呢换取它外部安全环境的这样的一张底牌。那最后它会不会一直坚持这个态度，现在来看还不好说。
0: 伊朗除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谈到了所谓的双海峡封锁，就是利用胡塞武装在红海、在曼德海峡的影响力，对曼德海峡也进行类似的封锁或者管控的措施。那么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的这个战线，伊朗还有哪些后手还有哪些牌可打？另外打这些牌可能性到底有多大？魏老师您怎么看呢？
1: 曼德海峡可以说也是伊朗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属性很强的一个地点，因为呢它是另外一条国际战略的这种大通道，既涉及到能源问题，也涉及到国际的这种航运的这个通畅性。那首先呢，伊朗它直接在曼德海峡周边作战，针对红海的通道进行封锁，这个不太现实。但是呢，不排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他的一些海外的作战人员已经是到达了也门的区域，那么他们也会这个指导或者说配合也门胡塞武装在相关的区域内采取行动。现在来看，也门胡塞武装的实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由于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手中有弹道导弹，有反舰巡航导弹，也有数量非常多的自杀式无人机，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针对这个红海的这个战略大通道进行这个封锁。那如果后续再次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局势紧张的情况，那么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进行配合封锁曼德海峡，那么就会出现能源通道被切断，然后呢这个亚洲和欧洲进行沟通联系的重要的航道也被切断，那这个情况就比较严重了。当然呢还没有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看即使当时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进行交战的状态，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呢当时的曼德海峡还是处于畅通的状态。所以我们评估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有当伊朗面临真正生存危机的时候，那伊朗才可能会启动双海峡封锁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那么启动这个战略之后呢，那伊朗可能面临的对手可能就更多了，那可能就是真是一个集团式的联合施压或者是联合打击。所以呢这是他最后的手段并不是说随时都可以启动的。那么伊朗他会通过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式去和美国进行周旋，那么曼德海峡永远是他最后一张底牌。
0: 最后一张底牌往往也是不太能轻易打出来的牌， 对吧？毕竟我们说的这个直白一点，霍尔木兹海峡的现状，伊朗呢已经是得罪了不少国家了，有这个域内的国家，中东的海湾国家，对吧？这首先就得罪干净了，在。

0: 往外说，那么跟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这个石油有关的一些买家呀，其他的一些国家，伊朗也得罪了不少了。你如果曼德海峡再搞一档子同样的事情，那真的是像魏老师所说的啊，可能要这个被群起而攻之了。这美国正发愁呢，说我打伊朗没有盟友来帮忙。那伊朗封了曼德海峡之后，我跟你讲讲不好啊，欧洲很多国家真跟着美国要考虑出兵了啊。所以呢，对于伊朗来讲，攥住这几张底牌，哎，对美国在谈判桌上进行这种战略的威慑和施压，这个是有用的。但是你不能真干啊！你真做出有些事情，你真做了，反而呢，其实也是对自己这个造成很大的不好的后果啊。好，以上是本期军情观察，郝帅为您关注和梳理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我们特约军事评论员魏东信老师的解读。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各位，我们在下期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1: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1: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1: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3: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北京时间17:00。

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在每个角落里激荡，错综复杂。你需要听他说一。

0: 情感。
1: 孩子当时的情况看着让人揪心，我们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小伙伴各位，来，5点钟了，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下午5点开始，我为各位直播到6点半，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我报一遍号码 ,025-8465-2577 啊。025呢是南京区号，你不用记，你就记后边8位啊 ,84652577。这电话呢不那么好打，因为打的人多啊，而且大家一描述事情呢占线挺长时间的。那打不进怎么办呢？发微信给我。那么发微信给我说问题的同时，记得留你的手机号啊。在你微信打开有很多对话框吗？有一栏对话框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边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这个小啊，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搜小东这俩字儿，别写错了啊，特别是小，如果你写成大小的小，你就找不到我的微信公众号了啊，搜小东这俩字儿，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你就给我发信息，你说我有什么事儿啊，我电话没打进，我有什么事儿，然后留电话啊。好了，咱们今天还是老规矩，先接电话，然后再看微信问题啊。南通的刘女士，你好。
3: 哎，小东老师你好。
2: 嗯，说说什么事儿？
3: 我就是我有个同事吧，我是在那个羊毛衫厂上班的。
2: 羊毛衫厂是吧？
3: 啊，对的对的。嗯，他就中午睡觉的时候呢，那个我们那个工具是那个拖车嘛，那个拖车。放衣服，然后睡上去暖和一点。因为我们中午呢，从11点半到12点半是有一个休息时间的。
2: 休息时间啊。
3: 对的，然后我们就在那个拖车上面睡觉嘛，真的。
2: 在拖车上面睡觉啊？
3: 就是拖车里面有衣服的。
2: 啊，所以就躺在那个，因为你是羊毛衫厂嘛，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可以躺在那些这个衣服上睡觉呗，对不对？
3: 啊，对的对的，我们就就地取材嘛。
2: 啊啊，好，然后呢？
3: 然后那个同事那天不知道怎么衣服高啊还是什么东西的嘛，从那个他本来已经爬到那个拖车上了，然后从拖车上面滑下来了，然后就摔成那个尾椎呀、啊，尾椎那个骨折了。
2: 你信号不是很好。你同事从躺在那个拖车的衣服上，衣服是挺高吗？
3: 衣服高，那现在还不算是很高嘛，反正就是爬上去了。
2: 反正他是在上面睡觉，自己滚下来了。
3: 哎哎哎，
2: 对吧？从那个衣服上滚下，摔到地上了，是吧？
3: 嗯嗯，对的。
2: 啊，哪骨折了？颈椎还是哪？
3: 嗯，这个屁股。
2: 啊，屁股那个地方骨折了是吧？
3: 骨折了。
2: 啊，骨折了，然后呢？
3: 然后他就是想问一下，你这个走不走工伤保险呢？
2: 首先是劳动关系吗？
3: 是的，他就是原来就是一直在这个厂里上班的，然后他就是退休了，退休了过后又反聘了。
2: 又反聘了是吧？
3: 啊。
2: 啊。那厂里什么态度啊？厂里赔钱吗？
3: 他还没问，他就是想着以为摔得不重嘛，他就是想着熬一熬过去了，没几天就过去了。然后是这个是5月21号的事情，然后又在厂里上了几天班过后呢，就疼得不得了，然后就休息两天。
2: 哎、
3: 休息两天呢，他本来想着是从那个5月21号到六月份嘛，也有个10来天能休息好的。然后就是说，当时呢也拍了片子的，片子呢就是没看得出来。医生说的，过个2-3天还疼的话，你就来做个那个核磁共振。
2: 嗯。
3: 然后他5月31号疼的实在受不了了，那个脚也不能走路了，然后他就去做了那个核磁共振。
2: 嗯。
3: 做那个骨裂了，然后就想着时间比较长。
2: 啊，骨裂了，应该是尾椎骨，屁股那个地方尾椎骨骨裂了，是不是？
3: 哎、嗯。对的对的，然后就想着那个是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
2: 哎，那肯定是，那不是几天就能恢复的。他评不了工伤。评不了工伤。
3: 哦。
2: 啊、嗯、他也不是劳动关系，他这叫反聘，这不叫劳动关系。
3: 那他还签了合同的呢，他有。
2: 他签的肯定是劳务合同，肯定不是劳动合同。

0: 你可以让他看，他签的肯定不是劳动合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他是自己睡觉的时候躺在上边，然后滚下来，摔伤的。这个呢，不叫工作原因。咱们凭工伤呢，哪怕他是返聘的啊，哪怕他是返聘的，咱们想主张赔偿，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伤得是工作原因造成的。那他这个不是干活吗？不是工厂告诉他说他这个岗位该干什么活，他干活期间造成的伤害受伤了，不是的。他是自己午休，虽然他是在工厂的里边，但是是午休时间，自己午休的时候摔下来的，这个评不了工伤。
1: 哦，
0: 哎，他的关系，劳动关系肯定不是劳动关系啊，最多是劳务关系。他又是返聘，他返聘之后，他现在开始领养老金了吗？
1: 领
0: 那就是了，他又开始领养老金了，这点也不符合那个工伤申请的条件。所以他几点，他几点都不符合，评不了工伤啊。
1: 哦哦，好的好的，我也是那你的公司，我一直都。
0: 没事儿，你帮他问问我嘛，你很热心嘛，对吧？帮他问问我，哎，没事儿的。但是你跟他说，你说反正我帮你问那个主持人小东了。小东说，不管是从你的用工关系，还是说你已经是退休了领养老金返聘的这种情况，还是说你这个摔伤的原因，因为不是工作原因嘛，啊，你说不管从哪一个维度去，哪一个角度去看，你都评不了工伤。
1: 哦哦，这样的。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收音机都听坏了一个，然后我又买了第二个，然后我又
0: 谢谢你
1: 说那个人家都没，就是你也让我们学到了很多，真的。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那你就转告他一下啊，好不好？
1: 好的。
0: 然后呢，咱们自己上班的时候，说实话，干这个工作也挺辛苦的啊。那么咱们自己上班的时候也注意安全啊。
1: 对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谢啊，好嘞，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嗯嗯，来，我稍微总结一下，问题对我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对于当事人或不懂的朋友来说，就觉得我到哪能去求证一个清晰的、清楚的答案？大家记得啊，工伤有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呢？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就是一个人受伤了，那么他得在工作时间，他得在工作地点，他得因为受伤的原因得是工作原因。首先对这个啊，至于说劳动关系呀、啊，领没领养老金呐、啊，那是另外一说，针对的不同人群。那么适用于工伤评定的，适用于所有人群的，就是这个原则：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咱们现在因为咱们处理这种案例比较多，大家都知道啊，我上下班路上，这可看成工作时间、工作地点。那么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看什么？包括自己摔倒了，看责任情况，对不对？如果自己不是主责、不是全责，也可以申请工伤。那么小东，我出差，我没有在公司啊，我出差算吗？算，只要你出差，因公出差，且受伤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工作。你比如说，咱们大概现在是几月？现在是六月嘛，咱们应该是在五月初还是四月底接过一个电话，小伙子年龄不大，啊，公司派他出差，那么出差之后呢，他怎么出的事儿呢？应该是整个小伙子应该植物人了，什么原因呢？他出差的时候呢，晚上就请同行。啊，还不是他们本公司的人，是他出差到那座城市的他的同行们，啊，其他公司的啊，这个做同样业务的公司，跟同行们一起吃个饭，结果在吃饭的过程当中也喝了点酒，然后就出事了，啊，那么家属当时也来咨询过，那这种情况，那算什么呢？首先啊，不是，这是工作原因出差，对不对？但是这顿饭吃的呀。算工作时间，算工作原因吗？这个就要看细节了。比如说，这是一顿什么样的饭？啊，谁召集的？那么这顿饭吃的是为了谈一笔公司的业务吗？这个饭是公司拿钱吗？吃这顿饭是向公司报备过，甚至是公司受益的吗？你到哪个城市请个客户，啊，吃个饭，谈笔业务，要看这些细节。如果有，我仍然认为可以争取工伤认定。啊，为什么喝酒？那你不把客户喝好了，这个业务能谈得下来吗？对不对？ 而且这顿饭是公司知道的，这个客户也是公司指定我这次出差去搞定的。那么我在维护客户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受伤了，我觉得可以争取工作原因这一点。但是那个案例，就咱们说的接的这个案例，靠不上啊。他们就是首先不是公司受益，公司也不知情，公司对这顿饭也不知情，也不是公司花钱。那么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小伙子出差了到这个城市啊，他找同样干这个活的干这个业务的同行们啊，小哥几个晚上吃顿饭啊，聊一聊，这个更多的看成什么呢？看成是私人行为。那这种情况下，虽然他在出差期间，但是啊，靠不上什么呢？工作时间、工作原因。当然很痛心呐、啊，我记得年龄不大，啊，一个小伙子年龄不大，刚结婚不久，其实是非常让人痛心的。但是这种情况想争取工伤，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大家就记得我刚才说的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是否有领养老金，这个更多的针对的是什么呢？针对的是退休的人员啊，你我55岁，我60岁退休了，那么我还有余力吗？对不对？不管是被工厂返聘还是我自己去找工作啊，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群体，但是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适用于所有的在工商评定，这是最大前提。好不好啊？这样的话大家自己能判断，他中午午休自己从那个上面睡觉的地方摔下来，我认为不能够看成是工作原因啊。什么意思啊？父案出事了，按工伤赔不用再去纠结是不是劳务关系。首先是这样的啊，就这个事儿呢还没有正式的实行，这事儿还没有正式的实行，这是第二。第二，这是第一啊。第二，从你看到的新闻的实行日期开始到这个事情真正能够被很好的落实执行，这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啊。来，好了，来，杨法月啊，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律师。有一个听众叫杨法月，打官司应该是打输了是吧？啊，判决书要找专业的律师看啊。这个呢，不管是我看还是我们那个编辑看，我觉得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律师啊。他呢是发了判决书给我，然后呢好长啊，打了官司应该打输了，你要找专业的律师去看。哦，因为这个事关重大。好了，来小内华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25577为大家开通。来几条广告，稍后回来我来说下一件事。
2: 电信就是快，好网好服务就选中国电信。小东有话说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细雨绵绵，江南进入梅雨季，空气里都是潮湿的味道，路面湿滑，视线模糊，慢一点，再慢一点。行车里让行人，走路避开积水，别让一场雨打乱生活的节奏，也别让一次疏忽成为家人的牵挂。我是徐玉，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情，安全是伞。激情六月，世界杯足球盛宴，激情一触即发，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电视大屏看移动高清，画质拉满如临现场，手机小屏看咪咕直播，随时随地不错过每一个进球，大小屏自由切换，热爱不掉线。江苏移动，连接世界就在眼前。
5: 最近接到越来越多听众服用营养乌叶黄素胶囊的反馈， 眼睛模糊，视觉疲劳，世界的清晰度真的有变化。很高兴的同时呢，特别通知各位，618大促活动已经获批，日常会员594元买到6瓶半年装，这一次直接带走8瓶，补贴结束就全部下架，等不了18号，请各位惜之。8瓶594等于单瓶仅需70多。400710-1900，400710-1900，赶紧下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在所有的器官当中，眼睛真的比想象的累得多。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这不仅是用眼过度，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可以穿透角膜和晶状体，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您必须要靠吃，足量和吸收才是根本。营养物的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1070毫克的游离肽好吸收的叶黄素质，直达眼睛，巅峰含量加上5合1，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尤其是本次爱眼日大促，补贴下来594元，不是6瓶了，是8瓶，每瓶低至70多，每天低至2块钱。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电信5GA，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6: 感谢江苏电信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大家可以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南京，就可以下载大南京 APP， 听众用户可以通过大南京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音频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主持人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南京收听收看参与互动。各位家长，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给孩子的礼物挑好了吗？是送新潮的 AI 机器人，还是送能飞的炫酷无人机呢？买现成的玩具玩2天可能就腻了，不如让他们亲手做一个。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就能够帮孩子实现这个愿望，这份礼物呢，好玩还能学真本事，绝对能让孩子记一辈子。现在 AI 发展这么快，很多死记硬背的知识，靠熟练度就能够掌握的技能，说不定过几年就被 AI 替代了。我们做科创营的初衷就是不教孩子过时的工具型技能，也不搞照本宣科的填鸭教学，而是让孩子亲手创造真实作品，在这个过程里练出 AI 永远复制不了的能力，那就是解决真实问题的思维，动手创造的本事，还有会沟通能担责的人文素养，这才是孩子未来立足的核心竞争力。今年暑假给大家准备了2大热门主题营，完全不用怕踩坑。一个是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也是春假和5.1期间广受好评的王牌营了。孩子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练技术更练表达力。第二个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练 AI 编程与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让孩子的暑假既有乐趣，更有实打实的收获。现在报名6.1专属早鸟优惠，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想报名的家长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同号了解详情。
7: 听小东有话说，长一身正气，弘扬社会正能量，给您无限温暖，陪伴您的每一天。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小东的南京听众王仁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我在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 传递正义声音。
6: 好了，回来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接下来说这事儿呢，让人很怎么说呢？很生气啊！我们一直做给大家做消费维权，在这个过程里，你

0: 会发现很多的商家，不法商家啊，挖空心思的去欺骗消费者，对不对？啊，我们团队已经到新疆了，我们就给大家说过，有机的这个奶粉，那么这些不法的商家是怎么坑消费者、骗消费者的啊？他在那个奶粉的下边写上一行小字儿，什么固体饮料，什么什么调和饮料，但是上面大大的字他写的是有机什么什么奶粉，然后你就觉得哦，这不就是这个我喝的不是纯奶粉吗？我们有听众朋友每天喝的劲儿劲儿的，但其实它是什么？它根本不是奶粉，你翻过来看配料表，几十味添加剂，这个咱们专门曝光过，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这次跑到新疆直播，明天直播啊，去预约娜拉航天甄选系列的奶粉，咱们很多老听众你们可能都喝完了，去赶紧去预约啊！你看配料表只有一位，干干净净。好了，我们在消费维权过程当中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今天再说一个啊，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一号土猪肉，你是不是觉得小东这就应该是土猪肉啊，农民伯伯养的？我告诉你，不是，一号土猪是个商标。再比如说陈克明手擀面，你是不是觉得这卖的就应该是手擀面吧？我告诉你，不是，陈克明手擀是商标，他卖的就是普通的面。气不气人啊？气不气人？一号土猪是商标啊，并不是土猪肉啊，手擀面手擀是商标，就这么忽悠我们的消费者。来，今天曝光心机商标啊，国家相关部门也进行了一轮整顿啊。
1: 今年四月，国家商标局在官网首页开辟了心机商标治理专版，接受公众对心机商标的举报。截至五月底，已经有超过1200个心机商标被撤销或宣告无效。此前被媒体或网友曝光的不少心机商标也名列其中。近日，记者走访了线下的大润发、苏果、盒马等商超以及线上购物平台，发现大部分被撤销的心机商标产品已经难觅踪影，但仍有部分产品还在销售。其中，千和味业食品公司的千和零、千和零加商标是较早被关注的心机商标。网友认为这两个商标会让消费者误认其产品是零添加产品。目前千和零加已经被撤销，千和零则处于驳回复审状态。在大润发超市，千和零加系列产品已经下架，千和零系列的酱油、白醋、料酒仍然摆放在货架主要位置销售，而且数量不少，不过消费者已经不太买账。
2: 你们的那个叫什么添加剂？
3: 零添加剂啊，就千和零这个零是这意思啊？
2: 可能是这个意思，哪有什么没得添加剂，酱油没得添加剂就欠了。
1: 记者5月27号联系了千和味业食品公司，对方表示，他们正在就千和零商标对国家商标局提起行政复议。
4: 千和味业食品公司客服人员，
5: 然后在我们相关行政及司法部门做出最终决定和判决权，我们的那个千和零商标在法律上仍是合法有效的。
1: 陈克明手擀面被爆出陈克明手擀系商标后，在5月25号公开道歉，并下架了相关产品。但记者走访注意到，大润发、苏果等商超里面，其他品牌的手工面、手擀面仍在销售。在苏果生活超市，一款主食生活手擀面的外包装上，竟然还同时用小字标注称现代机制工艺。经查询，手工手擀也被注册成了商标，目前处于无效状态。
4: 消费者，
6: 以前手工不可能，现在不可能手工不能不到超市来，肯定这么搞。
1: 多半袋方便面被国家商标局通报撤销后，目前很难再买到。与之类似的一袋半、一倍半等方便面商标同样处于无效状态，却还在销售。在大润发与盒马超市，袋装方便面区域主打的还是一袋半、一倍半方便面，而在线上，个别品牌的一袋半方便面销量普遍能达到10000单以上。
7: 金麦郎的正常面饼是82克一块，它的一袋半应该是达到123克块面饼，但实际上它的一袋半的面饼重量只有110克，加上配料才能达到123克的标准。
1: 专家表示， 商标法对于新机商标虽然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但执行层面的跟进还有待加强。
4: 江苏省商标协会副主任律师张如红：
8: 商标无效，它不等于市场监管部门同步了下达了

0: 下架指令，两个部门的线索联合处置存在时间差。
1: 江苏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魏翔，
2: 比如说国家知识产权局，我们说它是对于商标的授权确权的一个负责，但是呢，市场上它能销售以及对它进行处罚，实际上是归各地的知识这个市场监管局来进行管理的。那么前端宣告无效之后，后端的市场查处能不能跟得上？
3: 此外，由于我国现有商标总数将近5000万个，一一审核存在难度，一些商家心存侥幸，导致一些疑似星级商标成了漏网之鱼。比如此前一号土猪肉被曝光后，一号土猪商标被撤销，但一号土商标目前仍然有效，因此一号土猪肉在其电商旗舰店上继续使用一号土商标销售。而同样销售生鲜肉类的德子土、德子土鸡、德子土猪等商标则被一并撤销或宣告无效。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工作人员，
4: 有人提我们才会去裁定，才会去审这个问题。如果说您这个话，那您认为也不行，那您提出来呀。
3: 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对于疑似星级商标，建议大家登录中国商标网，在首页的星级商标治理板块举报。那么怎样才能有效杜绝星级商标？专家表示，商标法虽然禁止星级商标，但并无相应的处罚条款。比如手感商标无效后，部分企业直接将手感作为宣传用语继续使用，摆脱了商标法的约束。因此打击星级商标需要消保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共同发力。
1: 江苏省商标协会副主任律师张如红，
0: 那部分企业不再将言文字作为商标使用，它改为产品描述一个宣传用语，撤分商标属性，算规则漏洞，继续沿用相关字样，这样导致产品的外观上和原有的产品几乎没有差别。
1: 江苏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魏翔，
2: 它可能需要打的是咱们所说的一个法律组合拳，你比如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实际上是对消费者保护应该说是更加全面的一个法律规定。那如果消费者认为构成欺诈的话，他是可以根据咱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去主张退一赔三。
3: 此外，专家还提出，目前对于星级商标的处罚力度偏低，从公开报道看，对于星级商标产品以下架、整改等处罚为主，后续应当提高星级商标的违法成本，特别是要督促线上平台对星级商标说不。
1: 江苏省商标协会副主任律师张如红，
0: 首先是建立商标确权和市场使用联动机制，那知识产权局将商标无效驳回的信息及时推送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行一案两查。那第二个就开展专项整治，如果有处罚了，公开典型案例，强化警示震慑作用。
1: 江苏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研究会理事魏翔，
2: 国家的主管部门像这个国知局，他宣布了某类商标无效或者说涉嫌欺诈了，那么平台他应该是第一时间去断开链接下架产品。
5: 好了，其实专家说的挺多了啊，我今天最重要做的一件事是曝光，让大家知道啊。进广告稍后回来我再来说。
6: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 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7: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8: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9: 小厨娘龙虾。
8: 没错，
9: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0: 用爱心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大家好，我是小东的嘉峪关听众马建林，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小东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5: 回来啊，来五点钟了，咱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你记住，如果有新朋友，你记住每天下午，你说我每天晚上我好像傍晚这个时间好像有个什么事儿没干，什么事儿没干，听小东的节目啊。你现在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的城市的落地的频点，我们不同城市的频点可能不太一样，苏南苏北和南京的这个频点不一样啊，所以你看一下你现在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那个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的落地的频点啊。然后有听众跟我说，说大蓝鲸又听不了节目了啊，你别问我啊，我也没办法，你们就找其他途径去听啊，如果是网络收听的话啊，我每年为大蓝鲸听不了节目这个事情，不知道要跟大蓝鲸沟通多少次啊。那没办法，他做不好服务啊，你们去找其他平台。总之别耽误听节目啊，然后收音机听，看频点，看现在的这个你收音机上的频点就是江苏新闻广播在你所在城市落地的这个频点。啊，好了，然后回来我们来说一下商标的刚才那个商标的事儿啊。就是气人在哪里呢，他注册这个商标他有主观的恶意在里边。有听众那个宁物给我发信息说，那个宋小宝演那个小品海参炒面啊，海参呢啊，说炒面的人叫海参，面里边没有海参。啊，好了，来。多半袋方便面，你是不是觉得那这个方便面就应该量大，这个方便面就应该比普通的方便面多出半袋来，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不是的啊，多半袋是个商标，并不意味着你买到的那个方便面的面饼多出了一半啊，它叫多半袋，多半袋是个方标商标。然后江庆虎说一品牛肉干，一品牛是个商标，里边没有牛肉，可能不知道是什么肉干，你这个你都能把人气笑了啊。包括刚才说的一品土鸡啊，你是不是觉得这就是家里的农民伯伯或者是山上养的那个土鸡啊？不是的，一品土是个商标，然后卖的鸡，卖给你的商品是鸡，一品土是商标，但是消费者看到的叫一品土鸡，气不气人啊？刚才采访了各个方面的专家，法律的啊，这个社会方面的专家哦，我专家说的很全面了，我就不说了。我说今天我们重点是曝光，我们重点是曝光啊！你别拿这个忽悠消费者啊！手感成了商标，那手感放跟面放在一起，那不就是手擀面吗？你别让老百姓，你别逼着消费者，你消费者要注意甄别，怎么甄别？你让消费者怎么甄别？啊？我们消费者去个超市，买一个最基本的生活用品，或者是食品，我们还得怎么办？我们还得跟侦探一样啊，我这个事儿我光懂法律还不行，我最好这个我去买个商品，我最好能够接入到国家的商标查询的相关的这个网站啊，我每买一个商品我得先去查一下，消费者要累死了。所以从注册到注册以后的对于商品的啊，实际上上架销售的这些商品的商标标注的规范性要不要规范一下啊？我举个例子啊，它叫一品土鸡还是叫什么一品土猪，那这个商品它在注册一品土的时候，从商标注册的部门来说啊，他可能觉得那只要没有人注册，那你这个符合相关的我们国家法律法规，他就是可以注册的。这事儿还不是说板子都要打在商标注册的这个屁股上啊，这个部门的屁股上。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机制，就是你注册的这个品牌，你在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到你这个商标跟你商品 应该有一个明显的区隔，你不能够把一品土鸡，你卖鸡啊，你不能把一品土鸡连起来。可以啊，你符合国家的相关的这个商标。

注册政策，你可以注册一品土，没有问题。但是你不是卖鸡吗？那么你那个商标，小小的标在上面叫一品土，你不能够在你的商品那个外边那个袋子上大大的写一品土鸡，把这四个字连在一起。他注册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的心机就是不纯的，动机就是不纯的嘛。

0: 两个特点，第一它更便宜，你别花那么大的价钱，500块钱一罐，你卖给我一堆什么添加剂，它应该更便宜。第二，我们就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呢，你喝个新鲜，不建议长期饮用，对不对？那么奶粉，我们就告诉大家，它是纯奶粉，它补充的营养是什么？那么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你可以长期饮用的，这就是区别。真气人啊！好了，来。明天啊，咱们刚才有人我说小东那个航天甄选喝完了啊，3个月就喝完了，还怎么买？去预约，明天在新疆开播啊！这次的618江苏新闻广播的叫新疆好物周，明天在新疆开播，明天晚上5点第一场开播，啊，你们记得去买航天甄选系列送和田玉，注意这个仅限我节目的听众。仅限咱们的听众，你们不要在直播间里说，就是你怎么办呢？你买半年的量啊，因为接下来下次直播可能就要到年底了，冬天了，要到春节前了。新疆我们一年最多去2次，所以你这次买，现在正好是新疆正是，这个叫什么雨水丰沛，然后草原，昨天你看不看直播啊？哎呀，那个雪山草原草都绿了，很漂亮，那个牛羊啊成群，然后你能听到那个骆驼下面不带一个那个铃铛吗？你就听到骆驼那个铃铛的响，我真的看了他们昨天在草原的直播，很羡慕。去看啊，去预约明天的直播。那么航天甄选系列记得买半年的量，买完之后收到货之后去找助手，回来找助手去领我给你们选的那个和田玉的吊坠啊，和田玉的吊坠长什么样，怎么去加助手，去微信后台看啊，包括微信后台有明天直播的二维码，去扫码预约啊，这个才是你可以给家人给爸爸妈妈或者给自己补充营养，给全家人补充营养的啊。他的那个娜拉集团的这个我跟大家说，我今天晚上直播给你们看啊，我今天晚上直播给你们看，他才是纯的干干净净的纯奶粉，不要再去买这些啊被动过心机的东西啊。好了，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你的手机微信打开，上面有公众号一栏吗？啊，在公众号里搜我的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我再强调一遍，不是视频号，别给视频号发信息，你什么都收不到，好不好？你甄别一下，不是视频号啊，打开能看到小东视频那叫视频号，别给视频号发信息，是公众号。啊，你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呢，你点私信，点进入私信之后，你看下边有叫直播预约，你就点直播预约；有叫那个会员群，你就点会员群。你想看那和田玉长什么样，你就点会员群。如果你说小东我还是不太会，我原来发关键词发惯了怎么办？没事儿，你就还给我微信公众号发关键词，发一个小写的数字9也可以。再强调一遍，别给视频号发，谁再敢给视频号发数字9就拉黑了。你发了之后你也收不到信息啊，给公众号发数字9，你就能看到小东说的啊，我买了航天甄选半年的那个航天甄选的系列，回来我去找助手就领这个和田玉的玉坠，光那个和田玉啊，你再便宜在网上买也得大几百块钱啊，你线下我们看到同款的啊都得3000多块钱。免费送，仅限广播的听众，你们记得只有200个，前200个免费送，赶紧去。啊，来。这就是江苏新闻广播的，我们叫618好物周，618就要有618的力度吗？啊，但是仅限咱们广播的听众啊，去微信后台预约，你发数字9或者点直播预约，你能看到明天晚上5点直播的二维码，扫码就预约上了啊，快去。然后你扫码进群，那个和田玉下边有群吗？扫码进群，你进群之后我们助手会加你，没事儿。你不要怕啊，是我们的助手很安全，你就通过。然后你买完了，收到了那个半年的航天甄选系列之后，你就找助手，助手就告诉你说怎么去领那个和田玉，你把地址发我，我们就给你发货，是这样的啊。好了，我来接电话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南京袁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嗯，就是其实也挺奇怪，年底就是去年年底，车的交通事故嘛。
0: 啊，
1: 交通事故，然后交警定责，就是主次责嘛。
0: 谁主责？
1: 对方。
0: 对方主责，你次责啊？
1: 对对对。
0: 然后呢？
1: 然后啊，定
0: 都是机动车，是不是？
1: 对对，就是机动车。
0: 有人伤吗？
1: 没有没有。
0: 没有人伤，好嘞。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到维修的时候，就在这边。然后维修的时候，我走的时候就跟对方说了，我说责定了，然后我们就互相报保险公司嘛。
0: 啊。
1: 然后大家就 维修车辆嘛。
0: 啊、嗯。

0: 就行了嘛，对吧？
1: 嗯，
0: 然后就走了嘛，走了，然后过了2天，我就到修理厂嘛，就定损嘛，
1: 啊、
0: 嗯，定损，然后我们保险公司说对方没报保险，就是说你还定不了损，
1: 啊、
0: 嗯，我说那我再打个电话给他吧，然后打电话，然后我说你们这个保险没报，车子不太方便维修，
1: 啊、
0: 嗯，还行，知道了，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2天我就
1: 他态度也挺好。
0: 对对对，然后又去了，然后，
1: 然后呢？
0: 还是没报保险
1: 啊，
0: 然后没报保险，那个修理厂就说了，说那我来打电话吧，我看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打电话，态度也挺好的，这些人就知道我马上报，
1: 啊，
0: 是吧？我说那行吧，我说态度挺好的，那可能可能比较忙，那行吧，那我过2天再来。又去，他又没报，哎，这很奇怪了，知道吗？然后那个业务员也很奇怪，他又不是没有保险，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那我说怎么了嘛？我说这个。完了，过年了，要修理厂在放假了。我说车不维修是过年没关系啊。然后他意思就那不就走代位吧。
1: 啊、
0: 嗯，我说那行，那就走代位呗。然后代位也挺麻烦的，别人也知道。
1: 就是你的保险公司赔你了，对吧？把这个钱赔你
0: 对对对
1: 多少啊？
0: 对，
1: 车损多少？
0: 车损我车损这边没多少，3000块钱。
1: 3000块钱，好了，那么由你的保险公司给你走代位修理厂，你的车也修好了呗，对不对？
0: 对。
1: 啊，然后呢？
0: 我以为这事就结束了嘛。
1: 啊、
0: 嗯。对，我就结束了嘛。然后过来。不知道过多久，然后对方那个司机就给我打电话嘛，对方给我打电话说，哎，他说师傅你那个车修好了吗？我都忘了，我说你谁呀、啊？哎，他说什么时候发生事故的？这个，哦哦，我说你好，那我说修好了呀。他那里修好了，你给他钱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没给钱呀。他说我现在我车修不了，然后我就不明白，我说你车修不了，
1: 就是因为交通事故他主责，虽然他撞你，他也有车损，是不是？
0: 对。
1: 那么你作为次责呢，你也要赔偿他一部分车损吧？
0: 对，嗯。
1: 啊、嗯，然后呢？
0: 然后我就很奇怪，我说我修好了呀，我说你去修呗，对吧？
1: 啊、
0: 嗯，然后他说他的意思说你没有让你们保险公司同意赔我的钱
1: 啊、
0: 嗯。我说啊，我说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嘛。我说一般情况下流程就是你报保险，我保险，然后就上修理厂修就行。
1: 那你不，你的保险公司正常会征询一下你的意见，就是说，比如说王先生、
0: 啊、
1: 李先生，那个对方修车大概可能是车损多少，那么按照次责呢，可能咱们这边呢要赔他30%的损失，对吧？那咱们这边可能赔偿金额是3000还是5000？一般你的保险公司会询问你的。
0: 以前没有过，但是这次我编辑跟我联系的时候，我特意想了一下子，好像保险公司是这么问我的，
1: 是打过电话给你的，
0: 对
1: 吧？对，那你给的答复是什么呢？
0: 我得给他，我当时我是心里面是有气的，这是实话实说嘛，就
1: 啊，就是因为对方也不报保险，所以你生气。
0: 对，我是怎么回复他的？我说我当时就讲的这事嘛，然后想起来这事嘛，我说我走的代位，我说那我肯定就是他就走流程走来的吧，他怎么走我就怎么走吧。
1: 啊，
0: 我说我走代位，他不行，他走代位呗，就这样
1: 啊。好，好，有过这个答复。那么他找你是什么意思？他你的保险公司没有就他的车损进行赔付，是这样吗？
0: 应该是没有
1: 啊。那现在是什么的？你现在来找我，现在这事儿发展到哪一步？
0: 发展到就是我那这前段时间我突然收到一个法院传票。
1: 法院传票啊？
0: 对。
1: 他告了你。
0: 对，他告了我跟保险公司。
1: 哦。
0: 然后我就很慌，我说这、
1: 啊、不要慌，这不要慌，这没什么可慌的。你打电话今天主要是因为慌，所以你来问我吗？
0: 我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事。交通事故我不是第一次出了，但是从来没遇到过。就是机动车我觉得很简单，就是大家报了保险，然后就维修，就去修嘛，就。
1: 其实正常应该是这样的。其实比如说啊，
0: 嗯，
1: 我们咱俩发生交通事故，咱俩各自报各自的保险。那么报完之后，其实后边的事呢就不用咱俩管了。
0: 是，就是道理。
1: 双方保险公司对接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印象中就是这样的。
1: 但是那有一方不愿报险，就会让这件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0: 就是道理，就是这样子。
1: 哎，那现在就是还没开庭吗？
0: 应该是端午节后开吧。
1: 端午节课后开，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想问我怎么办吗？
0: 就是我应该准备什么？还是
1: 啊，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但是呢，我建议你出庭。
0: 我们保险公司也是说，
1: 哎，对，就是你不用准备什么，保险公司有法务，你告诉我，因为他没有人伤嘛，对不对？那么他没有人伤，他能主张的就是财产损失嘛？他有其他
0: 的
1: 啊？
0: 有。他主张是车损，大概是5000块钱左右，然后还有一个误工费，还有一个交通费。
1: 误工费他大概率主张不下来。
0: 我也很奇怪，那我是你们说，那你主张我也主张呀。
1: 我告诉你是这样的，我告诉你是这样的啊，就这事儿呢，你第一不用慌，就这不是多大的事儿，顶天了不就是几千块钱的事儿吗？对不
0: 对,
1: 对、啊？首先这不是多大事儿，所以不用慌，不用有任何的心理压力或者是焦虑。记住啊，而且你成为被告这件事情也不会给你留下什么生活。

0: 我的污点，不会影响你，不会影响下一代，知不知道？
1: 我当时是这种啊，当时最后
0: 不需要，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不需要任何的慌。那么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现在也不用做任何准备，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开庭那天，你正常你要出庭。
1: 是的，是的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像平安保险这么大公司，它有法务，就是一切的事情法务就都应对了。比如说啊，对方主张的车损合不合理？那么你方承担对方的正常30%，对不对？那么如果对方要比例变更的话，合不合理？还有，我认为他的误工费他是要不到的，那么我认为不行啊，对不对？那么对方要误工费，你们赔不赔？这些事儿其实都不需要你参与，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都搞定了。他比你，他比我都要专业，知不知道？他保险公司法务就干这个的，就是每年像平安这种公司不知道打多少官司，这种大公司。所以你完全不要有任何的焦虑，不要，反正咱们也没开过庭，没当过被告啊，就当去见识见识了。你就抱着我这种心理，反正我也没上过法庭，我也没当过被告，对不对？哎，那我就当见识见识了，你就给我抱着这种心理去就完了，剩下的交给保险公司。我现在判断下来啊，如果对方主张的是交通费、这个车损和误工费，假设是这三样的话，我现在可以判断下，基本上我觉得我说的应该是对的，就是你不需要出一分钱。
1: 我一直很奇怪，我以为
0: 哎，所以你看，你既不需要出钱，你也不需要应对法官的这种，你觉得我还要去自己给自己辩护吗？不需要。
1: 是的，是
0: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有保险公司的法务，所以其实你不需要准备什么。但是开庭这个，我们对于法律和法庭的尊重，
1: 对
0: 啊，那而且这个事儿确实跟咱们有关，我们正常出下庭，这还是必要的。
1: 行，
0: 就可以了，你不要慌啊，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当然，如果法官在询问，比如说那这个被告啊，你这个赔偿问题，你说在法律框架之内，我尊重和服从法院的这个判决啊，您让我你说我方该赔什么比例，我们就积极的，你说我积极的配合我的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个态度，如果法官单独问到你，咱们把这个态度亮明了。好，那么如果对方有其他的这个就案情啊描述过程描述的一些不符合事实的部分，那么你在庭上可以正常的来说，比如说对方就咱俩怎么发生交通事故，事后你怎么不配合理赔，但是他描述过程当中有不符合事实的，那你要站出来，你说法官大人不是这样的啊，你说法官不是这样的，你说是因为对方不保险，且我多次与对方电联，对方表示可以保险，但是事实上对方并没有保险，导致什么？我不得不走代位追偿，就是我走代位追偿，让我自己保险公司赔我，这是什么无奈之举？
1: 真的是无奈之举。
0: 哎，对，如果对方阐述的时候有不符合事实情况，我们实事求是向法庭阐述就行了。
1: 是
0: 哎，你就去干这个事儿，知不知道？所以
1: 这
0: 不要有任何负担。
1: 哎，我第一次我紧张，我
0: 哎呀，不要紧张，不值得。
1: 我说怎么来个法院传票是？
0: 也、哎、不值得，不值得啊！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要让我说的做就行了，
1: 行，
0: 好不好？啊，有保险公司你放心，而且没有人伤，这事儿就变得就简单很多。如果有人伤的话，确实还涉及到可能部分的医保外用药，是不是要你来承担啊？不排除这种情况，但是他没有人伤，就你跟我描述的情况，我基本可以判断你不用出一分钱。
1: 行吧，有你们节目真好，我这两天就慌了
0: 。不要慌，
1: 我不知道怎么弄，我就没见过这事
0: 儿。啊，不要慌，你就觉得你就是按照小东说的啊，反正我就去了。如果法官让我表态，我就表态，我积极配合保险公司，执行法院的判决。
1: 好嘞
0: 就行了，我表个态，哎，法官也会觉得你看人家的这个车主啊，通情达理的，哎，就可以了。
1: 好嘞，
0: 好不好啊？
1: 好的，谢谢。
0: 好了，听众说再见啊。
1: 再见。
0: 嗯。别慌啊！但是我说一下，如果按照我这个听众所说，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个主责方，啊，是谁把自己拖到了要通过打官司？因为他车损，他主张才5000块钱，就说明他的车损本身不严重嘛，对不对？那么是谁把这个事情要拖到我要上法庭？其实发生交通事故，各自积极报自己的保险公司啊，因为你比如说主责方。谁赔他大头的损失？不是我这个听众，是他自己的保险公司要赔他大头的损失。 那我就不理解了，你自己的保险公司要赔你大头的损失，你干嘛不报保险？

0: 你不报保险，你自己的保险公司怎么赔你呢？所以我表示非常不理解这种做法。啊，其实是一件车损不大、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认为他的误工费他主张不到，啊，因为他应该不是营运车辆，啊，他就是一辆私家车，啊，所以没法主张误工费。啊，进广告。
1: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2: 中国电信。
3: 当我们的年龄达到四五十岁之后，眼睛就会开始老化，看东西时调节力需要增大，进而诱发视疲劳。特别是对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由于激素分泌水平的变化，还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等问题。越橘叶黄素胶囊大家可以吃一吃，每天吃两粒，让眼睛很舒服。现听友福利价198元两瓶带回家，400710-1900 400710-1900。
4: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地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记录

0: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六月的大地一边收获一边播种，人生也是如此，该努力时别懈怠，该沉淀时别急躁。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每一份耕耘都有时节，每一份收获都需要等待。世界杯来了，您是手机党还是沙发躺呢？江苏移动大屏小屏通通安排，客厅里移动高清电视，沉浸观赛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带，进球瞬间一秒不差。
2: 湖北本场呢，只有张某的名字，对吧？
3: 哦，
2: 就是
3: 不是那两个人结婚证呢？现在不是要证明，我理解，现在就是说不能给你公证的是要证明他们俩是一家人，就是首先老两口是夫妻，对不对？然后再证明，他们只有你女儿这一个这个遗产的继承人，就是这个链条要证明下来才能给你过户，对吧？
2: 哎，对对对。
3: 那现在是卡在哪里？卡在最终是不能证明父女关系，还是不能证明夫妻关系啊？
2: 不能证明夫妻关系。
3: 为什么不能证明夫妻关系？虽然不在一个户口本上，可是他俩是合法夫妻啊。那结婚证呢？
2: 他因为是旧社会结的婚，对吧？旧社会结的婚，到哪个有结婚证呢？
3: 旧社会结的婚，所以实际上二位老人这一辈子是没有领过我们现在说的这个结婚证的，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对。
3: 哦，哎呀，那难点在这里。你看，没有结婚证，然后他俩又不处在一张户口本上，那么从房管部门的角度说，
2: 对对，
3: 就是说，那他俩会不会有，比如说啊，他俩会有其他的子女吗？或者说他俩会有其他的这个婚姻关系吗？等等，会不会再除了你老婆，会不会再有冒出来一个什么财产的这个遗产的继承人？其实公证处也好，房管部门也好，他怕的是这个。
2: 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2: 现在就是公证处他不好出这个公证。
3: 我告诉你，房管部门就怕这个。

0: 所以他把你推到公证部，否则他为什么推把你推到公证处去呢？如果说他认为公证处可以给你公证了，我就给你过户。现在公证处不给你公证，我就不敢给你过户。
1: 对对对，
0: 对吧？那你们现在就卡在这了。你想问我的就是怎么能够把这房子过户到你老婆的名下，我理解对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了，我知道了。但是你给我出了个难题，我一时间也觉得，因为两位老人都不在了，说实话啊。那么其实现在我们去追溯，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回头说，我怎么证明他们是老两口，怎么证明他们俩没有其他婚姻和子女？您确实给我出了一个不小的难题啊。我来问一下律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我跟律师对话您都能听到，我然后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啊。
1: 小邓老师，
0: 哎，
1: 他后来跟人家就是他叫我到翻云，我到翻云能翻云了，我也不好起诉。你说翻云不来查到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到中华部门跟人家人家说的，你到民政部门查是就是老两口的这个婚姻情况。
0: 没，他都没领证，你能查到什么？
1: 哎，对的，查
0: 你去民政部门最多能查到他们两个人没有婚姻，你就是这，你最多能查到这个啊，就是你看啊，他们俩没有结婚，
1: 两个人的名字都查不到。
0: 哦，好了，来，你不急，我问问律师啊，确实是一个，我倒觉得确实是一个不小的难题。江苏苏博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吴博律师，吴律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0: 难题来了，我一时间我没有想到有一个什么有效办法，因为你现在回头去，你想那个老爷子81年就去世了，两个人旧社会结的婚，你现在说按照我们现在解决问题的思路，吴律师，我到哪个部门去调什么什么资料，你这什么都调不到。
2: 嗯，什么都调不到，对的。他要排除几个，排除一个，就是因为老爷子是八一年就去世了，他是02年去世的，对吧？
0: 嗯，
2: 那么去世以后，他可能公证处是不是怀疑老爷子去世以后，那么现在被继承人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婚姻或者其他的子女？
0: 啊、哦，就是老爷子81年去世了，那么这个妈妈会不会在因为81年到2002年这么长的时间，对吧？嗯、那么在这个期间，这个妈妈有没有再婚呢？那么再婚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子女啊？这样就会产生什么遗产的其他继承人嘛？是，您是这意思
2: 对
0: 吧？
2: 对对对，那这个可以解决。这个直接到民政部门去查一下，这个就是，他那个母亲就是被继承人啊，就是被继承人有没有这个后面有没有婚姻，就是登记的这个记录就行了。
0: 嗯，那没有吗？他刚才老爷子也说了，其实你去那个民政部门一查，这老两口什么信息都查不着，那也就证明说老太太没有再婚。
2: 对，没有再婚吧，也没有，起码从表面上看没有其他子女嘛。
0: 但问题是你的这个理解。我怎么把它转化成能够说服公证处和房管部门的材料呢？
2: 实际上我在之前我也问过公证处了。
0: 嗯。
2: 我问的是公证处，南京的公证处。
0: 嗯。
2: 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办，他为什么他讲的为什么是那公证处不能办？这种情况下是
0: 哦，我理解就是
2: 可以办的。哎，
0: 去查这个事儿，其实公证处就可以去，是我是能这么理解吗？
2: 对。对，而且类似的事情是可以是通过公证处去解决，可以公证的，不是不能公证，是可以公证的。
0: 来，这个听众在镇江，啊、哦，他不在南京，就你问的是南京市南京的公证处是吧？
2: 对对对对，南京的某个公证处，对。
0: 那我问一下，就这事儿，他可以委托南京的公证处办吗？
2: 可以，江苏省内都可以。
0: 哦，那太好了。
2: 公证处都可以。
0: 那太好了。
2: 我问的对，然后他刚才讲的有一个信息，就是他讲。就是怎么证明是不是讲怎么证明老爷子的和他是夫妻关系的信息吗？ 对吧？
0: 对，因为老爷子的户口呢是集体户口，那么他们家就拿不出一本户口本，上面说这一家三口都在户口本上，他拿不出这个信息。
2: 那个墓碑呢？那个墓碑上面呢？
0: 墓碑来，那个陈先生，墓碑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吗？
1: 哎，对对对，是老两口合葬的墓碑，
2: 那不就行了吗？
0: 你认为这些证据够的是吧？
2: 因为我们以前也类似处理过像他这种情况，其实在10年前也并不是罕见
0: 啊、哦、
2: 也并不罕见，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
0: 嗯，
2: 那么墓碑为什么讲墓碑？因为墓碑就是证明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证据嘛，因为以前的手续不是太全的情况下、
0: 嗯、
2: 可以通过墓碑啊，哪怕甚至照片啊，
0: 嗯，
2: 都可以证明的。
0: 那也就是说 公证处只要去民政部门查一下，只要查不到这个老太太在老头子去世之后，老太太再婚，只要查不到这个记录，其实公证处就可。

0: 可以给出这个公证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来这个，
2: 但是我们墓碑高头已经给已经弄手机拍照给他了，拍照都给他了。
0: 哎，对，不，我知道了，陈先生。按照吴律师的建议，我们简单总结一下，一个是你把吴律师的建议跟公证处再沟通一下，你说人家律师帮我们问了南京的公证处，人家公证是可以做的，你给你镇江的公证处呢，你再反馈一下这个信息，这是第一个啊，让他们去民政部门查，那么他们只要查不到这个你岳母有再婚的信息，那么基本上就可以确认你爱人是唯一的继承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在镇江实在办不下来，那到时候呢，我们编辑可以帮你跟吴律师把南京的这个公证处的联系方式要下来，不行的话你就请他们去给你公证。反正南京的公证处公证你们镇江的那个房管部门也认的。
2: 对对对。
0: 行不行？我觉得两条路走吧，能在镇江公证下来更好，或者说最好，对不对？就不用麻烦了。但是如果我实在在镇江公证不下来，那干脆你就请南京的就是了。反正也不远。
2: 好。好的，好的，
0: 两条路走。
2: 小邓老师，
0: 哎，
2: 另外还有一件事，
0: 嗯，
2: 后来跟你讲，我这个公证呢没办得下来，后来那个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跟我讲呢，他说有人跟我联系，到最后，
0: 哎呀，不要信啊！你不要搞这些什么有人跟你联系，你我们都摆在台面上能正常干的事情，为什么不干？为什么要找黄牛呢？
2: 对的，找的黄牛叫他可以把他摆平，要把我要叫我出。7000块钱，
0: 那对了，他就是为了骗你钱。你那我理解就是，他明明能干，他为什么非得不给你干，非得让黄牛赚笔，而且那个钱只黄牛赚，他不赚吗？
2: 对的，
0: 你就这么告诉他，你就说吧，你就告诉他，你说你反正人家律师问了，南京能公证，你能不能公证吧？你要不能公证，我就去找南京了。你就这么跟他说。
2: 好的，
0: 好吧，
2: 好的，好，谢谢你。
0: 哎，不谢，应该的，你硬气一点，啊。哎，好，吴律师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嗯，好了，这个就比较气人了嘛。你找黄牛干嘛？黄牛为什么能干？啊，你公证处找黄牛帮助那个市民造假材料吗？而且按照律师的说法，这个事情非常常见。那我问你，你收这个，其实打电话来你能听出来也是个老爷子了，对不对？你骗这个老爷子干嘛呢？啊？黄牛收那7000块钱，我试问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你们拿多少？你们分多少？你告诉我，你们弄不好要分个大头吧？啊，气人！啊，同类的事情，参照刚才我给的两条建议这么干。啊，那职业操守呢？
4: 夏日当空，
5: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5: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4: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5: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4: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5: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4: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5: 夏以正能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0: 好了啊，去预约明天的直播。明天直播再错过了，你下半年就没东西喝了。啊，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就是，喝了他的这个航天甄选系列，啊，感觉还是特别好的。而且娜拉这家企业是中国的啊，他的这个相关行业的标准制定单位。啊，我们找的都是这样。你们去看直播。啊，昨天带大家去看了牧场嘛，对不对？明天应该带大家进工厂。咱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多少各种奶粉，只有牌子没有工厂啊，都是在当地找的一些小工厂贴牌的。啊，我告诉你，凡是这种贴牌的，不可能生产出好产品。谁来把关质检呢？没有人把关质检呢，把风险都推给消费者了。啊，再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别去乱买那个什么。添加剂啊，那小东我怎么辨认？来，一个是去预约明天的晚上的直播啊，给我的微信公众号发数字9123456789的9，再说一遍，别给我视频号发，谁给我视频号发我拉黑谁。为什么？你白发呀，你发视频号谁没看不着啊？给公众号发，或者你不发关键词啊，我告诉你，你怎么确定你有没有关注错呢？很简单，你关注了之后，你点私信进入对话框，你就看你手机下边有 直是有那个叫直播预约，有商品橱窗，有会员群，你看到这些就证明你关注对了，这是公众号，没有这些就不是公众号啊。你说小东啊，所有的咱们广播的听众记得啊，你们不要去直播间说，这个是咱们广播的听众专有的福利，就是你们买那个航天甄选系列，我们给大家前200位啊，我先说好，201位没有了，你不要过来找我闹啊，前200位送和田玉啊，新疆的特产嘛，和田玉的那个吊坠，吊坠长什么样子，小东去微信后台看啊，关注了我的微信公众号，然后下拉啊，点私信进入对话框往下拉，你会看到那个叫会员群，你点会员群它就自动就跳出来了一个和田玉长什么样子，然后下边有个二维码，你扫码进群，所有没进群的去扫码进群，进群之后呢，我们的助手就会在群里边加你微信，你就通过一下，凡是你买了航天甄选的半年的量，那么回来找助手，你说我收到货了啊，挺好的，然后助手就告诉你我怎么给你发那个和田玉的那个吊坠，我告诉你光那个吊坠啊，你都值啊，线下卖2000几到3200啊，好了，去维修后台啊，去微信后台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小东老师怎么看那些假奶粉的图片，我今天晚上直播8点钟吧，咱们约个8点吧，好不好，你们记得吃完饭了今天晚上8点去视频号看我直播，我就告诉你假的，我给你看照片，假的是什么样的，真的是什么样的啊，而且我每天直播都会送大礼送奖品，今天晚上8点啊，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7: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8: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9: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8: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9: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8: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9: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8: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9: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8: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6: 这时间每天都有 不同的故事发生。

0: 确定的经纬牵动，
1: 电波
0: 链接，创造新的可能。上一刻，我们在现场记录、追踪你的关切；这一秒，会各方观点拓认知边界，
1: 认知边界，
0: 再把它讲给世界。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30到8:00，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
0: 与你相伴。
2: 外交部表示，台独势力已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高温范围今天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南方新一轮降水将上线。教育部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明辨高考谣言，谨防上当受骗。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打击各类作弊行为，优化志愿填报服务。最近全国多地医院陆续推出面向考生的高压氧治疗服务，号称能够快速缓解脑疲劳，改善记忆力，提高睡眠质量。高压氧疗到底是什么呢？新闻晚高峰我们稍后关注。还有几天呢就要高考了，应该如何安慰身边将要参加高考紧张的孩子？您在陪伴孩子备考或者自己当年应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效的小方法来缓解紧张呢？今天的开麦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节目互动帖中参与留言。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分享。当然，如果您想要在线收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都欢迎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时间是晚上的6:33，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林璇。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依旧是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明天全省最高温度33到36度，最低温度全省20到23度。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苏南南部地区大雨，淮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再来关注南京，明天南京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温度24到34度，后天多云到阴，23到34度。

0: 听
1: 新闻晚高峰，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发布厅。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菲律宾防长发表涉华谬论，毛宁做出了回应。
2: 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他的有关最新表态严重损害中非关系和双方互信，也完全不符合非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妥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今天回应说，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

0: 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0: 针对台湾当局肯定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台独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
1: 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我愿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责任。民进党当局为了谋求政治私利，不惜出卖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数典忘祖，毫无底线。这再次暴露出台独势力已经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沦为彻头彻尾的民族败类，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开始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最近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3: 典型案例中提到，随着高考临近，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甚至有不法分子组织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此外，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短信，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银行卡被盗刷20000余元。 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

0: 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1: 教育部近日还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了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力保障平安高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

0: 维护教育考试公平。考后，各地将坚持以考生为本，进一步优化志愿填报指导服务，升级完善志愿填报服务系统，多渠道多形式组织开展系列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活动，面向欠发达地区县中开展阳光志愿帮扶行动，全面提升志愿填报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
1: 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消息说，今明两天南方新一轮降雨过程将会上线，同时高温也在发展。今天高温范围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度。详情我们来听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的介绍。
2: 从华林形势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北方地区呢是受高空冷涡的影响，这个高空冷涡会不断的引导冷空气影响我国的北方地区，在北方激发出一些对强对流天气，华北、东北和黄淮，未来三天强对流天气会频发。另外呢，我国南方地区受副高外围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从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会自西向东出现一次大到暴雨和局地大暴雨的降水过程。那么对于二夜间到四号南方的降水呢，主要是在云南的东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湖南、江西、安徽的南部、浙江、上海和福建的北部、广西北部这些地方呢，普遍会出现大到暴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暴雨。那么从它的累计降水量来看，一般是30到80毫米，部分地区呢会达到100到150毫米，那局地呢可能会超过200毫米。同时呢还可能伴一些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那么最大的小时降水量40到6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70毫米。
0: 专家介绍，除了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之外，我国北方地区的强对流天气也是较为频繁。
2: 由于近期北方多地呢气温偏高，大气蕴含了非常高的不稳定能量，同时呢垂直风切变也比较大，所以受高空冷涡的影响，或者说在高空冷涡的激发下，那北方地区会出现一些比较强的这个对流天气过程，还有比较明显的冰雹指数。相对的天气过程呢，虽然说不稳定能量比较高，但是水汽条件总体是比较差的，所以它面上的降水不会很大，但是在对流影响的区域会出现短时强降水8到10级，局地超过10级的雷暴大风，甚至一些2厘米以上的大冰雹，这种可能性都是非常大的。
0: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京津冀、河南东北部、山东一直到苏皖北部一带地区，这两天都会受到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各地需持续做好防范准备工作。
1: 在刚刚结束的五月份，上海、吉林平均气温是历史同期最高，江苏、浙江、黑龙江是同期第三高。而后天起，受到冷空气以及阴雨的影响，北方高温将显著消减，江南炎热程度也会得到缓和。昨天开始，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同步进入主汛期。水利部发布信息显示，六月南方多流域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而北方则因为极端强降雨增多，防汛短板亟待补齐。那么今年的汛期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听一听水利部减灾中心防洪抗旱减灾所所长刘昌军的介绍。
3: 进入汛期以来，我国的暴雨呈现这个趋强、趋多、趋广的这么一个态势，与往年相比啊，同期我们的国家现在的降水偏多啊，20%以上，应该说受极端强降水的影响，特别是副热带高压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降雨今年呈现了相对于往期，呈现偏多的这个情况。同时呢，面临着巨大的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是呈现南方、北方这个暴雨强度同时增强，而且暴雨极值暴雨强度偏多的这么一个现象。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 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汇率和利率双向波动也成为常态。这对于外贸企业来说呢，利润稳定性存在较大的压力。而近来，我省多地金融机构主动靠前，精准施策，助力企业用好汇率避险工具，有效对冲汇率大幅波动给企业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

0: 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科创板上市的智能装备制造商，主营光伏、锂电等领域的自动化设备。随着拓展布局海外市场，企业外汇收支规模不断增长，年跨境收支达数亿美元，因此汇率波动直接关系到企业利润的稳定性和未来发展前景。企业财务总监英哲：
2: 作为科创板上市的高端制造企业，我们对利润稳定性、财务合规性要求很高，我们始终坚持常态化套保比例，产品结构以远期加期权为主，无论汇率涨跌都严格执行风险中性理念。
1: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的指导和支持下，结合自身业务特点，逐渐建立了一套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汇率风险管理体系。中国银行无锡新区支行客户经理邹林：
3: 针对企业收付汇周期与订单结构的差异，协助其灵活运用远期结售汇、人民币外汇期权等衍生工具，提前锁定成本与收益，有效对冲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经营不确定性。同时呢，我们也为企业提供个性化的汇率管理方案，提升企业对于衍生品工具的认知与运用能力。
1: 江阴市金桥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化工产品生产贸易和物流一体化的中小微企业，近年来受汇率波动影响，企业在汇率避险方面有较大需求。企业财务总监周桃林：
4: 我们企业的收汇金额和周期都比较灵活，我们也会顾虑到汇率风险产品选择的困难，担心产品保证金占用流动资金等问题，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一个开展，也对企业经营发展形成制约。
1: 得知企业情况后，中国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立即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根据企业的订单周期和收汇节奏，尤其聚焦中小微企业开展外汇套保时面临的授信占用、保证金不足的痛点，量身定制汇率风险管理方案，让企业得以心无旁骛地聚焦主业，拓展市场。中国工商银行无锡江阴支行公司金融业务部对公客户经理陆阳：
5: 依托苏汇保财政增信支持，我们为企业免保证金开通绿色通道，让中小微企业避险更轻松，成本更可控。今年我们为金桥化工办理多笔远期结售汇业务，提前锁定合计约5000万美元的汇率，依托苏汇保同步减免保证金约600万元，这就如同为企业收入装上安全锁，稳稳保障企业收益。
1: 在当前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波动加大的市场环境下，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外汇局江苏省分局创设苏贸融、苏贸贴、苏汇保三项正营合作产品，同时建立精准对接机制，助力企业汇率避险降本增效。在政策与服务的支持下，全省外汇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不断提升。2025年，全省企业运用外汇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的规模超2400亿美元，较2020年扩大了1.8倍。外汇套保比率达38.3%。今年一季度，全省外汇套保规模、比率及覆盖企业数量续创新高。
6: 事故源于对风险隐患的视而不见，
7: 安全贵在日复一日的防患于未然。
6: 今年六月是全国第25个、全省第33个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省安全宣传咨询日，全省上下将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广泛开展安全宣教和应急科普，大力推动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7: 多一份警醒，少一份侥幸。无论在岗工作、居家生活，还是出行途中，每个人都是自我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动排查整治身边各类风险隐患。
6: 让我们携手同行，时刻绷紧安全之弦，
7: 留心身边安全风险，及时排查整改隐患，熟练掌握避险技能，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8: 安全知识多普及一分，群众的安全底气就多增加一分。2024年底，我省在全国率先成立省级应急科普讲师团，核心目的就是要把安全宣传从台上讲变成身边讲。去年以来，全省已经开展各类应急科普讲解活动280多场次。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各地将开展百场应急科普讲解下基层活动。线下层面将持续深耕基层，做实安全宣传五境，常态化组织省级讲师团

0: 深入企业、农村、社区、学校、家庭，开展专题宣讲，把安全知识送到生产岗位，送到基层末梢，引导企业员工、广大群众主动学安全、懂避险、会应急，切实筑牢基层安全防线。线上层面，创新打造了应急科普我来讲特色活动，围绕群众身边最常见、最贴近生活的风险点，比如烟花爆竹燃放、居家用电用器安全、夏季防溺水等重点内容，组织优秀讲解员录制系列科普短视频，通过各大新媒体平台广泛推送，让大家随时随地掌握安全技能。今年安全月，我省还将全新推出菜单式宣讲服务，省应急管理厅梳理整合了应急科普宣讲主题库和优秀讲解员专家库，向各地各部门全面开放，大家可以根据自身行业特点、辖区风险、实际工作需求，自主点单预约宣讲，实现精准滴灌靶向宣讲。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
1: 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呢？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就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记好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新闻广播。
1: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那营养物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详询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清银下江南的江南。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400-710-1900 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2: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4: 电信 5G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3: 所有人特别提醒，近期不要买洗地机，不要买台式净水机。您是否还在弯腰拖地，为厨房油污、浴室长发或客厅碎屑烦恼？您是否担心小区自来水管道不够干净，家庭用水安全？江苏新闻广播618家电福利官方推荐，海尔金马旗舰版洗涤机和碧云泉 V6RO 反渗透净水机全网首发，江苏新闻广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海尔洗涤机具备25000帕大吸力，自带清洁烘干功能，机身可180度平躺，实现三侧贴边，全屋清洁无死角。碧云泉净水机采用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有害物质， TTS 实时显示水质，出水指引更安心。 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扫码预约6月11号的家电破价直播，听众专享全网低价。
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洞悉把握变局关键，看瞬息万变，拨开纷繁复杂的表象，保留独立观点。独立观点。时事热点，本土民生前沿风向，一键视听，互通天下。话题互动，热线参与，多态融合，多点触达。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每天晚上6点半到8点，新闻晚高峰，澎湃新闻力量。
1: 时间是晚上的7点01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这一节我们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1: 近日，江苏台记者江奇慧从南京市建委了解到，贯通南京南北的重大跨江工程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有了最新进展。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是进入到收尾阶段，其中江南明洼隧道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正在进行机电安装和内部装饰装修工作。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0: 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明洼段全长583米，一头连着过江隧道的主线，另一头是连接主线隧道东延工程，并且有两条匝道连接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承接着地面交通与地下过江通道的转换功能，是整个工程江南段关键的咽喉部位之一。记者看到过江盾构隧道已经成型，双向六车道分别为左线和右线，敞亮规整。建宁西路过江通道 A4 标中铁隧道局项目副经理孔灿军介绍，
5: 江南明洼段实现地下过江车流与江南快速路网的高效转换，目前江南明洼段四个超深基坑最深的38米已全部完工，结构已全线贯通，进入复苏收尾和机电装饰阶段。
0: 据了解，江南基坑群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段的核心工程，基坑群总长约660米，属于国内罕见的城市核心区复杂基坑工程。孔灿军说，
5: 项目秉持安全质量优先原则，采用多项先进工艺严控施工风险，通过逆做法复合自护体系，落实随挖随层，将基坑无支层暴露时间控制在24小时之内，实现基坑变形毫米级管控。
0: 作为距离南京长江大桥最近的过江隧道，建宁西路过江隧道建成通车之后，将会有效分流南京长江大桥定淮门长江隧道的密集车流，大幅缩短江北新区至主城区的通行时间，进一步完善南京城市快速路网体系，让周边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1: 夏天的夜间呢，我们经常能听到有改装车出来溜车的这么一个群体。眼下呢，快要高考了，南京公安交管部门也通过加强晚夜间的巡线守点、视频巡查以及线索分析，坚持对非法改装、轰鸣疾驰等违法行为保持严管力度。就在近期查处了多起典型案例，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6: 事发当天22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玄武区大队民警在泰隆路执行时发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中等排量摩托车正在发出刺耳声浪，面对交警检查，骑车小伙不禁感叹，花120块买的二手排气刚装上就被逮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驾驶员也承认这个排气管是网上买的二手排配件，然后进行了一个自行的一个改装。那么对于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呢，我们将按要求车主将它恢复原状，同时呢车主将面临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行政处罚。
6: 南京交警还运用铁骑警力加强巡查，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群体急聚急驶、制造噪音等路面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治理。民警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发现一辆汽车生 生意一场，可能涉嫌非法改装。
7: 那么经查，它是在前进气啊后排气都做了相关的改装，俗话叫蘑菇头。那么它改装过进气和排气之后呢，它在行驶过程中呢，轰鸣的响声要远远超过原厂自带的效果。
6: 后续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查扣，并做进一步处理，还针对其他未涉嫌非法改装但音量仍然惊人的大排量车辆的车主一一开展安全宣传。此外，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建邺区大队围绕淮海路、燕山路等闹市区居民集聚区排查加装高分贝音响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驶等违法行为。在此提醒大家，高考将近，请大家切勿在居民区、学校周边猛踩油门、急加速或故意制造回火噪声，文明驾车出行，共同维护备考环境。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7: 对于非法改装、路面轰鸣即驶，甚至有拍视频炫耀等这些行为的，如果构成寻衅滋事，可能会面临治安处罚；而对于非法改装的车辆，一律按要求恢复原状，并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
1: 随着中考和高考的临近，最近北京、四川、安徽、吉林等地多家医院是陆续推出了面向考生的高压氧治疗服务，说帮助快速缓解脑疲劳，改善记忆力，提高睡眠质量，减轻考前焦虑等等。这个高压氧疗到底是什么？效果是不是这么好？什么情况才需要做？又需要注意哪些风险呢？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8: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高压氧治疗中心主任马里介绍，高压氧治疗是指人们在超过一个标准大气压的密闭高压氧舱内，通过吸入纯氧或高浓度氧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治疗过程分加压、稳压、吸氧、减压三个阶段，通常约为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加压时可能会出现耳朵闷胀，类似坐飞机的感觉。
9: 身在备考阶段，大脑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和高速运转的状态，耗氧量会大幅增加，脑缺氧以后就容易出现精力差、入睡困难、多梦易醒、记忆力下降等脑疲劳表现。从这个机制出发，高压氧疗它是可以通过改善脑氧核，帮助缓解脑疲劳。
8: 马里提醒，高压氧治疗属于医疗行为，并非适用于所有考生，只有出现明显的脑疲劳症状的考生才需要考虑。
9: 如果没有相关症状或症状轻微，可以优先考虑睡眠管理、适度运动、营养调整的方式。如果其他干预方式效果有限，接受高压氧治疗前也必须由专业人员评估。

0: 排出精液，比如没有控制的气胸、肺大泡、活动性出血、严重鼻窦炎、严重感冒鼻塞等，之后才能进行。
1: 马里提醒，即便有治疗的需要，考生也应该从考前一个月就开始，因为临近考试才进行高压氧治疗，一旦出现不适，将没有足够的恢复时间，反而可能会影响考试的状态。解决焦虑失眠不能光靠氧疗，家长要和孩子一起放松心态。
0: 高压氧治疗虽然能改善大脑生理状态，但它无法直接提高分数，很多时候是家长把自己的担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继而急于寻找各种特殊手段。首先要分清楚到底是考生在焦虑还是家长在焦虑。临近中高考，家长的心态放松也尤为重要。
2: 高考倒计时，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成长必修课也是推出了高考加油站特别策划，邀请各领域专家带来科学实用的应考指导。今天南京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林静做客节目，就考前心理问题做出专业解答。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3: 针对考生最关心的考前焦虑是否正常的问题，林静说，适度焦虑不仅无害，反而属于正常的应激反应，判断标准因人而异，核心是焦虑感受在可承受范围内。
4: 就是你虽然觉得自己很焦虑，但是你手头的活儿不会停，就该吃饭吃饭，顶多睡觉呢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是呢还是能睡着，大不了就多做一点梦，没关系啊，跟别人还是正常的交往，这个就是适度的，是可以承受的压力的部分。
3: 林静说，焦虑是人面对压力挑战时交感神经系统自发启动的反应，因此调节焦虑要从身体安定入手，比如蝴蝶拍法，当焦虑到坐立不安时，可以像安抚婴儿一样左右交替轻拍自己，同时配合我相信我可以这类正向温和的自我暗示，是快速缓解焦虑的急救方法。如果在考场上突然出现头脑空白，也不要着急，
4: 如果深呼吸还没有办法快速呢，就是我们用着陆法，尽量的摸手身边的硬的东西，摸摸笔啊，摸摸纸啊，然后呢就是让自己的手身体有一种着陆的感觉。一般的孩子深呼吸几次，只要他把注意力一旦投入到做题目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注意力一转移，焦虑就忘了。
3: 林静提醒，考生考前放松要适度，不建议在睡前刷短视频玩游戏，
4: 毕竟这个它本身的内容以及它的蓝光都会让人呢比较兴奋，所以它还是会干扰到孩子的这样一个睡眠，或者是整体的他大脑的功能的，所以我们不建议放在睡眠，而且最后这两天呢，家长呢也不宜跟孩子发生特别激烈的冲突。
3: 谈及考前家庭支持的问题，林静说，全家总动员式备考好不好，关键要看孩子的意愿，孩子其实并不需要过度的关注，过度张罗反而会给孩子增添压力。
4: 其实这个时候特别考验我们家长的心理素质。当然了，其实刚才讲的一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人生长着呢，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就是说你把自己逼到一个角落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
3: 此外，林静也给所有的考生送上寄语。
4: 亲爱的各位考生们，孩子们，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地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时间是晚上的7:11，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近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已经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也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选择老旧护卫舰出口？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分析。
6: 日本选择核武器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 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卫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卫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是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右翼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正明显上升。
5: 新闻晚高峰，国际新闻。
2: 国际新闻，我们再来关注中东局势。6月1号，中东局势骤然升级。伊朗媒体放话，不仅要把跟美国的谈判暂停，还拉上了抵抗阵线的盟友，准备干件大事，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顺带把曼德海峡也拉进战场。伊朗展示强硬姿态，释放出哪些信息呢？我们首先来听一听中东问题专家王静他的解读。
7: 实际上非常明确，那就是展示强硬姿态来回击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希望以此迫使美国和以色列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曼德海峡同样作为国际能源的重要通道，北连苏伊士运河，南连印度洋航道，而且呢曼德海峡和霍尔木斯海峡一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能源和商运通道，如果说一旦受到航运的干扰，将会使得周边的沿线国家以及整个各的国际社会都可能会受到非常大的经济和安全挑战。当然了，伊朗的我觉得主要目的呢还是有两个，一个呢是对于当前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战事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啊，因为伊朗的立场一直非常明确，就是同美国的对话不单单涉及到美国和伊朗双方，而是要将整个地区安全形势都要纳入到双方的对话日程当中。在这种背景下，随着近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日益加剧，甚至开始攻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重要的城市，在这种背景下，封锁曼德海峡就成为了伊朗持续进行一个所谓的战略冲突升级，来逼迫美国以色列让步的一个重要手段。当然另外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和伊朗之间尽管进行了多轮对话，但是实际上双方的立场差异非常大。美国在伊朗看来，美国基本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让步啊，也没有做出一些实质性的退让，双方的立场还都是非常的强硬。在这种背景下啊，伊朗也决定通过释放新的强硬手段，尤其是将曼德海峡作为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来迫使美国在战略层面考量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正视伊朗的威慑力向伊朗做出更多的让步。那么伊朗呢现在能够对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确实能够施加很大的影响，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伊朗确实它的无人机技术和导弹技术是能够覆盖到这个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区域的，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决心对曼德海峡相关的航道进行一个所谓的管控或者说是封锁，那么可以通过导弹和无人机来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强的震慑作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在曼德海峡周边实际上我们知道是也门胡塞武装的重要活跃区域，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以通过与伊朗进一步的密切联动来对曼德海峡进行一个干扰和所谓的管控，这样的话会使得整个的通行或者说整个的 这样的一个地区安全都会迎来新一波的不确定性和巨大的挑战。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对发言人今天还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应对所有可能情况的准备，军事要塞将保持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而通过专家刚刚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到，伊朗为这次为什么会这么硬气呢？核心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以色列在黎巴嫩那边打得太狠。在伊朗看来，美国嘴上说要调解，实际上呢却管不住盟友，这一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知道。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就在6月1号当天，特朗普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对以色列升级局势表示强烈不满，甚至直接指责对方行动过度。特朗普说，他跟黎巴嫩真主党谈了，说不准开火，又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谈了，说不准开火，结果双方都停止了相互射击。特朗普当天还声称，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和安全保障后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在美伊的持续拉锯当中，霍尔木兹海峡最终将走向何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他的分析。
1: 那应该说，美国和伊朗都想控制这条关键水道，但是看起来谁也没有能够完全的控制这条水道。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他实际上通过这场战争是把之前他控制的这条水道，实际上他丧失了一部分的控制权。那么现在伊朗可以通过他的无论是无人机也好，还是岸舰导弹也好，甚至是水雷也好，来威胁通行这条海峡的船只。那么美国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讲，虽然他可以袭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狭窄的一段的航运，但是现在美国在阿曼与伊朗之间实际上是拉了一条封锁线，那么伊朗自己的船只也很难通过波斯湾现在驶出这个海域，所以伊朗也不能说是完全控制了这个海峡，所以这种双封锁的局面确实它的这种负面影响是很大的。那么除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虽然双方都在引导船只驶出海峡，实际上都没有出现一个大幅的回升，更令人担心的就是，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了。
0: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为您梳理今天。财政部消息显示，近期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一共安排补贴资金大约1100亿元。全国卫健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在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要求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一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到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截至今天下午5点17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暑期上映，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近日，苏州企业互动之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周星驰携旗下比高集团完成对互动之星的战略入股，双方将围绕 AI 剧集、互动影游、真人影视、IP 全产业链运营展开深度合作。近日有媒体报道，市场上有标注葵花字样的驱蚊类产品流通，今天葵花药业发布严正声明，从未生产、销售或授权任何驱蚊类产品，驱蚊防蚊类产品不在经营范围之内。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通报说，乌克兰国防力量在1号夜间到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今天欧洲议会投票通过欧美贸易协议，6月16号，欧洲议会将就相关立法文本举行全体投票，随后交由欧盟理事会批准。韩国媒体今天报道，艺人

鸟叔本名朴宰相，涉嫌开具精神药品处方后让经纪人代领而被移交检察机关。欧盟统计局今天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2026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预计为3.2%，高于4月份的3%。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关注一组广告。新闻晚高峰，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晚特别通过江苏电台寻找600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帮助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如果在生活当中您的眼睛经常感觉到干涩难受，看一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的不敢看，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还有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啥都费劲儿，那你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可以拨打报名电话咨询400-878-8323。今晚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领取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无忧体验。400-878-8323。这款眼贴呢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密蒙花等草本精华，都是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又滋润又舒服，像是给眼睛做了个深度按摩，看手机电视也会更清楚，眼睛也不容易感觉到干涩流泪，效果不错。趁着爱眼日的活动优惠大，您可以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一整套草本健康枕，手速快的前100位再加一副老花镜，还有多功能收音机，这4样礼品是按照打电话顺序发的，手慢无。您可以拨打电话咨询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再来为大家重磅推荐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如果您家现在还没有买洗地机，下面这条信息可以留意听一下。拖地呢，说到这件事儿，最累的其实是频繁的弯腰，但是您可能不知道，100平方米的家全部拖完需要您弯腰350次以上。夏天呢温度高，累得满身大汗不说，这个拖布如果洗不干净，有一股臭味就会越拖越脏，厨房重油汤汁呢擦不干净，而地上头发宠的毛屑会缠得到处都是，床底墙角清洁死角呢还扫不到，花了1小时打扫完，人累的不行，家里可能根本就没有打扫干净。今年618我们江苏广播家电福利重磅来袭，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粘不留痕，专属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绝不缠滚刷，彻底告别手动抠毛发。新款机身呢可以180度平躺，边角贴地清扫，地面所有卫生死角一次性搞定。最关键的是洗拖布的时候呢，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马上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想要喝水更健康的朋友呢，可以关注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V6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 R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 TDS 实时显示水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指引更安心。全年大牌家底，超底让利。马上您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还要向各位推荐我们在暑期要推出的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其中有2大硬核主题工程营，爱动手爱探索的孩子呢绝对喜欢。首先向您推荐我们的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在这个营里可以亲手造一辆能够真正开上路的新能源卡丁车，从零件组装到电路调试全程自己动手，体验当制造家的快乐，也提前感受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在真实操作
操作里把

0: 书本上的物理知识落到实处。还有一个水下机器人潜艇营，孩子亲手造一艘麻雀虽小的真潜艇，能压水下潜上浮，能够无线操控，在水里灵活航行，还能实时把水下画面传到手机上，甚至还支持无线充电，做完就可以直接到水池里面实操试玩。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不管是卡丁车还是潜水艇，全部都能够带回家玩个够，让孩子既有成就感，还能当作专属成长纪念。最后也提醒各位，目前的暑期各期名额已经告急，爆满即止，想报名的家长不要犹豫，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了解详情，13291278879 13291278879，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暑假里面亲手造一辆车，开一艘艇，成为真正的未来制造家，欢迎各位。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我是董洁，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几点即用免下载。
3: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时间是晚上的7:30，各位好，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节目，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还要过几天呢就要高考了，我们今天开麦是和各位来聊一聊，如果您家里有参加中高考的孩子，您会如何去安慰精神紧张的孩子，或者说您在陪伴孩子备考，亦或是自己当年应考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有效的小方法可以缓解紧张。也欢迎您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来参与互动。您还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如果您想要在线收听我们江苏广播的直播节目，回听回看更多的音视频，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的省内新闻呢，我们也特别播放了几条稿子，因为过几天呢就是高考，也很快就要中考了。对于很多的考生啊，还有家庭来说，这可能不仅仅是这么多年来学习知识的一个系统的检验，更是一次对于心理的一个重大的历练。但是最近呢，有多家医院的心理门诊信息显示，到门诊来咨询学业压力的青少年显著增多，考前焦虑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大家忽视的社会 性的议题。那么在这个冲刺的最后几天，最后阶段，考生到底应该怎么和自己的焦虑去和平共处，稳定心态？而如果您家里有中高考的孩子，作为家长又应该如何去调试自身，真正给孩子提供有效的帮助呢？今天我们开麦连线的是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心理医学科主治医师黄义阳博士。黄博士晚上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节目里面邀请到黄博士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想问一下，黄博士在最近的门诊当中是不是也遇到了很多来咨询学业压力的孩子，或者说来咨询学业压力的孩子和家长在最近有没有一些增加的趋势？那在您看来，他们的焦虑的状况是属于普遍现象吗？
4: 对，是的，其实也是比较普遍的。我在门诊中最大的感受就是，以前可能焦虑集中在这个中高考生啊，但是现在可能甚至会下移到小学生，甚至一些幼儿园的家长，焦虑它几乎就成了一种就是背景情绪
0: 啊。就是它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现象，甚至还下沉到了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
4: 对，比如说孩子有一些躯体症状，一上学就肚子疼啊、心慌啊，会从各个科室转诊过来，这说明压力已经不只是心理上，而且已经反映在一些躯体上、身体上了。
0: 那在您的门诊的具体的这个当中，这些孩子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或者说共性的画像？什么样的孩子和家长在这个时候属于特别焦虑的状况？
4: 什么时候这个孩子和家长属于比较焦虑的状况？基本上就是，比如说这个孩子，就家长经常担焦虑的点就是这个孩子好像不怎么听从自己的管教，好像自己无论这个努力了多少，这个孩子好像成绩啊各方面都没有什么提升。然后学校老师可能也会长得比较勤啊，但自己好像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啊各方面好像无能为力的时候，他就会比较焦虑。
0: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焦虑可能不仅仅是孩子，可能是一家人都已经被绑上了焦虑这趟车，是吗？
4: 对，是的，是的。
0: 那在最近因为快要中高考了，有人说这几年其实不仅仅在中高考之前，这几年医院的心理门诊来咨询关于学习的，甚至还有学专门现在在儿童医院是不是有一个专门叫做学习的门诊来看这个门诊的孩子，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
4: 其实学习困难门诊从一开诊到现在一直都非常的火爆，就是会深受家长的关注。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大家会从温饱问题、营养问题转化为就是孩子的发展问题。所以学习教育也成了家长非常关心的孩子的个人发展的一个面向。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心理学的问题影响到孩子学业的表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家长会尤其的关注。
0: 也有人说呢，这个考前焦虑其实是一把双刃剑，那么也就是说也有好的焦虑，可能也有不太好的焦虑，能不能给我们大概的来说一下？
4: 对，这个双刃剑的比喻其实很准确。那心理学我们会认为适度的焦虑能让我们进入最佳的一个表现区。那正常的有益的焦虑就是我感到有点紧张啊，在拿到卷子的时候能够专注，手可能有点凉但脑子是动的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应对考试这个任务啊。但是有害的焦虑可能就是三个一个典型的信号，第一个就是躯体上他会反复的心慌、手抖，甚至腹泻啊，考前频繁的上厕所，甚至有的孩子一到考场就会发烧啊。第二个就是认知上可能脑子里会一片空白，原本会做的题突然看不懂，或者需要不停的反复啊，我考不好会不会就完了，我都不会答会不会就完了啊，会不停的去想这个事情。第三个就是行为上他可能会出现逃避啊，不肯去考试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自伤行为、失眠的问题等等。那如果已经明显影响了复习和考试的发挥，或者让孩子痛苦到无法正常的上学， 那就需要去警惕这个有害的焦虑水平了。
0: 哦，我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有意义的焦虑是指我虽然很烦恼，我也很

0: 着急，但是我决定呢还是把这个事儿要继续做下去，我还是得去复习，是吗？我该干啥还是干啥。但是如果呢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反应，我一直在考虑，哎呀，如果我要是考不好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应对后面的一些事情，或者说我老是一想到考试我就会拉肚子，我就会头疼、嗯、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相对比较危险的，是吗？
1: 对，是的，如果总是会担心那个结果，反复纠结没有发生的事情，其实就陷入了一种没有办法去解决的迷思。
0: 嗯，
1: 所以去解决焦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你焦虑的那个目标，你把它落实到行动上，一步步去解决，这样是最好的。
0: 嗯，是的，您刚刚说到就是会陷入自己一步步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一个迷思，就好像孩子会想，比如尤其是在中高考前，就可能会想，假如我考不上这个理想中的高校，或者是理想中的这个高中该怎么办，脑子里面可能也停不下来这样的忧虑，就好像我们成年人在面对一些重大的人生节点的重大考试之前或者比赛之前，其实我们也会有。就像我原来经常在我们单位要比如说出去主持一些重大的活动，上台前我也会很紧张，哎，老蒋，我一会儿发挥怎么不好怎么办，我儿嗓子突然出现了这个故障怎么办，突然紧张的说忘了词儿怎么办。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这个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您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易行的方法可以教教他们？
1: 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些对结果的过度担忧，我们可能不是要去消灭它，而是要跟它去拉开一定的距离。
0: 嗯，
1: 比如说第一，我们可以把担忧写下来啊，
0: 写下来。嗯，
1: 对，我们固定拿出每天一段时间，专门把所有的你担心的万一写在纸上，然后撕掉它。
0: 嗯，
1: 然后告诉自己啊，我今天已经为他们留过时间了。好，现在我要继续去复习，要落到行动中间去。
0: 嗯，
1: 第二个就是给这些想法改个名字啊，当这些声音又冒出来的时候啊，不要说啊我又在开始胡思乱想的，
0: 嗯
1: 啊，而是说这个比如说考试灾难啊，或者是这个我自己给自己创造的一个这个灾难片啊，又来了，
0: 啊，
1: 把它当成一个可以反复播放的一个旧磁带，就是你可以去操控它，
0: 啊，
1: 而不是说被它操控啊。这只是你的一个想法，一个你想象出来的一个场景，它不是真实的，也不是你本人啊。第三个就是用行动去打断思考，比如说你可以去做一些开合跳啊，或者两手拍拍脸啊，或者就是大声读一道现在在做的题目等等，啊，用身体去唤醒，去转移你的注意力，啊，这样就能打破这个思绪的一个漩涡。
0: 哦，第一是把自己的担忧写下来，第二把它变成一个想象成一个可以反复循环播放的一个场景，第三就是要行动，用行动去打破目前的这个状态。
1: 对，就是增加自己对焦虑的一个掌控感
0: 啊，就是让你学会
1: 它。
0: 嗯，
1: 对，不要回避它，知道我会在为什么样的事情焦虑，甚至我可以花时间去专门让自己处在一个对这件事情的担忧中，我知道我在这个情绪中。
0: 嗯，
1: 但是我也可以通过我写下来然后把它撕掉它，其实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告诉自己我是对这个焦虑是可控的。
0: 哦，
1: 包括后面把它想象成一个影片或录像带也好等等，就是会告诉自己暗示自己这个只是自己的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它不是真实发生的，你是可以去控制的，而不是被它控制的。
0: 哦，
1: 第三个就是我可以落实到一些行动中，让自己不要沉湎于这个念头中间。
0: 就是
1: 更好的跟此时此刻当下客观现实的一些场景一些事情去连接。
0: 就是要学会看见和正视自己的焦虑，也就是并且要学会和自己的焦虑去对话，并且尝试去掌控自己的焦虑，而不是回避它。
1: 对，
0: 不要总是给自己暗示我不紧张我不焦虑，就可能反而没有用，是吗？
1: 是的，你可能就越这么想会越就焦虑，因为你没有真正去处理它去面对它。
0: 我不知道眼下您在您的这个实际的门诊当中有没有注意到有人说现在超过70-80%，这个数据我不知道是不是靠谱啊，这样的考生觉得其实自己的父母比自己还焦虑，在门诊当中您有注意到这个现象吗？家长的焦虑是被孩子传染的吗？还是说自己自发的会焦虑？
1: 太有了，我们门诊会充斥着焦虑的家长和焦虑。

0: 啊，或进什么样的班级，
1: 嗯，
0: 所以孩子接触到的永远是这种就是双重束缚，我们叫做就是既希望你这样又希望你那样，但这两个观点是矛盾的
1: 啊，
0: 会加重他的这样一个焦虑。他孩子其实是会能感受到家长对他真实的期待是什么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可能有些家长会把自己未完成的人生期望会压在孩子身上，
1: 嗯，
0: 那这种焦虑如果说孩子达不到家长的期待，没有办法去完成那个人生期望的话，他就会内化成一个对自己一个自信或者是不好的一个自我认知，比如说啊，我不够优秀，我就是不配被爱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嗯，所以就好多人说现在好多家长呢其实也在抱怨说现在当家长特别难，不知道怎么应该去做一个家长。那尤其是在中高考前，可能想要做一个真的能给孩子提供帮助的家长特别不容易。你刚提到你说这个家长的表情还有你的状态啊，甚至你的眉头可能会出卖你内心的真正想法，让我想起了其实有在那个演员里面就说过，其实你的微表情可以出卖你所有的内心想法。
0: 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吗？嗯，
0: 对，就是你的肢体状态等等一系列都会出卖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1: 嗯，那如果假如是真的是演员，他可能可以控制自己的这些行为，控制自己的表情或者是语气，可是作为普通人，这个家长应该怎么去先稳住自己成为孩子的定心丸，而不是让自己成为孩子的压力源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可行的方法教教他们？
0: 那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做的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而是当孩子焦虑要向你倾倒的时候，你能接住帮他消化，然后再有一些相应的知识性的回应。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可以其实把自己的生活节奏稳住，该散步去散步啊，啊，把这个不要全家都围着这个考生去转啊，就是你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这个环境啊。你不要动不动就给他送水果啊，给他打气啊，关心他怎么样啊等等，其实这些非常态化的言语和非语言的信息都会加重这种焦虑的氛围。
1: 嗯，
0: 一定是要有一个心理暗示，就是考试只是你人生的一个部分。
1: 嗯
0: 嗯，而不是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啊，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焦虑的要爆发了，要你就对自己说，这个焦虑是我自己的，不是孩子的，要分开啊，一定要就是知道这个情绪是谁的，是从哪儿来的。
1: 嗯
0: 啊，可以先离开养育的这个场景啊，5分钟，比如说做做深呼吸啊，喝一点水啊，跟闺蜜打打电话，跟老公打打电话都可以。
1: 嗯
0: 啊，然后平静下来之后，你再跟孩子去说啊，我看到你很紧张，那这种紧张其实是正常的，说明你是足够在重视这个事儿，因为为这个事情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嘛。啊，换成我也会。啊，你不需要马上就平静下来，其实适度的焦虑也是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应对这个任务。没关系，我陪着你做点什么可能会好一些啊。这样的允许可能是孩子最有帮助的一个镇静剂，我觉得。
1: 啊，所以其实做家长确实不太容易，我还目前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孩子去参加中高考的这个场景哈，我真的不能够感同身受那个家长的现在家长的这种焦虑。而在我当年高考的时候呢，我也没有体会到我爸妈对于我的焦虑感，因为那个时候的爸妈好像对于我们的掌控也没有太多，都是一切放手让你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可能感觉到的只有我当时的焦虑。但是回到现在的我的这个人生节点，我觉得我可能会对孩子说，其实这个高考或者说中考可能真的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次考试而已，因为以后在人生的工作的路上，大学的路上，还有上百次上千次的考试在等着我们。
0: 对，都是那些都是开放性的考题，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1: 是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比如说真的孩子要是跟你说妈，我今天晚上实在太焦虑了，我睡不着，我学不进去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回应他，你教教我们。
0: 千万不要有一些比如说那种否定式的回应啊，比如说跟他说别瞎想，赶紧去学
1: 啊，
0: 这种指令其实是覆盖情绪的，孩子听到的是你就他觉得他的感受不重要
1: 啊，你没有听见我的感受。
0: 对，你没有听见我的感受，我跟你在说情绪，你跟我叫忽略他。

0: 去做一点事情，我要但凡能去做，我给你表达这个情绪嘛，对吧？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跟他说，大家就是这样过来的，对吧？我当年也是这样的，人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对吧？这种是比较式的否定，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对吧？第三个就是跟他说，比如说，哎，考不好没关系，爸妈不怪你啊。如果孩子本身很在意，这反而会让他觉得你其实
1: 一定会怪我
0: 多在乎。
1: 对，
0: 不，你不理解我，其实很在，我很想考好。
1: 嗯，
0: 对，你会是不是觉得我不行？你这么说，
1: 嗯、
0: 啊、嗯，
1: 又觉得你可能会啊，对我没信心。
0: 对，你对我没信心，
1: 嗯，
0: 反而会更孤独。那可能正确的回应也是我们分三步走。第一个就是我们先给情绪命名啊，谢谢啊，你现在这个压力大到睡不着啊，担心这个考试的事情啊。第二步可能就是去正常化啊，跟他说很多人考前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明你很在乎，就告诉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体验，对吧？他不是说你病了啊，你就告诉他有这样的焦虑情绪，他有什么是正常的，然后他有对你有什么样的帮助啊。第三步就是要去提供一些陪伴而非解决的方案，你可以跟他说啊，不需要马上逼着自己睡着啊，要不我们一起去听一点白噪音啊，或者是我们干脆睡不着起来，你来教妈妈做一道题，或者教爸爸来做一道题
1: 啊，
0: 就不要去强行让自己非要睡着。
1: 嗯，
0: 你当你不跟那个睡眠去对抗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1: 啊，
0: 比如吃喝拉撒睡嘛，对吧？你饿了就吃，就困了就睡啊，这个都是
1: 刻意反而更难。
0: 对，刻意反而更难，就要顺其自然。就你实在是实在睡不着，你闭目养神，让自己头脑放空，对吧？你再关注到自己的呼吸，也是可以让自己的这个精力缓过来的。
1: 嗯，
0: 而且一晚上睡不着，真的不会太影响第二天的发挥。
1: 哎，是的。这个我有经验，以前好像有一天晚上真的在考试之前失眠，但那个不是大考，我记得是一次期末考试，一夜都没睡好，当时特别担心，没想那一次考试成绩非常好，完全是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0: 是的，是的，
1: 这可能就是您一开始说到的，就是有益的焦虑，可能不是那种有害的焦虑。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不会因为一晚上没睡好，你三年的学的内容都消失的，
1: 对，
0: 不会，
1: 是的，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想请黄博士最后再教我们几招吧，比如说孩子马上要走上考场了，还有四天哈，高考就开始了，如果考生们在考场很紧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让他们及时的把自己拉回来？就是您从这个专业的角度给我们介绍几招。
0: 一个比如说四七八呼吸法，对吧？然后可以吸气花四秒钟，然后停七秒钟，然后花半秒钟呼出来啊。
1: 四七八，
0: 第二个就是对四七八呼吸法。第二个可能就握拳放松啊，双手全力握紧五秒，然后突然松开，感受这种血液涌回时候的温暖，重复三次。这些其实都可以。还有就是。五四三二一的一个着陆技术，比如说迅速找出考场里的五种颜色，四种触感，三种声音，两种气味，一种味道，比如说你可以抿一下嘴唇等等，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这些都是可以在30秒内去完成的。
1: 哦，这个方法好特别。叫五步着陆法，其实就是让你感知你现在所处的环境里的颜色、温度、声音，包括一些触感。
0: 对对对，是的。
1: 哦，这个
0: 回到此时此刻的当下，不要再去纠结在你的想法和念头中。
1: 哦，
0: 原理就是这样。
1: 哦，明白了，其实就是把心给拎回来，拎到考场这里来，不要去瞎想别的了。
0: 是的。
1: 也不要再去焦虑了，因为马上就要开始开考了。
0: 是，
1: 非常好。一个是您刚刚提到的四七八的呼吸法，鼻吸四秒，然后再屏吸七秒，再呼气八秒。还有一个是五步着陆法，就是你去感受你当时当下的五种颜色，你去触摸到的东西、质感、声音等等。好的，听起来我觉得好像除了考试，在我们一些重要的场合，感觉也挺实用的，因为通过这些方法都可以把心瞬间就回到此时此地。
0: 是的。
1: 好的，谢谢黄博士，谢谢您接受我们今天晚上的采访，都是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和知识，谢谢您了，再见了，黄博士。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0: 中高考呢非常重要啊，测试的是我们一个人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知识积累。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它其实也不需要一个家庭用所有人的心理的健康去买单。刚才黄博士说的非常好，家长要稳，家长稳得住，就能让孩子稳得住。但不是因为你假装没事儿，而是你可能要有一种确定性，让孩子能够感受到你的陪伴，让这个家呢保持着一种，就算你失败了，就算你没考好，你照样也能回来，还是能够安安稳稳的回到现在这个家，这种确定性。可能这样的家的陪伴的温暖以及这种确定性，比任何假装没事儿，或者说任何去押题啊干嘛的，都来得更值得。好，新闻晚高峰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广告。
1: 前面的节目呢，我们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需要补钙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叔叔阿姨呢，因为缺钙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我们建议您试一试专业补钙的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可能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记住秒杀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如果此时此刻呢，您家里面还没有购买净水机，眼下的这条信息您可以留意听一下，家里面喝的水到底干不干净，这个自来水出厂时合规合标，但是老旧的管道在常年使用生锈之后，容易滋生污垢和细菌，小区的供水水箱如果清洁不到位，也会有重金属析出很严重，这些呢不是把水烧开就能解决的问题。而传统的净水器呢，需要打孔接水管，破坏家里的装修固定位置，没有办法挪动。如果呢你有以上顾虑，可以来看一看我们今年618江苏广播的家电福利，全年补贴一天给足，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量全国第一的碧云泉全新首发 V6 净水机，搭载高精度 RO 反渗透过滤技术，深层过滤水中重金属有害物质，出水就能达到指引标准，自带6档精准控温，45度恒温水给宝宝冲奶粉，55度日常水直达润喉，85度泡茶水激发茶香，100度蒸开水一键即出，一台机器可以满足一年四季全家不同的饮水需求。另外全屋免安装设计，不用打孔，不用接管，随时随地就能用。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听众专属补贴，品牌直降，平台让利，全年保价。欢迎您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扫码预约优惠名额。在意家居清洁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618当天42年国民大品牌海尔金马旗舰版洗地机全新上市，25000帕超大吸力，搭配高温热水洗，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全程不脏手不弯腰，用完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无异味，真正解放双手，全年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星期四全天直播，买电器今年618就看这一场。另外还跟大家重磅推荐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今年暑期准备的两大热门主题营，首先呢是今年春假和五一广受好评的王牌营，就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创造营，在这个王牌营里面，孩子全程

看于焊接编程 3D 打印，可以亲手做一台流浪地球同款的可交互 AI 机器人 MOS， 做完还能上台展示讲解。还有一个推荐营地是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在这个营地让孩子亲手造无人机，学北斗导航，编 AI 编练 AI 编程和无人机考级，兼顾动手能力、科技素养和团队协作。提醒各位家长，暑期各期名额已经所剩不多，爆满立刻截止，想要报名要抓紧时间，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微信同号了解详情，13291278879，13291278879。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编辑方希甜甜，责任编辑倪恩全、李冲，我是林璇。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和优选音视频，请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稍后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20: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新闻广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3到34度。下面来听一组省内新闻。随着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首周南京站的临近，中国排球协会正式公布了本站比赛的18人参赛名单。这是该项赛事时隔7年重返南京，也是巴黎奥运会之后中国女排进入新周期的首次重要国际亮相。龚翔宇继续担任队长，庄宇珊、张子萱等上赛季主力入选，李盈莹和吴梦洁两位主攻则因伤未进入大名单。郭忠南等在联赛中表现优异的小将首次入围中国女排成年队大名单。今天扬州市仪征生态环境局联合多部门在长江仪征段开展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活动共计放流中华鲟、胭脂鱼等长江重点保护水生生物20000余尾，有效补充长江珍稀水生生物资源，优化水域生态结构，提升水体自净能力，持续修复长江仪征段水生态环境。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2: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国际标准信息技术安全服务密码套件一致性测试方法第16部分发布。该标准由我国牵头主导制定，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是我国信息安全服务领域的重要创新成果，为国际密码套件合规应用、安全测评提供了统一技术规范。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一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海关总署发布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0.3% 和

0: 110.4%，其中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高性能、高性价比等优势，不断拓宽海外销路，备受消费者青睐。今天乒乓世界刊发文章，王浩，我们是最优秀的、最团结的。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文中复盘了伦敦世乒赛男团夺冠历程，并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在伦敦世乒赛当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他说，期待王楚钦能够传承起队长的责任和使命，接好马龙队长的接力棒。考古学家近日在挪威海岸附近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大约600米深处发现了一艘沉船，从中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美国白宫当地时间6月1号发布公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暂时调整部分进口钢铝铜产品关税。根据该文件，收割机和一些其他的农业机械适用的进口从价关税从 25% 下调至 15%。 接下来请听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明后两天受到高空槽和低空切变线的影响，全省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呢，明天沿江和苏南地区有小到中雨，苏南南部部分地区是大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应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且呢，伴有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5月30号，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算力模型资源交易综合服务的空白。当前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快速推进，资源调用量持续攀升。内蒙古资源交易平台作为中国云谷的又一重大创新成果，具备合规化资源交易的核心能力，集成聚合异构算力、优质模型、应用市场三大核心资源，能为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市场主体提供从算力输出、模型调用到应用落地资源结算的全站式 AI 服务。据了解，该平台全面适配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三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根据用户需求，平台还可整合接入全国节点的通算、智算、超算等多元算力资源，通过智能调度算法实现算力资源的弹性分配、高效调度、集约供给，为用户提供便捷易用、绿色低碳、质优价宜的资源交易服务。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六月的阳光照亮每一张纯真的笑脸，童年的梦想值得被全世界温柔托举。不给孩子塞满补习班的焦虑，而是陪他们数星星、听蝉鸣、踩水坑，让好奇心自由生长，让快乐成为童年的底色。守护童心，就是守护未来的无限可能。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所有小朋友成长快乐，也愿每一个大人心中永远住着一个孩子。中国移动林夕小伴，最懂你的全能生活搭子，语音转录生成会议纪要，职场效率拉满， AI 修图换新美照，打卡拍照完美出片，拍照识图秒懂万物，小伴治学一站式辅导，孩子自主学习，爸妈彻底解放，办公学习创作娱乐，林夕小伴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打开就能用。
5: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动一动手指，注册几个网站的账号，就有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收入。然而，这种所谓的高薪兼职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前不久，甘肃华亭警方破获了一起个人身份信息泄露的案件，揭开了一个横跨多省的犯罪网络。那是在2025年6月，甘肃省华亭市东华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报案，一个年轻人声称自己在做兼职的时候可能被泄露了个人身份信息。甘肃省华亭市公安局网安大队办案民警
7: 使用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注册了大量的 APP 账号密码，然后呢，老板把这些账号和密码就收走了。他怀疑呢自己的个人信息遭到了泄露，老板呢使用这些账号密码干了些违法的事情，请求这个警方帮助去核查一下。
6: 接到报案以后，华亭市公安局网安大队与派出所民警联合对这个兼职地点进行核查，发现这个网络工作室常年发布兼职信息，承诺工资日结，每天可以挣到100元。办案民警
7: 前期呢，他是招聘这些人注册的就是合法的这种证券 APP， 因为有些证券公司他刚上市以后可能客户量比较少嘛，他为了增加自己的这个新客户量，他就把这些人召集来。
6: 手机软件的付费推广属于合法业务，表面上这家工作室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警方在这家网络工作室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上百份的工商营业执照，并且注册的地址遍布全国各地。
8: 因为他本身作为一个在华亭的一个小公司，他不应该有这么多的营业执照，发现这个他们这些法人这些都是年龄比较偏小，所以我们就可能考虑到这个通过这个金钱诱惑非法收购这些公民的信息，用其他的这个非法用途。
6: 在调查的过程中，警方发现这些营业执照都是犯罪嫌疑人马某以高薪兼职为诱饵，诱骗兼职人员所办理的，目的是以企业的名义注册跨境电商平台账号。华亭市是甘肃省平凉市下属的县级市，跨境电商业务并不多，因此警方怀疑马某还有上线。经过缜密的侦查，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犯罪网络浮出了水面。办案民警
9: 发现他这个马某上线，牵扯到这个犯罪链条要三个犯罪链条。我们经过对这个几个链条的分析，然后发现这个团伙成员达到20几个人，他们有这个存储售卖个人信息，而且量非常巨大。
6: 在掌握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活动轨迹以后，华亭市公安局抽调30多名精干警力，组成多个抓捕组，分赴福建、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5省6地，成功抓获以吴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25名，捣毁犯罪窝点4处，现场查扣公司营业执照613套，公司公章530枚，手机42部，电脑以及硬盘21个，涉案金额达300多万元。那么，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一步步诱骗年轻人交出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呢？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马某的工作室原本是以经营网络游戏账号交易为主。2024年5月，工作室的业务转型为软件用户推广。在这个过程中，马某在群里收到一个注册跨境电商账号的邀请。犯罪嫌疑人马某
10: 拿我自己的营业照我试了一下，然后成功以后他给我返现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利润还比较高，然后我就招聘兼职来做这些。
6: 这尝到甜头的马某通过本地招聘信息网以及自己的朋友圈发布兼职广告，以日结工资、高额提成为诱饵，吸引目标人群。为了降低兼职人员的警惕， 马某先让他

0: 注册合法的证券公司软件账号，日结100元的工资。在获取兼职人员的信任以后，再试探性地提出500到1000元的更高报酬任务。而马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那就是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
1: 一个就是那种社会阅历比较浅，对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淡薄或者防范意识浅薄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到是急需需要用钱的这些人。
0: 由于缺乏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再加上动动手指就可以获得几百甚至上千元的报酬，一些学生也就纷纷来到了马某的工作室，提供自己的身份证、电话等个人信息，并且配合马某录制视频、注册账号。有的除了自己注册，还拉着父母一起来注册账号赚钱。
2: 他先弄完之后嘛，然后叫他母亲啊或父亲配合完成一些这种验证证啊，包括接受这个手机验证码这些，然后可能会给他父母赚一点钱。
0: 以马某为代表的底层代理要求被害人提供个人信息以后，便找人代办公司营业执照，并要求被害人配合完成人脸验证和信息提交。对于注册成功的账号，马某和上线再以层层加价的方式谋取利益。犯罪嫌疑人马某：
3: 我的这就他们平时给我给的价钱是不到2000，就是1000大几，然后他们说真实上线的真实售卖价格一个在好几千，大好几千。
0: 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被害人往往会因为低付出高回报而放松了警惕，甚至还意识不到自己的信息已经被泄露了。被害人小刘：
4: 是刷个脸验证一下，我感觉就跟没什么啥事，这不是支付宝是刷脸。刚开始的时候他问了几个朋友是就是有没有什么风险之类的，有一个不是说他做的拿到手了1000多块钱，我听了感觉应该没什么的问题。
0: 这些被注册的跨境电商平台账号最终会流向何处呢？为什么市场会有这样的需求呢？个人信息泄露又会给这些上当受骗的年轻人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警方查明，本案中注册的跨境电商平台账号最终都流向了犯罪嫌疑人吴某，而吴某除了将一部分的账号供自己使用以外，大部分的账号都出售给了从事外贸的电商运营公司。犯罪嫌疑人吴某：
5: 我们处于那种无货源的模式，就是我自己没有工厂，没有产品，哪个品有热销，哪个品出去好，那我们就按这些品去上到堆到这个店铺去。
0: 这些公司之所以大量购买平台账号，核心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由于经营店铺的货源不是自己的，不确定的因素非常多，一旦出现问题，店铺就有可能被跨境电商平台给封号。犯罪嫌疑人吴某：
5: 比如说你的发货延迟了，或者产品售后产品质量或者一些差评，还有一些物流的快慢啊，其实综合的因素很多，他就会给你不定期的给你扫号，就把你号给挂掉了之后，你的里面的资金就出不来了。所以我们不可能把资金放在一个店铺里面放，但是我后面就把几十万的资金放到十家店铺里面去，哪怕这一家店铺挂了，这家店铺挂了，那我还有8家店铺。
0: 还有一些账号被称为炮灰号，专门用于测试某个品类的流量，或者这个品类会不会被平台封禁。犯罪嫌疑人吴某：
5: 有炮灰店就是基本上用不了多久的，也有新店拿来测品，拿来养号，测完品之后就感觉这个品是有热销有流量的，那就可以去上到主店铺里面去。
0: 而这样的账号生存周期非常短，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新账号来当炮灰店，而平台要求一个营业执照只能注册一次账号，被封禁以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因此跨境电商公司就需要大量的营业执照来注册相关账号。同时各大跨境电商平台也提高了对店铺注册的要求，对营业执照的地点、经营者的年龄等等也都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有时10个营业执照只能成功注册1到2个账号，因此市场对

0: 个人信息的需求日益增长。办案民警，
1: 哎，如果有时候老板要的比较急的话，商家要的比较急的话，这个单个注册成功的价格可能还会涨。我们目前接触到的最高的单价可能已到4000元到5000元之间了。
0: 高额的利润催生了部分不法人员通过诱骗、购买等方式获取大量个人信息牟利的行为。根据警方调查，以吴某为首的团伙先后注册成功2000多个账号，吴某本人非法获利总额超过100多万元。在本案中，虽然个人信息都被用于网店经营，但是在传输的过程中，团伙会将每个人的身份证、营业执照、账号密码等整理成文件夹，以电子形式存储在电脑中，形成完整的信息包，方便层层转卖。警方提示广大群众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把好个人信息关口，防止因个人信息泄露而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2: 像网安这几年遇到的案件，每一年都是新的案子啊，都是新的犯罪形式，所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需求会非常的多。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啊，就是在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方面，一定要加强这个防范意识，对自己的信息，包括身份证的正反面，电话号码、验证码，或者是你的银行账号之类的这些信息，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进行出售或买卖。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以后竟然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的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那么寄信的人是谁呢？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片的呢？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非常诡异，而且非常仓促，这就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中国邮政南阳市内乡县分公司工作人员，
4: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0: 这名男子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的挂号信呢？工作人员那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个男子的行迹也非常异常，这每次寄完信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似乎在刻意避免和他人接触。出于职业的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南阳市内乡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办案民警，
5: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0: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所提供的线索展开了追踪调查，发现这个男子曾经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了这个酒店。
5: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6: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7: 这是他给我的。
6: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0: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了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男子叫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的信件都是从哪来的呢？警方依法将李某传唤到派出所，展开了进一步调查。
5: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

0: 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1: 警方推测，林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那都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的身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寄信人李某的落网也只是这条犯罪链条当中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是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呢？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呢？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哪来的呢？在警方所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严厉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的封口费，否则就将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2: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1: 为了防止还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了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了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所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2: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两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1: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了排查，发现在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子里有几个外地人在这租住，并且行为非常可疑。经过进一步的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且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子里共居住三个人，并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传唤。
2: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1: 为了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以及收件上的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2: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1: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经被当地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4: 铁坤讲述。
5: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8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4: 从121开始到321结束，那个夏天你拖着行李箱走进校门，这个夏天你挥手告别，转身奔赴人海。谢谢老师的唠叨，谢谢室友的包容，谢谢那个在图书馆为你留座的人。青春不散场，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愿所有毕业生人生辽阔，花开灿烂。高考不是终点，而是梦想的起跑线。动感地带致敬每一个拼尽全力的你，愿你笔下生花，心向阳光，愿你走出考场，笑看风云。青春不打烊，热爱不停歇，动感地带和你一起奔向更亮的远方。高考加油。
6: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喂喂，大家注意点，进行点，今晚的音量比较大，
3: 像地震一样的，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
4: 暴雨引发泥石流，村小组组长被冲走，
5: 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4: 劫后余生，化身泥人。
6: 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
3: 嗯，
6: 他这些还有谁？
4: 雨夜逆行，为谁守护？
5: 我可以不去啊，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着我的。
4: 雨夜逆行者，铁坤马上讲述。
1: 今年5月27号，在前往云南省马关县上红岩村采访的路上，几场暴雨不期而至，进村时天也放晴。记者见到了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在10天前，暴雨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村庄路面被淤泥覆盖，目前清理工作还在进行中。
7: 这个土是山上冲下来的？
5: 这是山上冲下来，在这些地方让用铲车啊，用铲车铲过来的。
7: 哪儿的土铲到这儿来啊？
5: 就是这里面的，就是这些当时堆得这么高的。
7: 还得再铲多少天啊？如果不下雨的话，
5: 5至6天吧。
7: 那如果下雨的话呢？
5: 下雨我就不敢说了。
7: 天气预报看着未来几天是下雨还不下雨啊？
5: 他是天气预报是说明天后天两天有，我一再乞讨老天不要下了，我就这样说。
1: 5月18号，一张照片刷屏网络，照片中左手举着相机，右手拿着一只拖鞋，浑身裹满泥浆的人就是田如良。他在雨夜疏散群众的时候被泥石流冲走，又奇迹般的生还。这劫后余生的身影也被网友称为泥人组长。
7: 你被这个水给冲走以后没事吧？身体没事吧？
5: 都没什么大事。
3: 嗯，
5: 这些小伤都好了，没什么了。
7: 那就是碰的是吧？
5: 是啊，
7: 水里面的石头啊，木头啊，是吧？
5: 是啊，是的，是
7: 的。嗯，哎呦，这还挺深的呢。
5: 嗯，
7: 哪儿都是。
5: 哎，不行，都是一点小玩意。
7: 关键是吓得不轻吧？吓得不轻吧？
5: 是有点。
2: 喂喂，大家注意点，进行点，今晚的雨量比较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情况。大家都看着自己放心不狠，随时进行点，走一点少水哈，有可能怕遭着高点些山体滑坡下来。
1: 5月17号晚上10点18分，马关县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未来6小时。田如良所在的面厂乡将出现暴雨，灾害风险高，需要防范可能引发的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当天晚上，田如良不敢睡着，他多次冒雨出门巡查。5月18号凌晨4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看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非常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7: 4点多大，人家都睡觉呢，你要是通知他们，怎么通知法啊？
5: 我看到水比较大，我就开喇叭喊。
7: 那有人出来吗？
5: 有很多都出来了。
7: 嗯，
5: 就是过部分的老人啊。
7: 那你会清点人头吗？
5: 我是看灯呀。
7: 哦，看灯。
5: 啊，晚上我喊了，他们灯亮就证明出来了。
7: 嗯，
5: 灯不亮就证明没出来了。
1: 田如良一手撑伞，一手打着手电筒，家里的两条狗跟在他的身后。这个时候道路已经是泥泞不堪，路面上遍布着被山洪冲刷下来的树枝和碎石。
7: 水迅速地过来的时候，你能听到声音吗？
5: 听到那种声音哗哗的降响了。
7: 你是说是雨还是水？大水？
5: 是大水。
7: 和雨声不是一回事？
5: 不是一样。
7: 那你听到水声的时候过来，你再躲，你去，你能躲到哪儿去啊？
5: 当时我没想到我要躲，我就是走上来，我都边走边叫，我在快出来，危险。
7: 下雨的声音很大，大水过来声音很大，那你的声音谁能听得到？
5: 我那声音嗓音也比较大的，我一边走边喊的，我说快出来，肯定哪里下垮山了，我是这样说的。
1: 当时村民可以转移到村子下游水流拐弯处的几处工房里，来不及转移的也可以先到自家高楼层来避险。然而村里21户人家中有2户的灯没有亮起，而且那2家都是留守老人。当时雨下的是又急又大，水已经没过了田如良的小腿处。
7: 你走到哪儿的时候你知道这水到你身边了？
5: 到这里就是水已经这么深了，
7: 就过来了是吧？
5: 哎，
7: 那你怎么办？你跑吧。
5: 我也没跑啊，我继续走啊。
7: 你为什么还继续走啊？
5: 那有些人没出来啊。
7: 但是水，他们是没出来，但是水这么大的话，一过来你不跑，把你也给卷走了吗？
5: 我走到这里，就是走到这里啊。
7: 然后呢，水就
5: 走到这里，
7: 水过来以后，
5: 那个就是夹着子泥沙，就冲下来了，就把我冲埋了。
1: 当天的公共视频记录下了这样的一幕，田如良正在泥地里往上游那户人家艰难地行走，突然致命的险情降临了，一股裹挟碎石枯枝厚泥的泥石流从山体急速俯冲而下，田如良瞬间被洪流所掩埋，消失在了视频中。
5: 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7: 那就是说那个草倒的地方就是水过的地方。
5: 是啊，
7: 那就是这个山的土基本上都给带下来了。
5: 哎，
7: 那如果这么下来的话，有这么大的落差应该是很有劲儿的，是不是？
5: 怎样？真的很有劲啊，一瞬间我就没在了。
7: 你做好准备了没有？
5: 没有啊，那个有一个他起来还没出来，在二楼，他叫我赶快走，赶快，赶快让开！我一回头，没在了。
1: 村民陆永贵当时正在2楼，他目睹了田如良遇险的情况。
8: 我和我媳妇，
7: 嗯，
8: 就在这里看着了，
7: 嗯，
8: 3点多钟一直看到5点多钟，我们下大油门就没睡了。
7: 你觉得你这地儿安全吗？
8: 不安全啊！当时我也知道不安全，但是我抽不气，雨比较大，我也没办法。他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着他，但是我听到响声，我看到
7: 什么响声？
8: 就是上面的泥石流下来的声音，像地震一样的。哦，就来到那个里了。
7: 它是什么形状？你在夜里能看得见吗？
8: 当时这里还有那个灯啊，就来到那里了，昏昏的，黑黑的，一片的就来了。我看到来到那里，我就叫他，我就快上快上，他就扭头这样，我就。
7: 你有多大的声音？
8: 大，我叫啊，我叫他，他是我们长辈嘛，哦，我就叫他，四公快上快上，我叫了3声，叫他走的时候跑的时候嘛，比较慢了，因为他脚不跑不出气啊，下面是泥，知道吧？把那个脚泥住了。
7: 嗯。
1: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5月18号凌晨4点48分11秒，田如良被淤泥绊倒，摔进了泥里。仅仅3秒以后，泥石流呼啸而至，将他吞没。在陆永贵的视野里，再也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8: 我以为他到那家去了，那家去这里看不懂嘛。我以为他退回去了，我以为他安全了。后面我在这里叫嘛，我说你退回去了没有？后面
7: 没声了，
8: 没声了。
6: 因为当时我是看到他往这里来嘛。
7: 哦，这个狗都陷进去了。
6: 嗯，
7: 那它这个时候往上走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6: 然后就看到它过来。
1: 潘开应他是另外一位目击者，他也是田如良的外甥媳妇儿。险情发生前，他的家里也渗进了泥水。他在家门口用手机记录自己家皮卡车的情况，无意当中他拍到了田如良。
6: 我倒的时候就看到上面的那个来的太大了，然后就没敢了，我就赶紧撤里面来。我婆婆就在哭叫，
7: 为什么哭呢？
6: 因为是他弟弟啊，
7: 哦，
6: 然后他弟弟没了。因为当时那种场景根本就想不出说，他还能爬得出来嘛？因为那时候太可怕了。
7: 被水卷走的时候，你有意识吗？就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
5: 没什么意识，只知道心里一瞬间爽的，我这身完了。
1: 而幸运的是，田如良从小熟悉水性，在被泥石流裹挟的一瞬间。他本能地闭紧嘴巴，屏住了呼吸。
7: 你憋得住吗？
5: 短时间可以啊，长时间就要闭命了。那时间不长，最多就是一分多两分钟。
7: 一分钟两分钟憋得也可以啊。那
5: 当时我是这样又这样转了，然后我可以呼吸一点了，只是没有扎嘴啊。那没吃死沙。
1: 一分多钟以后，水势逐渐的减缓。田如良被冲到了距离他刚刚绊倒处不远的地方，
5: 应该是在这里，拖到这里了，拖到哪里去了？
7: 你被什么挡住了呢？
5: 一个树桩，刚刚第一场大雨冲下来的一个树桩。
7: 那你抱住他呢？他也会被冲走啊！你抱着他管什么用？
5: 幸好的是他也没冲走，我也没冲走了，我就
7: 那应该他是被哪儿给卡住了，他才没被冲走。
5: 一张车在卡在那里呢。
7: 如果没这个东西，你会到哪儿去？
5: 我肯定下去了。
7: 那个树桩子都是这次冲下来的。
5: 是啊。
7: 你要被那个水里边被他打一下，那
5: 就完了。
7: 这个墙上留下来的这个痕迹，是不是就是那天晚上那个水的高度啊？
5: 就这，你的公度高度，你水就这么高。
1: 田如良消失在泥石流中的那短短的几分钟，对于庞开应一家人来说，每一秒那都是无比的煎熬。
6: 当时我们两辆摩托车就堵在这里门口，我们也出不去。然后我婆婆就在这里都要气嘛，然后我就在那拽她，然后她就在那里哭的。

0: 供出来的。
1: 5月18号凌晨4点49分，潘开映举起手机拍下了田如良从泥里爬出来的那一刻。当时他浑身裹满了泥浆，宛如一尊泥人塑像。
2: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又特别感觉他特别可怜，然后我就赶紧拿手机来，我就说赶紧拍一个照，那种场景真的是太吓人了。
3: 嗯，
2: 那他这些还有鞋。
3: 嗯
2: 啊，
3: 他等于是在你们家门口摔的。
2: 就这里。
3: 那当时是就是这个木头等于把他给挡拦住了，他还扶住这个木头了是吧？
2: 这里有好多木头的，前面这里
3: 等于挡住他了。
2: 嗯，
3: 要不然他就又往下跑了。应该
2: 是
3: 应该是
2: 冲到这里来了。
3: 我知道了，就是这两根木头。
1: 然而死里逃生的田如良在潘开映的家中匆匆用水清洗了一下眼睛，便着急地往外走，
2: 叫他好好洗一下，然后他又不洗，他洗一下脸，但是跟他说话他好像也听不见，然后他又非要爬着走了。
3: 你不拉他吗？你也可以把他拉住啊。
2: 他要回去，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叫他洗他都不洗，他又要走啊，没办法拉。
3: 那你很急要去哪儿呢？
0: 我就出去看那工房那里
4: 的意思。
0: 这几年我当村小组干部，每年那个地质灾害云令他们都讲得很详细的，在我脑里这些我永远都记着的了。他每年这我们这些地方下大雨的季节都是4、5、6、7这几个月。
3: 4、5、6、7，那你从2月份开始准备。
0: 哎，
3: 都做什么准备啊？都学什么呀？
0: 看天气啊，听声音啊。有种声音比较恐怖的，会轰轰的响，那是山里面响。
3: 听到这些人应该怎么反应？
0: 第一反应就是这里肯定是要垮山啊，垮土啊。
3: 然后你要怎么办？
0: 转移啊，第一时间就是从最安全的地方，从高处都是这样转移出去啊。
1: 这次连续的强降雨让田如良学习多年的地质灾害演练第一次被推向了实战，但是转移群众并不是终点，洪水退去，清淤重建，这才是更加漫长的战场。
0: 如果天不下雨，想把这些淤泥赶快赶出去啊，他在这里看着就心烦啊，这些淤泥啊，这些要赶快用这些车辆给他运出去，我看到他们我就好过了。
1: 当初在脱离危险以后，田如良他只在村卫生室做了一个简单的检查，清理伤口并消毒。那个时候他的眼、耳、口、鼻里还有不少泥沙残留，尤其是耳朵一直疼痛，却拖了很久也没有去检查。他的大女儿田梦娟是一名护士，就在前几天他才说服父亲来到县城医院做详细的检查，医生从他的耳朵里清理出了残留的泥沙。这次见面也是父女俩在灾情发生以后的第一次重逢。
3: 看到这个你心里怎么想啊？
4: 还好人没事，就那一夜之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心里面很是不安。然后我就立马就打电话给他了，然后他告诉我没事的，人没事的，然后他就一直在忙，然后又说有人给他打电话，他又去忙去了。
3: 你爸平时工作就这样吗？
4: 对，然后我都回去，有时候就一直强迫他要他带他来了一次，然后又回去了，又说忙了。
1: 上红岩村的清淤重建工作正在紧张的推进，在这次洪灾中，村里的主导产业草果等经济作物也受到了影响。最近田如良和村干部想的就是如何减少后续的损失，尽快地恢复家园。担任村小组组长这么多年，乡亲们一直推举他连任。田如良笑称这是乡亲们套在他头上的紧箍咒，但是他也知道这份信任也是一种光荣。
3: 被选上干部的时候你身上要担什么责呀？
0: 在这些寨子里面，就是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啊，哪家跟哪家争地啊，哪家跟哪家吵架啊，或者哪个不识数的去偷哪家的东西啊，这些啊，就是这些就是归我管啊。
3: 但是你想没想过有一天他们的命也归你管？
0: 没想到。
3: 当时有退路没有？你可不可以不去？

0: 如果我没有责任心那肯定我可以不去啊。
1: 但是你该做的都做了，嗯，信息也发了，喇叭也喊了，
0: 如果我不去做，就算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那可能别人不追究我的责任，但是我的良心肯定会追责我的，因为这个责任在我的身上。
2: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3: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新闻故事。前不久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视频中哈尔滨静宇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张瑞涵在放学以后独自一人来到国旗杆下，他熟练地解开绳索，缓缓地降下国旗，他小心翼翼地稳稳地接旗，然后将国旗折叠整齐，随后他挺着胸膛，神情庄重，迈着坚定标准的正步，独自完成了无人围观的降旗仪式。
4: 北京天安门踢正步回去，我就很想模仿一下，我觉得自己踢的正步挺好的。
3: 张瑞涵所在的哈尔滨市静宇小学是以杨靖宇将军名字命名，是一所有着光荣传统的学校。就在上个学期，张瑞涵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学校的国旗班，虽然还没有正式接受踢正步的训练，但是他经常自己学练站军姿踢正步。这天另外一位负责降旗的同学生病没有来，所以当天由张瑞涵独自一人护送国旗回到了教学楼。这段视频在网上发布以后，驻扎在东极哨所的官兵们也看到了这一幕，小小仪仗兵张瑞涵踢着正步护送国旗的画面也深深打动了战士们。他们决定在六一前夕到哈尔滨市静宇小学向孩子们赠送一面见证过祖国第一缕朝阳的国旗。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东极哨所战士邹英杰：
5: 我看到他的正步踢得很标准，就像他视频采访里头说的一样，他要像看天安门那国旗护卫队的兵哥哥一样，然后这种爱国情怀还让我们很感动很温暖。
3: 东极哨所驻扎在祖国的最东端，是每天最早迎接日出的边防哨所。大家决定将2025年10月1号当天升起的那面国旗赠予张玉涵所在的小学。5月27号哨所战士邹英杰代表全体官兵来到静宇小学，在当天进行的少先先锋队入队仪式上，这面伴随着第一缕朝阳升起的国旗见证了新一批少先队员的诞生。
5: 希望你们珍惜这面国旗赋予的荣光，未来愿你们带着东极哨所的祝福与期盼，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让五星红旗永远在心中高高飘扬。
3: 赠旗仪式结束以后，邹英杰还俯身示范，手把手纠正动作，耐心指导学校国旗班的同学们。
6: 我感觉他的眼神很坚定，就是他说一二一的时候，然后眼神就看着特别坚定，
7: 能看到他对祖国的热爱，在边防的时候后不怕寒冷不怕苦的那种意念，
5: 孩子们那种朝气蓬勃爱国精神，但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少年强则国强。
3: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2: 一杯清茶，一个故事，一个声音，
8: 一个声音。
2: 新闻故事，每天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9: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

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播。
1: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夜谈古今。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广播，新闻广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林璇，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沿江和苏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南京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的温度23到34度。下面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装载6748辆国产汽车的安吉长盛轮从连云港港鸣笛起航，前往欧洲。单船汽车出口量刷新该口岸年度记录。连云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为船舶开通大宗商品绿色通道，推行随到随检、快速放行举措，最大限度压缩船舶滞港时间，全力保障中国制造走出国门。2026年第四届大运河金坛龙舟赛即将在6月14号举行。来自中德常州创新产业园的外企高管、技术人员等，今年将首次组成外企协会龙舟队参赛。这两天，老外们正积极进行训练，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国际新闻。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到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今天，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东塞斯潘 10K 系列甲醇双燃料改装项目首制船扬子江轮在上海中原海运重工提前完成全部改造工程，顺利交付运营。这是企业交付的全球最大独立集装箱船。今天，北京市税务局发布消息，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正式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后，可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离境退税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据伊朗方面2号消息，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本档资讯编辑徐之丹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夜谈古今。
2: 粽叶飘香，又是一年端午至，江面上龙舟竞渡，鼓声里激荡着千年的回响。一颗粽子包裹的是家的味道，一束艾草悬挂的是平安的祈愿。

0: 节，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愿每一个传统节日都让我们懂得根在何处，心归何方。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身边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开会不用记笔记，录音一键生成会议纪要，拍照不怕废片， AI 修图完美出片，路边花草随手一拍，万物秒识别，做 PPT 写公文辅导作业全能搞定，用 AI 为生活加满 buff。 灵犀小伴微信小程序，即点即用，免下载。
1: 样样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0: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洁。上周六，2026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八周比赛展开激烈角逐，四场对决精彩上演。最终，常州队、苏州队客场赢下三分，盐城队五战五捷继续领跑积分榜。南京无锡两队握手言和，镇江队终究没有在主场对阵常州的比赛中打破零积分的僵局。而上周，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共同推出的苏超十三城志，继寻脉江苏超有看头融媒体行动来到了镇江，来听听这座城市在历史上有多么热血。
1: 绿荫驰骋，十三城市各领风骚，古韵新生，江苏大地绽放荣光。这里是苏超十三城志，解锁江苏十三太保的足球热血，探寻水运江苏的城市底蕴。一城一主场，一球一华章。苏超十三城志，听绿茵与城运的双向奔赴。
2: 今天呢，我们独城镇江是从哪儿开始的呢？是从我们的经济路开始。很多朋友到了镇江之后呢，他们选择的路线可能会是三山啊，就是焦山、金山、北固山，吃吃锅盖面，去去新津渡。但是今天为什么给大家选择的不是这几个点，而是经济路呢？是因为这条路也是蕴含了我们镇江很深的文脉。那么今天我们特邀的嘉宾是镇江的文化学者晏晓东老师。
3: 哎，大家好，很高兴啊，这个跟大家来科普和学习一下这个镇江的有关文化和文史。
2: 那这个经济路呢，说实话不太长，506米，但是它的文化内涵却是非常的深厚。有史料记载的啊，这个名字的历史是400多年，对吧？从明万历年间开始有的。但实际上再往前追溯的话，那它的名字可以追溯到的是南宋时期。
3: 对，
2: 那这个经济路在历史上还曾经多次改名，所以说这一条路不长，但是却非常的深厚，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的多。我们就请晏老师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
3: 好的，这个原来它叫经济路，就我们大家知道经济路它最早呢是叫经济。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根据最早的史料典籍《南宋嘉定镇江志》里面记载，这个地方呢，原来左边是云台山，右边是宝干山，这边呢原来是条那个山岭，左边呢云台山就像那个鸡冠，那么右边的这个宝盖山就像鸡屁股，那么这条狭长的山岭啊，就像那个鸡的背，所以呢叫金鸡岭。后来呢，当然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传闻这个地方呢早年间有金鸡出没。那么金鸡大家都知道，对吧？金鸡报晓是种吉祥的象征。
2: 对，自古我们就对鸡这个物象特别喜欢，认为鸡有五德，
3: 对，
2: 文武智勇信。由此就在这个地方命名这条路叫金鸡岭啊。
3: 对，然后呢，金鸡岭正式建于典籍呢，是在明朝的那个镇江府库志里面，由于是万历年间出来的，这个里面是可以查到的。然后到清朝的时候，金鸡岭呢，它雅化为金鸡岭。就是金鸡呢是取拱卫中央，就是指首都和周围的地方。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取名叫金鸡呢？因为在清朝时期，镇江作为长江和大运河的这个交接点之一啊，对吧，是南北商旅客流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它关系到当时中国的南北商贸的，尤其是水上商贸的一个生死线，所以也是拱卫这条生命线。从

0: 金岭什么时候变成经济路呢？1908年，镇江的那个沪宁铁路建成了。那沪宁铁路建成了之后呢，客流量激增，那原本的一条山岭呢，它容不下这么多客流量，怎么办呢？到1912年，当时的镇江光复司令叫李进成，他呢带头捐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薪水，和当时的镇江名流比如陆小波、袁耀维一起出资，把京津岭给拓宽，变成了叫进城马路。从此我们看到了这个两旁边的很多时尚的这种民国建筑啊，也是在路拓宽之后呢才开始兴起的。在所以当时你看民国时期的很多史料呢会说这是镇江民国时期的华尔街，
1: 对，非常的繁华哈。
0: 对，然后到了1931年呢，正式把进城马路改名为经济路。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到了一个上世纪60-70年代搞简化的运动、所以经济路呢当时经济的济呢变成了几个的济，那么到了1983年正式还是把它命名为经济路，
1: 还是恢复它原来的名字，承载的意义会更多一些。
0: 对，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也会发现这个几百年的历史啊，从南宋嘉靖镇江制开始记载一个经济路，到我们现在认为它这个读成经济路，对吧？大概800多年历史吧，走在这个不长路上，却能感受到这个800多年历史的这个
1: 它的厚重。我们其实在这条路上还能看到很多的清朝的、民国时期的原有的建筑存在的瑞芝里，不仅有瑞芝里，前面还有吉庆里，还有很多的里哈，用里来命名的这样一个建筑群。所以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是什么年代？民国的。所以里这个建制其实从周朝的时期就有这样的建制了，包括后来我们知道唐朝时期实的是里坊制，后来到了宋朝就是实行街坊制，而到了我们清朝民国还一直沿用里这样一个建筑群的建制，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历史。
0: 刚才主持人讲得很好啊，这个里坊制呢原来一直是中国这个居民最小行政聚居单位，对吧？周朝的时候呢就开始有这个制度了，然后秦汉时期呢开始有了这个第一阶里墙，对吧，和这个里门制度。那么到隋唐时期呢，由于把一个城市划分为各个的里和坊，那么昼出夜伏，那么管理秩序呢是井然有序。到了宋朝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围墙被打开了，但是里作为一个概念它还是保存了下来。到了明朝时期，大家都知道明朝它是以里为单位把老百姓给编名其户的，那么到了民国时期呢，它是把这种多户联排建筑整齐规划划一的设有公共入口和内部通道的这种联排建筑呢统一命名为某里。
2: 一栋宏伟的青灰色建筑建在经济岭的最高点上，这里曾是世界红万字会江苏省分会的驻地，如今是镇江市政协文史馆所在地。
1: 好，我们进入到这个红万字会啊，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 logo， 就是红万字啊，在墙面上随处都能看到。
0: 嗯，其实大家可以看这个万这个字啊，因为它很明显，对吧？也是我们这套建筑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标志之一。那万这个字呢，最早呢，它实际是来自于古印度，它是原来是佛陀的32相之一，对吧？意为吉祥万物之所集。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读万呢？它其实是有一个演变史的。最早的时候是东晋16国时期，后秦姚氏政权得道高僧那个鸠摩罗什，他呢最早呢把这个字引入到中国，引过来之后当时不读万，读德。他主要是把这个印度啊佛教里面的佛学符号和我们这个中国本土的这种伦理观念相结合，让大家去理解这个概念。然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时期，高僧菩提留支在《十定经论》里面就把这个字译为读万，什么意思呢？万福之所集。本来把这样子一段就把抽象的这个德的概念呢转化为这个具象的这个具有数字的概念，方便人们去理解。但是到了唐朝贞观年间，玄奘法师呢由于西行求法，走过看过很多东西，他认为应该把这个字还是译为德更好。他认为第一，他在五不论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阐述，他意思就是说对于这种具有多种意义的不能简单的去对译，而是应该保留它原本的意义。同时呢，虽然你把它译为万这个字呢你会给它一个解释，但是呢抽象的东西一旦你把它具象化之后呢不利于它各家去解释这个经书。然后什么时候最后把它定下来我们读万呢？是武则天长寿2年，那武则天以皇家这种权威形式下诏书，然后第一个把它读音读万，第二呢把它这个形就是以右旋。武则天把它读万呢，把它规定下来读万这个字呢，第一呢是暗合当时武则天的这个政权的武

0: 五洲万象神功，就是武则天她搞五洲政权嘛，她需要寻找一种天人感应，对吧？需要给她自己搞这种加持，玄学上加持。第二个呢，就是武则天她把它定为右权呢，不是说彻底要跟那个古印度的这个呢，因为有时候出现这种左肩符号搞切割。实际上我们去看大量的这种符号啊，哪怕到现在在部分佛教经典里面，它左权右权都是有的。它更多是把这个符号传入到中国之后呢，有一种就习俗呢，以皇家权威的形式把它给规定下来，并不是说一定要去搞切割。
1: 在以前的时候，这个地方他承担的责任更多的还是做慈善事业的，
0: 对吧？
1: 而且是我们道院。
0: 对，这个道院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他这个道院呢，就跟我们理解那个道教是两种东西。1923年的时候呢，就
1: 是这种自嘲里面确实有一种坚韧不拔、人生乐观豁达，也都在这首诗里面有所呈现了。
0: 他呢，天生就是个乐观派，
1: 对，
0: 不管身处何境，此心光明。
2: 一条506米的荆棘路，说长不长。可是说到这里，我们才大致说了这条路一小部分的历史。因为赶时间，我们驱车去往不远处的镇江博物馆和英国使领馆旧址所在地。有着印度风格的英国使领馆旧址，藏着一段五味杂陈的往事。
0: 第一呢，就大家能看到，这明显就是个要塞风格。这个英国领事馆呢，一开始原来是要建在焦山，后来到1864年的时候呢，迁过来的，等于说迁在这个云台山路底下。实际上呢，他确实，我们镇江人他是一个耻辱。到1889年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英国的巡捕呢恶意骚扰老百姓
1: 啊，
0: 老百姓气愤不过，把他一把火烧掉了。
1: 对，烧这个洋楼。
0: 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东西呢，它是1890年清政府呢丧权辱国嘛，对不对？
1: 赔款，
0: 后来又给他重建的。
1: 在这件事情结局上，虽然看起来很屈辱，我们赔款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百姓能够有这种反抗的意识、抗争的精神，这也是民族意识的觉醒，还是很可贵的。
0: 对，还有一个人就是你会发现，每一个古镇它都有自己的价值，在当时可能是我们屈辱的象征，但是现在是镇江市，对吧？走向文化繁荣的、吸引游客的，又是另外一个象征了。
1: 好，我们就大致的就是在这儿逛一下，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一段曾经有过的屈辱史哈，在近现代的时候。当然现在大家通过我们旁边的镇江博物馆，却可以了解我们中国现在的发展史，
0: 对，
1: 看到我们中国大国复兴之路是如何慢慢恢复到我们曾经的辉煌的。
0: 对，其实可以这样想，落后叫挨打，那么挨打呢就会觉醒，觉醒就会努力，努力就会迸发。
1: 所以这个地方啊，真的有自然风光，也有人文景观。像我今年也是刚来过这个镇江博物馆，看了一个展览，是颜慧宇的。颜慧宇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实业家。刚刚您提到陆小波，
0: 对，颜慧宇是镇江三老之一。颜慧宇、陆小波、冷玉三个人呢，是镇江著名的叫镇江三老。他们三个人呢，为镇江的发展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都是以实业报国。他们三个最有名的是什么事件呢？就是日军侵华的时候，这三个地方性代表人物呢，一起盟誓，就是说不跟日本人，对吧？有来往，坚决我们民族要独立自主自强。这个事情呢，还是非常的感人的。还有这个当时那个日军即将攻城的时候，就攻下镇江的时候，颜慧宇、陆小波还有冷玉三个人一起努力，把镇江的很多老百姓呢给运出去，就运到江北的泰州去避难。然后当时的政府，民国政府已经瘫痪了。这三个人用自己的这个武装力量呢，因为他们原来是，比如像陆小波，他手下有镇江商会，对吧？他的护院队来维护秩序，等于三个人一起在某种程度上、某个时间点是替代政府的作用的，而且他们是不求回报。
2: 从英国使领馆旧址出来，遇到一对 cosplay 和镇江有关的历史名人的帅小伙们，我上去和他们攀谈起来。
1: 你们这12人有什么说法吗？
3: 我们12人都是来自镇江的，镇江有很大关联的历史名人，就比如说像我，我是李福，他是一个长期居住在镇江的一个书法家，那也是以一个行书的著称的。所以呢，就是我们都是来自于像比如说辛弃疾啊、王安石啊，这些都是来自于镇江的一个历史名人。
1: 对，而且米芾跟他的儿子就是在镇江创作了他的画风《米家山水》，这是我们镇江队的吉祥物。
3: 对啊，
1: 豚墩墩，因为我们扬州的河豚特别有名。哎呀，这个镇江阿姨们的精神面貌特别好啊！你们身体健康啊，玩得愉快啊！
4: 谢谢。
1: 就是刚您说的，特别适宜生活。这就是百姓生活的幸福的模样的真实呈现啊！
0: 对，点点滴滴嘛，你会发现一个共性啊，就是这些我。

0: 文人啊，被贬了之后，哎，路过镇江的时候，突然就直抒，
1: 心境就开阔了一样，
0: 心境就开阔了，对吧？直抒胸怀。
1: 包括三国时期发生了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啊，都和我们镇江有关。孙权，还有刘备娶亲。
0: 就是我看网上啊，有些舆论对孙权的评论不是很高，认为孙权和刘备、曹操他不是一个档次的。其实呢，这大家有个误区，就是孙权本来他的任务就不是去打天下，他是守天下。
1: 对，
0: 孙权真正对比的应该是谁呢？曹丕和刘禅啊，对吧？
1: 对，都是守的，对。
0: 守，对，你不，他不应该跟他们的父亲去比。
1: 应该跟孙坚。
0: 对，应该跟孙坚去比。你看，孙权作为一个二代，对吧？把守天下，他小小年纪，年少万冬魔，坐乱东南战未休。那为什么不管是曹操还是后世辛弃疾都说他很了不起？第一个，孙权他上位的时候才多大？20岁不到。第二，他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吧？根基不稳，大哥被杀被刺，他怎么办？第一，安抚内部，对吧？
1: 比如当时攘外必先安内，
0: 攘外必先安内。比如说当时的孙氏政权里面，江东派和他父亲带来的淮泗派本身就有矛盾，比如江东士族都是文人，对吧？那淮泗那都是武将集体，你如何去平衡？第二，你如何去团结大家，对吧？到外部去获取这种增量。其实孙权在平衡内部这个问题上做的是极其成功的。第一，他的位置做的是稳固，不像那个曹操后面，对吧？即使曹丕上位之后，位置也不是十分稳固的。你包括后来和曹植，还有一个就是孙权他寿命长。
1: 赤壁之战的决策就是在镇江定下来的。
0: 就传说当时算山呢，为什么又要算山？就是相传，就是诸葛亮和周瑜，就是两个人商议，欲破曹公，就用火攻。大家一起在手上写了个字，都用火，对吧？后来大家大家都算到了，对不对？所以叫算法的算，又称算山。当然这是个小故事。
1: 对，
0: 就欲破曹公，需用火攻。
2: 离开西津渡景区，我们乘车前往当晚比赛场地，路途不远。但我们特意绕了一点路，从北府路到潭山路，再到镇江体育会展中心。这别有用意的路线选择，自然要听燕老师讲故事了。
0: 北府路大家都知道，北府军，其实北府兵呢有三代北府兵，因为北府军真正的出名人物也是真正大佬刘裕，他开始崛起了。刘裕怎么起家的？第一个是讨孙恩，但是讨孙恩只是他军事上，在政治上，其实刘裕最大的起家点是什么呢？是反对桓玄篡位。桓楚政权当时刘裕刚起家的时候，只身上只有几百人，七八百人吧，在镇江节古城京口嘛，对吧？建议，然后等于说召集了一帮原来被拆的散落的北府军老兄弟，然后意思就是说桓玄无道，对吧？我们现在要共同讨伐他。那么在政治上就开启了，就是说以讨伐桓玄之乱开始，刘裕开始走向政治舞台。后来的北府军的很多神话，那么都是在第三代北府军首领刘裕的带领下创造的。比如后面的第一个是雀跃阵，雀跃阵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北府军朱宁石、朱超石兄弟，然后一个是对那个北魏的骑兵嘛。后来比如灭南燕、平谯属，包括后面的攻下关中，那都是第三代北府军首领创造的。那第三代北府军有些有名的人物，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王征，王猛的孙子，还有沈田子、沈林子、蒯越，像这些呢都是东晋末年到南朝刘宋之间非常有名的人物。当然后来由于刘宋王权进一步建立之后呢，由于南朝正中间的变化，北府军后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呢，就是地位在下降。为什么呢？因为北府军他成了王室的这国家军队了，不再是府的军队了。第二呢，就是由于这个政局变化，那么第三代北府军首领，对吧，随着刘裕的去世也逐渐凋零。后来一直到南齐宋齐梁陈嘛，南齐永明二年正式撤销了京口府军的这个编制，那么北府军正式在历史上开始慢慢的落下了帷幕。
1: 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刘裕他作为有军功建立的起家史，就是从北府兵开始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很多人就说了，那刘裕是徐州人呀，怎么能够真正的体现我们镇江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呢？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个人，就是刘裕麾下的一员大将，就是我们真的是京口人，是我们镇江人，就是谭道济了。
0: 对，谭道济呢，第一个呢，他叔叔叫谭平之，谭平之当年也是刘裕的这个京口建议的元老之一。然后谭道济本人呢，第一大家都知道《三十六计》的作者，这个人是很有才能的。他最出名的，比如说两件事嘛， 一个叫

0: 抗仇娘
1: 杀，
0: 娘杀就是说面对危机的情况下，他知道北魏有炭怎么办，将计就计，把炭子引过来。其实他当时作战的时候军事上是不利的，然后后勤上也出了问题，对，没有这个足够粮食耗下去了。
1: 但是他进退维艰啊，
0: 对对，但是呢他不慌，怎么办呢，命人呢进行一个大型行为艺术表演，对，然后把一个将计就计嘛，把这个探子带过来，装作不知道他是探子，把那个沙子和粮食混合，表面放粮食，
1: 对，
0: 里面放沙子，然后给探子看，你看我
1: 粮食很多，
0: 我粮食很多，我可以跟你继续耗下去，你有本事我们就慢慢耗。那么通过这种行为艺术传递出假消息，那么扰乱了对方的布置，从而为己方的这个军上获得了进一步这种生机。这也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临场应变。
2: 当我们独乘镇江之行到达终点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时，可以看到这座建筑的设计好像红蓝双色飘带在南山脚下交汇，这个设计的名字就叫镇江魂。蓝色飘带代表吴越文化、海洋文化、南方文化，红色飘带代表楚汉文化、大陆文化、北方文化。镇江正处在长江与运河交汇处，吴文化与楚文化撞击点，真正是江河交汇，南北通衢。今天我们从经济路的明代老地名，到英国使领馆旧址的近代风云，从西津渡的千年文脉，到北府路的英雄气概，再到潭山路上谭道济唱酬梁沙的智勇，最后站在镇江魂的建筑之下，我们走过的就是镇江三千年历史的缩微版，左手挽着千年长江水，右手托起未来的新希望。各位晚安，明天见。

福。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直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接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0: 只要是跟平时的饮食健康有关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9898-788 400-9898-788。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查。

0: 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啊，您压根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江苏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因为含量高，每天吃一粒就可以，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苏超赛场热血沸腾，看球方式你来选，家里蹲就看移动高清电视，大屏沉浸如临现场，出门在外咪咕视频随身看，精彩从不掉线。江苏移动大小屏通吃，让每一场比赛都成为你的主场。移动看苏超，热爱不掉链。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5: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6: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2: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3: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4: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5: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2: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3: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齐。

0: 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0: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2: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4: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4: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贝尔、奈拜提耶等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

0: 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古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2100年是我们整个长江下游地区钱塘江以北发现的最早的一处史前文化遗址，被称为最早的江南。
9: 从常州四墩遗址到兴化曹堰岗遗址，再到张家港东山村遗址，江苏以一处处地域文明探源的实践，书写了文化遗产保护的时代答卷，让每一处遗存都成为何以江苏的生动注脚。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杨成虎：
10: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不仅属于我们，更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在江苏考察时要求我们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江苏坚持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理念，扎实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让古老的文脉在更续传承中绽放新彩。
9: 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江苏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灿若繁星的文化遗存。近年来，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探索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机制，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0: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出台江苏省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省委宣传部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落地落实，规划体系更加完善。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保护规划编制出台，中国大运河江苏段遗产保护规划修改完善，推进昆曲保护传承条例立法和江苏省文物保护条例、江苏省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修订等一系列工作有序开展，推动各地出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关法规，系统保护更加有力。江苏深入实施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累计有22项考古发掘项目被评为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全国排名第3。实施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推出人文经济学系列研究成果和实践案例，开展独城行动，深挖建筑、地名、老字号、桥梁、古镇村和非遗等城市文化载体内涵，推动居民和游客从城市文化遗产的参观者、阅读者逐步转变为守护者、解读者。江苏兴化垛田研究会会长、兴化独城行动领读人刘春龙：
1: 看画就是画，看画呢那就不是画，是礼下和人日许共生的生态智慧，是传承千年的农耕文明，是天人合一的诗意创造。通过独城行动，我们可以体验这份遗产，触摸这份遗产，感受这份遗产，让千年文明传下去。
0: 优秀文化需要物质形式上的传承，更需要一代代人在心里传承。今年以来，江苏推荐发布影响世界的江苏人和事，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矮乃夜航船等深挖江苏历史文化根脉的纪录片一经播出便热度出圈，反响热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大三学生蔡毅：
2: 纪录片将南京和王羲之联系在了一起，讲述了南京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熏陶对王羲之的影响，既为我科普了王羲之的人生经历，也让我看见了江南和南京之美。
0: 放眼江苏大地，洋剧《郑板桥》、舞剧《红楼梦》等一批文化内涵深厚、艺术表现力强的文艺作品不断涌现，激活了文化遗产的多元价值。水韵江苏，家门口享非遗；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非遗生活会等活动，让非遗瑰宝以更鲜活、更潮流、更亲民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通过昆曲、评弹、苏绣等非遗项目，呈现江南水乡的雅致文绣。无锡开展百匠千品非遗传承创新行动，古老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目前全省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2.9万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27名，升至全国第2，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滋养时代，凝聚起磅礴前行力量。
3: 伟大征程，
4: 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华诞。今天起，本台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围绕党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讲好党史故事，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的辉煌历史。今天我们首先重温党的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的故事。
5: 这里是常州瞿秋白纪念馆，在我身旁的展柜中啊，就陈列着《新青年》季刊创刊号，我国最早能传唱的中文版国际歌就首次发表在这本刊物上，它的翻译者正是《新青年》季刊的主编，时年24岁的瞿秋白。
0: 1899年，瞿秋白出生于江苏。
6: 其放松心态，
7: 光氧治疗虽然能改善大脑生理状态，但它无法直接提高分数，很多时候是家长把自己的担忧投射到了孩子身上，继而急于寻找各种特殊手段。首先要分清楚到底是考生在焦虑还是家长在焦虑，临近中高考，家长的心态放松也尤为重要。
8: 6月1号，盐城湿地

0: 义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传来喜讯，继5月6号首只野外盐城级朱鹮雏鸟破壳之后，保护区内朱鹮陆续繁育出了新的生命，最终成功诞生5只野外自然繁育的朱鹮幼鸟。如今小家伙们长势良好，即将离巢踏入湿地开启新生。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和盐城台记者陈玲的报道。
1: 6月1日，科研人员逐一给幼鸟做健康体检，完成体重、体长、喙长等测量，确认发育达标后，为其佩戴全国统一编码的专属环质，环质轻巧安全，不会影响幼鸟飞翔、栖息与活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介绍，待新生朱鹮离巢，保护区将精准掌握它们的野外活动轨迹、栖息地偏好、存活状态，填补本地野外朱鹮幼鸟扩散监测数据空白。
2: 我们第一只出处的朱鹮雏鸟，它的父亲是来自浙江德清，它的母亲是来自河北白带河，这是两地共同繁育朱鹮的见证，对于它的遗传多样性提升也有很好的意义。下一步我们将综合运用传统人工样性的调查、卫星追踪定位、保护区高清视频监控等多种技术手段，持续跟踪记录盖着鼠鸟的活动范围、生存状态及生活轨迹，全程守护其健康生长。
1: 一枚小小环质既是朱鹮的专属身份证，也是盐城生态保护的成绩单。此次五只盐城级朱鹮的成功繁育与科学监测，标志着盐城已形成朱鹮引种、野化、繁育、监测的完整保护闭环。未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持续修护湿地环境，壮大朱鹮种群，守护东方宝石朱鹮在黄海湿地永续繁衍。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朱鹮野化放归项目负责人王凯红。
2: 朱鹮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此次朱鹮成功繁育充分说明盐城沿海湿地的生态条件优良，适宜朱鹮栖息繁衍。随着本地朱鹮种群持续壮大，将有效优化区域生态结构，平衡生态系统，有力提升全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之效。
3: 近日，江苏发布2026年第一号总林长令，对全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作出系统部署，要求各级林长和相关部门切实扛起责任，守护好江苏这片土地上的活文物和绿色瑰宝。总林长令明确，全省要全面构建政府主导、属地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工作体系，各级林长作为第一责任人，必须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林长制工作重点，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0: 宿迁市农村水体管护条例于今年1月20号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自6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针对农村小微水体管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聚焦农村水体没人管、管不好、管不久三大难题，构建起全链条管护体系。
3: 在第19个六九国际档案日即将来临之际，兰台藏珍江苏档案文献遗产图文展昨天在南京图书馆正式开展。本次展览以档案为媒，以图文为桥，将深藏档案库房的珍贵文献遗产转化为可观可感的文化体验，推动档案文化走出库房，走进大众，以文脉传承厚植城市文化底蕴。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美丽中国建设站上新起点。今天下午三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生态环境厅联合主办的江苏省第四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宣讲大赛暨2026年“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将在南京举行。活动聚焦生态一线，立足绿色实践，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生态环境亲历者、建设者、见证者，分享江苏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厚植生态底色的鲜活故事。活动将通过荔枝新闻客户端、大蓝鲸客户端、中国环境客户端、新华网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江苏生态环境抖音号及微博号等多个平台全程网络直播，欢迎收看，让我们一起给选手加油，为美丽江苏喝彩。
3: 感谢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本节目编辑许一之、窦涛。

0: 您下载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和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新闻早高峰节目。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2: 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5: 六月的风，吹过梧桐树下斑驳的青春，学士帽抛向天空的那一刻，你即将奔赴山海。图书馆的灯光，操场的晚风，宿舍的夜谈，都已成为行囊里最珍贵的收藏。毕业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愿你有乘风破浪的勇气，也有静待花开的耐心。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祝福每一位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又是一年高考季，动感地带为青春加油，愿你合上笔盖的那一刻，有着战士收刀入鞘般的骄傲。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动感地带陪你走过热血青春，奔赴下一场山海。高考加油，未来为你而来。
6: 缓解视疲劳，自然护眼力，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质爱眼日，厂家特别补贴，半年装6瓶594元的基础上，再加送2瓶，8瓶只要594，比大促更低。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6月6号爱眼日结束，补贴会全部撤销，请广大听众悉知。594元，8瓶，400-710-1900。
7: 新闻聚合在这里，
8: 我准备把公积金提取出来，给父母的卫生间做一下安全防滑处理。
9: 每年提取一次公积金交物业费，那一年可以最高提5000块钱，就是确实减轻我们的日常开支压力。
10: 即便美伊之间达成了协议开放海峡，那么未来的这个通行量，由于美伊之间始终要拿着海峡来博弈，它通行量再也不会回到战前的这个状态。
11: 这个一考定终身呢，我还是不太同意，人生长着呢，所以呢家长首先在认知上呢把自己解绑。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心法，叫与其担心不如祝福。这个祝福语的话呢，里面充满了对孩子的信任爱。亲爱的各位考生们，孩子们，生命呢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勇敢地去尝试和体验，怎么走都会有属于你的道路。
7: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多部门联合打击涉高考作弊。
12: 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和谣言典型案例，提醒考生明辨谣言，警惕明师押题。

0: 还有什么 AI 押题。江苏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0家，今年新增了9家。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发布，7月1号开始施行。多地住房公积金的用途更新，支持公积金用于适老化改造、交物业费等。网曝抗洪救灾村干部戴金耳环，相关网民被处罚。某综艺节目安全带 P 图痕迹明显，公安部交管局发声，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伊朗公开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地点，并将在3个城市为其举行葬礼。特朗普称，美伊可能在1周内达成协议，延长停火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所谓战时医疗机制。世界气象组织表示，近期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极端天气风险攀升。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最近江苏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稳步攀升，闷热的体感也持续再现，全省迎来了阶段性的高温天气，确实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盛夏的氛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晴热天气不会持续。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从今天开始，江苏的降水过程来了，沿江、苏南、淮北地区将先后迎来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而且今明两天依旧是高温主力阶段，江苏省内的多个城市的最高气温将突破35摄氏度，达到高温标准，这个闷热感又加剧了。一直到5号，也就是后天，全省气温会迎来明显的回落，持续多天的高温天气到时候会彻底缓解，体感终于会变得要舒适了。具体来看一下，沿江和苏南地区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地区达到36度，其他地区在33度左右。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最低23度，最高34度。明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2度，最高34度。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先来关注一个全网的热点。公安部网安局昨天披露，网曝湖南省石门县的一个救灾村支书佩戴金耳环的涉事人员最近被依法行政处罚。此前湖南的石门县遭遇强降雨，一个村干部连续多天坚守抗洪救灾一线，上门叫应，通知转移，安置群众，运送物资等等，让很多的网友都很动容。但是就在全社会积极地为抗击灾害贡献力量的时候，有极个别的网民因其接受采访时的配饰，就是金耳环，对其进行无端的指责，揣测耳环有2两重吧，并且发布普通农村妇女可戴不起金耳环，还有把耳环捐了就更感动了，这些贬低嘲讽类的言论干扰抗洪救灾的工作，影响十分恶劣。公安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依法查处网曝行为15起，对秦某某、魏某某等依法行政处罚。处罚得好，对肆意妄为的键盘侠就必须坚决的亮剑和零容忍。评判一名干部的核心标尺是什么？永远是危难时刻的履职的实际和责任。

0: 担当，而不是外在的穿搭或者是寻常的配饰。救灾现场更容不得网怒族的肆意网暴。希望这次盐城能够成为一记长鸣的警钟，依法打击这类网暴，形成威慑力，达到惩戒目的，这一定是必要之举。综艺节目《这就是我的西游二》新近更新的一期节目当中，嘉宾所使用的安全带存在明显的后期合成的痕迹，被网友调侃是 PS 安全带。靠后期修图伪装系好安全带早就不是圈内首例，过往的很多档的综艺节目都被扒出过同类的操作，为什么偏偏这次引爆了全网的热议呢？一来节目的热度摆在这儿，二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官方微博也下场点名提醒了，而且还是连续提醒两次。其中6月1号的提醒说，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容不得自欺欺人。6月2号又提醒说，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我们荔枝新闻评论说，希望这次逐帧核查安全带的热搜风波能够成为全民交通安全意识觉醒的转折点。我们每个人都要意识到，特别是开车的朋友、坐车的朋友，一定要意识到，交通安全不是娱乐的筹码，更不是掩耳盗铃的儿戏。我们荔枝新闻还关注到，最近崩老头一词频频刷屏。什么是崩老头呢？有一个解释，它是一种新型的互联网的情感骗局。一群伪装成年轻女性的不法分子，用变声的软件或者是虚拟的视频工具伪装成美女，专门哄骗中年男性。按照网上的说法，这个目标受众一般是30到50岁手里有点闲钱的这个中年男子。受骗男性当中，不少人常年忙于工作，日常的社交圈狭窄，内心隐藏着强烈的情感需求，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群体，有不少人是主动求崩，主动当这个崩老头的。而崩老头的骗局就是盯上了这份情感缺口，趁虚而入。荔枝新闻认为，面对崩老头的乱象，既要用严格的手段斩断产业链，把骗局扼杀在摇篮当中，也要多思考互联网时代怎么更好地引导网友建立健康的情感链接。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就是有一点，部分人对于崩老头骗局存在认知误区。比方说在新闻的跟帖当中，有网友说了，用变声器美颜软件甜言蜜语哄你，但是只收200块钱也是良心价了。这些认知低估了崩老头规模化行骗的隐蔽性和危害性，模糊了是非边界。崩老头的行为即使单笔行骗金额较小，但是批量收割累计数额就不小了，有可能会达到刑事立案标准。由此来说，崩老头就是在法律边缘疯狂的试探，每一次索财行为都是一次违法试探。所以我们不仅要正视它的危害性，更要警惕刚才说的这种为违法行为的开脱或者是辩解。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老乡鸡道歉，这个时候排在百度热搜的第一位。昨天晚上，连锁餐饮品牌老乡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最近我们看到有顾客携宠进店，老乡鸡餐厅未能及时的提醒和妥善安置，既给携宠顾客造成了不便，也给其他旅客造成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对此我们感到非常抱歉。老乡鸡方面强调，为了保障室内公共用餐环境和卫生安全，不允许宠物进店。老乡鸡因为一起宠物狗进店事件引发舆论的关注，当时一只黑色的宠物狗跟随主人进店，还被放在餐厅的椅子上进食，主人不时地将食物放在椅子上投喂。很多网友说，宠物狗的足底可能沾染泥土、排泄物，抖毛或者是掉毛，还可能污染食物，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不少人有这样的习惯吧，就是喜欢喝奶茶的朋友猛嘬一口，然后呢搁在一旁慢慢的再喝，说不定喝上半天一天，甚至还有人凑单点多杯，喝一杯囤一杯，第二天醒来再喝。新华社的一则报道给这种习惯敲响警钟，奶茶开封两小时之后，细菌总数会显著增长，就算不开封，奶茶放置超过两个小时，细菌总数也会成倍的增长。奶茶里常见的细菌有哪些呢？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当温度、酸碱度等条件适宜时，它们会在奶茶当中快速的繁殖，所以奶茶建议一般在两小时之内喝完，这个不只是为了口感好一些，更是为了安全。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微博热搜上的一则案例。最近河北石家庄藁城区法院公布了一起故意毁坏财物的刑事裁决。今年一月份，石家庄33岁的男子张某发现妻子和前男友在车辆后排睡觉，愤怒的他砸坏车窗和手机之后自首。公诉机关认为，张某故意毁坏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应当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5月25号，藁城区法院以犯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张某拘役4个月。为什么重点说一下这个事情呢？他为什么在微博热搜上这么引起讨论呢？关于这件事情，网友有很多的意见，有一条说的挺好的，他怎么说的呢？婚姻里的纠葛本该走合法路径解决，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搭上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不划算的事。这个网友的意见一下子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为了不值得的人和事搭上自己的人生才是最不划算的事。是啊，这不是认输，而是清醒的发言了。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6: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0: 7:48的时候，我们请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叶子给大家介绍一下周三早高峰这个时候南京市区的路况。叶子你好。
7: 主持人早，大家早上好。那早高峰的时间段，现在的应天大街高架、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和龙盘中路高架呢，都是双向车多排队。栖霞大道在柳塘立交段西向东方向车辆也在缓行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高桥门枢纽、铁心桥立交和马群枢纽。那过江通道的车流量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进城方向。那相比较而言的话，燕子矶长江隧道目前来看车流量还不算很大，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路况就这样，主持人。
0: 好，谢谢叶子。这个时节的夜里， 不乏开着改装车、溜车的群体，特别是高考在即，南京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加强晚夜间的巡线守点、视频巡查和线索分析，坚持对非法改装、轰鸣集市等违法行为保持严管力度，近期查处了多起典型案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采访。
8: 事发当天22时，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

0: 玄武区大队民警在泰隆路直行时发现，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中等排量摩托车正在发出刺耳声浪。面对交警检查，骑车小伙不禁感叹，花120块买的二手排气，刚装上就被逮到。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 驾驶员也承认这个排气管是网上买的二手排配件，然后进行了一个自行的一个改装。那么对于非法改装的机动车呢，我们将按要求车主将它恢复原状，同时呢，车主将面临相关的交通法规的行政处罚。
0: 南京交警还运用铁骑警力加强巡查，对非法改装机动车群体急聚急驶、制造噪音等路面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治理。民警在南京中山风景区发现一辆汽车生意异常，可能涉嫌非法改装。
1: 那么经查，它是在前进气后排气都做了相关的改装，俗话叫蘑菇头。那么它改装过进气和排气之后呢，它在行驶过程中的轰鸣的响声要远远超过原厂自带的效果。
0: 后续民警依法对该车进行查扣并做进一步处理，还针对其他未涉嫌非法改装但音量仍然惊人的大排量车辆的车主一一开展安全宣传。此外，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秦淮区大队、建业区大队围绕淮海路、燕山路等闹市区居民集聚区排查加装高分贝音响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轰鸣即驶等违法行为。

0: 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采访。
1: 新修订的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部令第19号自6月1号起施行。记者获悉，通过修订规定，特种作业人员培训考核实现了减环节、优服务、提效率。具体举措包括：一是完善换证制度，比如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此外，新规也增加了考试机会。江苏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陈燕告诉记者，
2: 新规定明确，理论考试是不限制考试次数的，而且每次理论考试不合格都有一次免费补考机会。理论考试合格后呢，考生才可以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的次数也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同样，每次实操考试也有1次免费补考机会。补考仍然不合格的话，申请人就需要重新参加理论考试。
1: 在优化学历要求方面，新规定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在减轻办证负担方面，新规定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陈燕，
2: 新规增加了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的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相关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于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 此外，新规定还深化了跨省通办要求，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
0: 接下来用这个时间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用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当中，做到钙入骨不乱跑，怪不得名字那么长。当你平时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哦，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这时候你可以考虑来使用一下这个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现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618的限时特惠，一个钙加上 D3 加上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是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电话是400-100-7897 400-100-7897，您可以趁着这个活动很划算的这个状况之下来试一试，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再为大家预报一下我们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的重磅来袭的消息。42年的国民大品牌海尔家居清洁新品重磅发布，金马旗舰版洗地机首次亮相，升级25000帕超大吸力，一键高温水洗干干净净，重油重污一遍拖净，地面不沾不留痕，还有专属的防缠绕技术，长发宠物毛都不会滚刷子。另外，新款机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它洗拖布的时候，你可以全程不弯腰不脏手，自动清洗，热风烘干不发霉，没有异味，这是其中的一项。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你在这个活动当中还可以关注一下连续11年高端台式净水机销售量第一的碧云泉 V6 净水机新品发布，顶级 IO 反渗透技术过滤有害物质，幻彩触控大屏，老人小孩都会用，出水直饮更安全，全年的大牌家电抄底让利，都在今年618江苏广播家电福利的活动当中。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9预约优惠名额。6月11号，也就是下周四，

0: 四五六，对，就这几天，爱眼日到来，营养屋叶黄素纸发放补贴，多送两瓶。是的，594不是六瓶，是八瓶，单瓶低至70多。马上进入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赶紧下单。手机、电脑看得多，眼睛干痛、眼睛胀泪，甚至老人黄斑病变、白内障，都赶紧服用起来。补贴完八瓶仅需594，从未有过。6月6号爱眼日结束就全部取消赠送。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加单，或者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易吸收的叶黄素纸，加上5合1的配方，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本次补贴仅此一次，594元，八瓶到手，就在400710-1900，最后倒计时。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2: 什么是淮扬菜？
4: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4: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7: 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8: 2026高考护航行动启动实施，多部门联合打击涉高考作弊。多地医院推出考生高压氧舱服务，专家提醒需要区分适应的人群。江苏 A 股千亿市值上市公司已经达到20家，今年新增了9家。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发布，7月1号开始施行。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多地住房公积金用途更新，支持公积金用于适老化改造、交物业费等。网曝抗洪救